0: 也真下得去嘴啊。还有第三个，今天我们好多朋友说哟，小的时候爷爷奶奶包饺子特别爱放这个。还有朋友说小的时候妈妈会做这个啊。第三个一块一块的，有大有小，规则都是不规则的那种形状哈、啊。说小的时候自己也会去偷吃，觉得特别香。第四个呢，是属于小时候的恶作剧糖果。
1: 哎呦，那个你只要吃了之后啊，您从那舌头根和后槽牙那儿、哎、就开始分泌各种酸水了，
0: 而且你全身都会颤抖，你会觉得啊，怎么会有这样的东西？
1: 眉毛、眼睛、鼻子、嘴都已经缩成一团了。
0: 是，你会非常对于给你这个糖的人啊，你会投以仇恨的目光。
1: 基本上这是85后和90初有这个糖。
0: 嗯，
1: 对，这答案呢就是两个字儿，
0: 哎、就是这个名字，可能有朋友想不出来了，但很多朋友依然记得当时吃它的回忆。
1: 那个口感啊、
0: 对。你可以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四个字儿"早安奶茶"，点击那个网址链接进来，您就能看着我们说的这四张图片了。然后看一看您能不能叫出他们的名字，这些童年的零食，然后直接把您的答案啊打在这个页面的评论区，这样您就自动进入到了抽奖池。每天我们都会选取一位幸运听众，送出黄金小马。早上的上班路，我们一起来刷新一下8点钟的资讯来了，请签收。

0: 首先我们来关注时政方面，来看这周末马上迎来高考了。那教育部的消息，2026年全国高考报名人数为1290万人。
1: 另外呢，目前全国已经收获冬小麦1.4亿亩，进度超过40%。
0: 因为江西、湖南、贵州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的过程，自然资源部昨天对3省份启动地质灾害防御4级响应。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的消息，5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3%，较上月回升0.6个百分点。
0: 国家卫健委近日发文，明确到2030年，我国基本实现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覆盖。
1: 我们继续来关注，工信部等9部门日前联合发文，部署做好科研助理岗位的开发，促进2026届高校毕业生的就业工作。
0: 工信部消息，从2025年2月首批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试点批复开放以来，已经有166家的外资企业获得了批复。
1: 最近呢，我国自主研发的 T1000级高性能碳纤维在上海实现了批量化的生产。这个产品呢，可用于航空航天、具身智能、低空经济等高端领域和未来产业。
0: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发布了最新经济展望报告，预计2026年全球经济增速为2.8%，这个数字比今年3月份预测值下调0.1个百分点。
1: 来关注消费，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开展了网络餐饮专项抽检，覆盖了美团、淘宝、京东等14个网络平台，以及北京、上海、广州等24个大中城市，涉及875家餐饮外卖单位，抽检的不合格率是2.3%。
0: 再来看出游方面啊，来看这个下周五就是端午假期了，6月5号端午假期首日火车票就要开售啊，明天大家可以抢票了哈，对。
1: 北京故宫博物院将于2号到30号对坤宁宫进行屋面检修。哎，这是不是老佛爷住那个地儿哈？
0: 嗯，
1: 还是皇后住那地儿、啊？
0: 皇后住那地儿，对。7月1号那是慈宁宫是吧？
1: 是啊，7月1号重新开放，在此期间，坤宁宫区域将暂时封闭施工，观众呢参观需要从交泰殿东西两侧分散绕至御花园。
0: 我们继续把目光转向国际方面，来看当地时间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方正与伊朗达成协议，自己愿与伊朗最高领袖会面，伊朗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1: 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已经批准成立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工作组，这个工作组呢与武装部队等机构进行协调，起草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法律制度。
0: 波兰总理图斯克表示，波兰计划自9月1号起禁止小学生在学校使用手机。
1: 欧洲中央银行发布报告，截至到2025年年底，黄金在全球官方储备资产总额占比已经升至27%，超越美国国债，成为全球官方储备的第一大资产。
0: 近日，印度多地的气温飙升到48摄氏度以上，极端高温单日或致3400人死亡，持续5天左右的热浪可能造成近30000人死亡。
1: 来看体育方面，国际足联啊宣布，美加墨世界杯全部48支参赛队。

0: 已经确定总计1248人的球员名单，其中891名球员是首次参加世界杯。
1: 在日前结束的意大利国际青少年杯赛决赛当中，中国 U12 足球小将点球大战绝杀英超埃弗顿青训梯队，成功夺冠。
0: 再来关注影视文化方面，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日前部署为期2个月的专项治理，集中治理部分微短剧存在着涉儿童有害、软色情擦边、拜金炫富、畸形婚恋观以及封建糟粕、暴力复仇、低俗片名、侵权盗版等8个重点问题。
1: 早上的8:08，上班路上的早安心语跟您分享，把过去的遗憾都留在昨夜的黑暗里吧。新的一天，新的底气，你跑过的每一步都算数，你吃过的每一份苦终会酿成一颗糖，今天也要继续加油。

0: 古人
1: 太酷了、
2: 古代没网没手机，那古人的生活得多无聊啊。
3: 我看是你更无聊吧，这是你需要关心的事情吗？
4: 虽然古代没网没手机，但是古人打发时间的方式可多了去了。有句话说得好，人生自古打牌为主。古代的叶子戏正是桥牌的鼻祖。到了13世纪，桥牌被马可波罗发现，带回了欧洲之后啊，摇身一变成为了后来家喻户晓的扑克牌。古人还喜欢玩一种很烧脑的游戏，叫做设伏。简单来说，这就是一种隔空猜物的游戏，规则就是用某种器具把需要猜的物件扣住，之后啊进行推算，隔空猜物。这个游戏涉及到了天文、占卜、数学、易理，可以说是非常的复杂啊。当然了，也有简单的游戏，叫做锤丸，就是拿根棍子把小球打进门洞里，这跟现在的门球很像。但是啊，这项运动是古代贵族才能玩的，所以说它是古代的高尔夫也不为过。除了以上这些，还有咱们熟悉的象棋、围棋、蹴鞠、斗兽、斗鸡、斗蛐蛐。哎，这古人呢，什么都能斗，连草都不放过。比如在《红楼梦》里就提到过斗百草这件事儿。总之，古代虽然是没网没手机，但古人的生活也是多姿多彩的。
5: 想要了解更多古代有趣的知识，可以关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古人，快试试吧。
6: 端午节选礼品选的头疼，烟酒以前送过了，报身赤赌又不知道去哪儿买新的过。
7: 那就选燕之屋晚宴，燕之屋燕窝大品牌，品质好，送出去啊都说喜欢。
8: 端午健康礼，燕之屋燕窝。燕之屋。
9: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0: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9: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红弹回来。
12: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3: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3: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1: 1024乐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3: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4: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11: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14: 想要效果1+1大于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11: 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13: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1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5: 忽而惊吓，看日光拉长的时间，万物生长，蝉鸣荡入云间，万籁作响，与夏同歌。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带你遇见夏天。
16: 早上的8:01了，今天不光带您遇见夏天，还带您回到童年啊！今天我们的快乐出发早安奶茶的有奖互动呢，我们的游戏规则是猜一猜童年的那些美食。
17: 这个有朋友刚才8点可能刚出门啊，因为我们刚才7点到8点的时段和大家猜了一轮。
16: 是
17: 8点刚出门，有朋友说刚开始听你们说
16: 啊，
17: 虽然还不知道没看见具体是什么，但是真馋得慌流口水啊！
16: 小时候好吃的挺多的，我们今天准备了4样哈、啊，主要是茶点。您回复早安奶茶，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早安奶茶4个字，点击网址链接进来，您就能看到这4张照片。您看看，哎呦，这4个东西您小时候吃过没有，是不是还能叫出他们的名字，您直接在评论区留下您的答案就行了。我觉得一方面答题，还有就是很多朋友啊也是唤醒了童年的记忆啊。应该手机尾号3345这朋友就说了，说第3个，哎呦，说我看着这照片啊就想起了小时候围着灶台跟妈妈要 要第三种美食的场景、嗯、啊。当时其实妈妈是在烹制一种油，是吧？烹制油的过程当中会产生这个美食。
17: 你还真别说啊，就听过这个朋友的留言，我想起了、嗯、我这四种的零食，只有第三种，嗯、我妈不拦着我
16: 啊。
17: 它吃起来是吧，它也不是你外边买的那种零食
16: 主要不坏牙，
17: 也不坏牙，
16: 另外三个都坏牙，
17: 对，也不花钱啊，这个就是在自己家里做、然后呢那个东西呢是在炒完了之后呢，油是可以炒菜，
16: 嗯，
17: 然后呢那个东西呢还可以直接放进饺子里。
16: 哎，
17: 另外呢我爸呢如果小的时候哈，这个如果他要想喝两口啊，
16: 嗯，
17: 还可以单独当个下酒菜，
16: 撒上点盐就能吃，特别好吃，
17: 还得是胡椒盐
16: 啊，对、哎，有滋味。你看手机尾号7172的朋友也说了，说哎呦第三个，他说就是那个我们小时候啊，妈妈还会拿这个要么弄馅儿，要不就是做肉饼、
17: 嗯、
16: 特别香，放上点这个，
17: 对，
16: 说也可以直接这样吃。说第四个那个糖，说哎呦我现在也记得酸酸甜甜的，但是那糖是什么呢，是先酸后甜、
17: 嗯、
16: 而且刚开始是爆酸，酸到你面目狰狞。
17: 你吃过那个当时为了就是逞自己能
16: 啊
17: 就是说我自己特能吃酸的
16: 啊，
17: 我一口含进去仨。
16: 哦，真的吗？还有这样的人呢、
17: 是，然后后悔到现在嘛、哦
16: 是、
17: 啊，还有就是现在他那个第二个那个零食，第二个美食，大家回复早安奶茶能看到，现在还有呢。过年呢、啊，包括这个老北京食品城啊，包括过年的超市啊，还有那个乡镇里的大集，
16: 嗯，
17: 那时候这个但现在大家还能买，然后过年的时候摆在家里的那个水果盘零食盘里，
16: 白花花的啊、它外面是一层糖，里面包着一种坚果，现在没有那么常见了，但是也能买到。但是小时候你觉得这东西挺稀罕的，因为它跟传统咱们吃的什么瓜子花生都不一样，它是又加工了一轮，外边有一层糖，小朋友就特别爱吃外边那皮儿。
17: 是因为你吃这一样零食啊、能顶两样零食。
16: 到底是什么呢？您听我描述是不是就能猜个七七八八差不多呀？哎，您直接回复早安奶茶进来验证一下，看看您猜的对不对哈、然后直接在评论区留下您的答案。

0: 您一边参与有奖互动，我们一边来关注身边的消息啊。首先我们来关注时政方面，来提示一下，石家庄市领导干部接听12345热线的安排出炉了。石家庄市政府副市长张丰珍今天上午9点到10点半会接听热线，他主要负责教育、卫生健康、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医疗保障等方面的工作。
1: 再来关注高考，河北省教育考试院昨天发布了高考的考生提醒，注意啊，携带手机、智能眼镜、智能手环等具有发送或接收信息功能的设备以及电子产品参加考试，无论使用与否均认定为考试作弊。平时呢，生活当中、学习当中佩戴智能眼镜的考生需要提前备好普通的光学眼镜。
0: 是的，这也是今年高考啊这个安检检查的一个新变化啊，尤其对于这个智能眼镜。另外呢，高考准考证将会在近日由中学或者是县区招办来发给每一位考生，请考生咱们牢记考试时间，提前规划复考路线。
1: 再来看民生方面，河北省公安厅呢，从即日起在全省范围内全面推行17项人口管理业务，全省通办。其中的居民身份证首次申领、居民身份证换领等10项符合规定的，当场办结。
0: 再来看6月15号到8月14号，石家庄公安出入境管理部门在市内的5个受理点，共开设44场中国公民出入境暑期办证的夜间专场。有暑假打算带孩子出去玩的哈，要办证的话，这统一可以延时开放到晚上8点，更方便了。
1: 石家庄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近日针对北二环文苑街到西三庄街短间距路口的特点呢，设计了绿波协调优化方案。
0: 再来看出游，2026年河北省避暑旅游路线发布了，涵盖草原、海滨、太行深山以及都市绿谷四大板块，为游客铺展出截然不同的清凉版图。
1: 再来看承德金山岭长城景区呢，近日针对学生推出了专属福利，6月10号到8月31号，就暑假期间了，2026年全国应届的中高考毕业生可以免费的游金山岭长城。
0: 6月16号，位于廊坊市的只有《红楼梦》戏剧幻城将完整开城，新剧《大观戏阵24少》将正式公演。完整开城之后的幻城戏剧时长超1500分钟。
1: 话剧《雷雨》将于6月6号晚上7点半在河北省艺术中心大剧场上演。
0: 这几天啊，这个太阳暴晒啊，这个大家可能一进入到夏天，觉得皮肤也是开始有各种各样的问题了。尤其是女生啊，过了25岁之后啊，紫外线一暴晒，胶原蛋白也会加速流失。所以今天呢，乐商城给大家带来了雅诗兰黛的白金级复活精华水套盒，这绝对是一个冻龄产品，专柜1400。今天乐商城只要399，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能看到。
1: 雅诗兰黛白金级复活精华水呢，是集保湿、修护细腻肌肤还有抗衰老于一身，非常给力。专利成分从源头来激活细胞和皮肤的长寿基因，给细胞源源不断的注入能量，能让您的皮肤紧致而且提亮。上脸之后呢，皮肤吸收的速度也非常快，不会油，肤感非常棒。尤其是里边白金水增添了独一无二的抗衰老的科技，从细胞层面淡纹紧线能让您的皮肤能够看起来更加的闪亮。
0: 是的，这个官方旗舰店呢，一瓶是1120啊，这个精华水。但是今天呢，我们从保税仓给大家找到的是雅诗兰黛的白金级复活精华水套盒，它是有一个200毫升的大瓶，还有3个50毫升的小瓶啊，只要399一整套。我觉得这很方便，就是大瓶你可以留在家里用，然后小瓶的话，咱平时出差呀、或者出去玩啊、旅行什么的，就出门携带会很方便。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给力就可以来下单。另外今天回复给力呢，我们还可以看到夏天必备的防晒霜，蜜斯婷的小粉帽高倍防晒，之前的那个小黄帽的防晒，这个是升级版啊。这个小粉帽呢，主要就是根据都市人群是吧，这个早八出行的这么一个需求来定制的，它精准的就是定位于日常通勤啊、快速上妆啊一些场景。这个小粉帽方便在哪儿啊，就是它能够 一支防晒霜，它不光是防晒，它还是隔离，是底妆，是还有养肤啊，多个步骤，一抹就出门。首先很好吸收乳液质地，成膜很快，还有就是它不假白，我觉得这一点挺好，不搓泥儿。你后续啊，你再上妆什么的，上粉底液也都没有任何负担。或者说我不上粉底液，我就素颜出门，你直接涂个防晒，你看起来也比原来要白了一些啊。69.9一瓶，今天两瓶到手119，也不油腻。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能下单。
1: 另外呢，618进入到我们的狂欢大促乐商城的超值特惠正式开始了。即日起呢，一直到21号，满218满618加送皇家小虎手抓饼、烤肠、网红早餐，或者是阿胶糕礼盒。另外呢，还有机会抽取免单大奖，或者是超低折扣卡，有非常多的惊喜等您拿。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可以了。

0: 暑期至，养生正当时。端午健康里，燕之屋燕窝。
1: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2: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3: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4: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3: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4: 全燕燕窝眼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3: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4: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6/18年终大促上线了，
5: 超多好物集结，大牌限时折上折。
4: SK 兔神仙水5000套礼盒只要229元，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6/18专属价只要165元。
5: 现在进入商城下单还能抽免单大奖，超值好物零元购。
4: 不止呢，全场满218元赠手抓饼加烤肠组合，满618元赠黑芝麻阿胶糕。
5: 一年只此一次，6/18狂欢邀您来。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买买买啦。
6: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7: 更精彩。
8: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8:30了，继续陪伴您的快乐出发，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新华。
9: 大家早安，我是文章。这个时间呢，我们来看看现在早晨的通勤路况啊。现在在石家庄比较拥堵的几个路口，一个是石家庄的和平东路和体育大街，方向呢是由北往南走，过了和平路之后就会有所好转了。另外的堵点呢是出现在了中华大街和和平路，这个不同的是方向也是从北往南走，但是过了和平路开始堵车，过了新华路之后会有所好转。
8: 说到出行了，我们也来共同关注一下出行上的一些新变化哈。首先来看，今年6月1号起呢，学生票的优惠政策会迎来重要的调整。首先是从今年6月1号起，所有的铁路线路的学生优惠票全面覆盖动车组一等座和卧铺，统一按执行票价打75折，最低不低于公布票价的4折。其次呢是联程车票优惠次数的调整，因为之前啊，这个学生购买分段联程车票，每一段都要扣除一次这个学生票的优惠次数，那新的规定明确就说了，只要是同一行程当中的分段联程，而且首段到末段发车时间间隔在5天以内的，那系统只核减一次优惠次数。
9: 那眼下呢，正值高校学生即将放假，集中购票返乡的高峰期，这个新规落地啊，被不少的学生称为毕业前收到的最好的礼物了。另外呢，还有就是在这个5一假期的时候，因为有一位父亲在迪士尼情绪崩溃而受到关注的。为什么呢？这5一假期因为排队3个小时都没有动，但是旁边啊就是优速通的游客持续不断的入场，情绪崩溃了，就质问工作人员，说你们迪士尼的规则难道就是花钱谁花钱就可以插队吗？将上海迪士尼付费优先规则推向了风口浪尖。
8: 因为这优速通啊，其实换句话说是用钱买时间啊。有人认为这就是这样的一种服务，也有人认为呢，这本质上是一种插队行为。这迪士尼呢，的确让人又爱又恨啊，但是吸引力始终是傲视同行，强大的 IP 和运营狠狠戳中了当下年轻人看重的情绪消费。那关于这个呢，也给出了相关的建议，就是大家可以采用什么呀？错峰低成本方案，就是可以选择什么呢？你看5一假期去，那肯定人特别多啊。比如说，如果假期时间允许的话，比如你休年假什么的啊，这个工作日去游玩，或者说雨天去游玩，人流会减半啊。这个咱俩可以佐证，因为咱俩都是，我俩在迪士尼相遇过，是在一个雨天。
9: 我们俩就是约好去，
8: 约好的，
9: 不好意思跟大家说，
8: 不告诉你们啊。还有就是有一些是免费单人通道，就是什么呢？大家发现啊，排队的你看很多是以家庭为单位或者2个人，但有一些游乐项目哈，他会什么呢？比如说他坐满了之后差一个位置，如果说有一个人的吗，你就可以快速的过去哈。如果你是一个人去游玩的话，你可以优先坐那样的，你会节省很多的时间。
9: 是的啊，还有一点就是希望我们的自己的乐园，我们家的乐园是吧？就国产的乐园，
8: 没错，
9: 争口气是吧？这样的能够这个避免刚才我们说到这些问题。但是最近一段时间，我们很多的家长朋友啊，包括送孩子上学，送完孩子自己上单位，路上都会问河北音乐广播什么时候开启暑假的我们的亲子游的行程。不瞒大家说，我们已经 紧锣密鼓的在策划当中了。
8: 嗯，
9: 可以跟大家提前报一下料，
8: 剧透一下，
9: 剧透一下。我们这次呢做了个主题，
8: 哦，
9: 叫做做大自然的孩子。
8: 哦，
9: 其实在过去一段时间我们发现跟团游往往呢它的行程比较死板，研学营呢又比较心累，对于孩子来讲可能换个地方上课或者是包装成旅游外衣。那我们这次呢想做大自然的孩子，就是真正的让家长和孩子融入到大自然当中。您比如说我们会带着孩子到长白山，到原始森林当中去徒步。
8: 嗯，
9: 但这种徒步呢是由专业向导和主持人一起带着孩子们去徒步的。
8: 嗯，
9: 还有我们会带着孩子们一起去贵州的兴义。
8: 嗯，哦，这个地方现在好火哎，
9: 万峰林啊，非常美。
8: 对，
9: 然后呢到了当地的村庄的稻田里边去，稻田去摸鱼，去捕鱼。还有呢我们会带着大家去云南的普者黑，到蒋晚上去打一场疯狂的水仗。
8: 嗯，
9: 另外我们还会带着大家去沙漠当中，你看，有山有林，
8: 对，
9: 有草原，还有沙漠。做大自然的孩子，希望让我们的孩子们还有家长们在这个暑假去野一次。
8: 哎，听起来就很松弛，也很好玩啊。大家期待一下吧，我们近期也会来上线啊，跟大家共同来分享暑期行程。
2: 1024音乐风暴，环球金曲。2010年南非世界杯闭幕式上，夏奇拉与南非本土组合 Freshly Ground 一起表演了这首充满非洲特色节奏的官方主题曲《瓦卡瓦卡》，非洲时刻。歌曲舞蹈热情奔放，体现出浓厚的非洲风格，其中双手合十、欢快舞动肢体的动作简单令人印象深刻，成为歌曲最标志性的动作。2010年南非世界杯官方主题曲《Waka Waka This Time for Africa》，《Waka Waka》非洲时刻。

0: 端午健康礼，燕之屋燕窝，端午送贵人就送燕之屋。
1: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0: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2: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3: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2: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3: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4: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5: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6: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5: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6: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7: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5: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8: Morning，
9: 只要阳光不放假，我们就一起快乐出发。欢迎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快乐出发。
10: Are you ready?
11: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8:41了，继续陪伴您的快乐出发，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新华。
12: 大家早安，我是文章。
11: 今天我们的早安奶茶开启了这个儿童节的返场啊，跟大家继续一起来猜童年的那些美食。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点击网址链接进去，您可以看到4张图片，哎，上面就是我们小时候常吃的4种美食，看看您能不能叫出他们的名字。
12: 哎，又说童年的回忆啊，可能就是由一个又一个的小零食串联成线，给了自己一些独家的回忆。而我们今天呢，给大家找到了4种零食，分别代表了70、80、90。第一个呢，很多我们85后的家长上来之后就发高，我不得不说，您就已经脱离了小的时候那种童趣了啊！您小的时候，您想想。那个黄乎乎的特紧致的特干、啊、吃的之后
11: 特噎得慌，
12: 你不喝水的话一说话冒白烟儿、
11: 对
12: 啊，吃完之后呢粘得满嘴都是。

0: 满牙都是的是什么？
1: 然后手机尾号6996793说了是玉米面膜啊，手机尾号0616说了是玉米白面做的馒头，它呢是方形的方块呢啊，一个方块一个方块的，而且一般都是摞得整整齐齐的。买回来有的时候拿那纸一包是吧，拿那绳一系，它是这么一小提，哎，拿回来之后一块一块的。
0: 还有呢，就是上面啊，刚才我和新华同时回忆起，有的那些可能包装精美一点的，上面还会盖上红戳，
1: 对对对，
0: 是吧？食用的色素上面盖上红戳，某某某某品牌的。
1: 嗯，
0: 我特别想问，刚才说馒头那是几零后的朋友啊？
1: 还有第二题，第二题我觉得大家都很厉害啊。第二题有朋友猜0079啊，手机尾号，这位朋友说是糖霜花生，
0: 还
1: 有是这么一种东西，就是裹了糖霜的花生，但是它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名字，就三个字儿啊。然后那名字我觉得真的就是
0: 里边有它那个瓤的名字
1: 啊，对。我觉得
0: 还有一个工艺是吧？
1: 对，然后我觉得00后或者10后可能就听到这仨字不知道是什么，10后啊应该不知道是什么，
0: 对
1: 对，
0: 这几样都不
1: 知道是吧？
0: 对，这几样，你可能那个就是炸过的，然后呢耗油的。然后包饺子的那个，现在超市里可能还有。
1: 有，现在包括你去一些东北饺子馆都能吃到，是吧？什么馅儿的？酸菜油滋了馅儿的，那个东北叫油滋了啊。这咱这儿有一个，也有一个别名啊。那东西特别香，小时候妈妈一蚝油就会，哎，有一些东西变成了油，有一些东西固体就变成了这个脆脆的、香香的，撒点盐，太好吃了。
0: 是，你说现在吧，就我们说到70、80、90这些小孩儿，我们那个时候孩子那些美食回忆，先想想现在吧，就是这些20后、10后孩子们零食更好吃
1: 啊，对，
0: 因为它的食品工艺啊，它的原汁原味啊，没有那么多添加剂啊，
1: 对，
0: 还原了食材的本质本味。但是你想想，你看见这四样东西，或者你听我们两个人说，你还是觉得真好吃啊。
1: 尤其你今天最后一个，就刚才有朋友说了，就像文章说的，那会儿觉得吃的就是科技狠活，说那个糖特别酸的那个，说现在想想外边涂的那
0: 柠檬酸钠，
1: 对，说太酸了，说想不起来叫什么了。手机尾号8633这朋友说了，酸糖，然后8166说是酸妞，
0: 可能还真有这个名儿。
1: 我看好多人说酸妞。
0: 对了，因为呢，就是我们今天给你找的那个什么两个字的那个名字，一会儿我们就揭晓了生产了之后啊，有很多的仿照品陆陆续续的，因为它的工艺非常简单，
1: 对，
0: 就是糖加柠檬酸钠
1: 对，而且那会儿风靡一时啊。还有这手机尾号3625这朋友说五彩糖，然后7329说怪味豆，到底这东西是什么呢？这糖有各种口味的，但它都是先酸后甜，而且开头爆酸无比，你吃完之后你会觉得你怀疑世界，怀疑人生，你就会恨上给你这个糖的人，他大概率是想整蛊一下你啊。然后他看你这表情之后，他就会露出邪魅的笑容，然后跑去了。
0: 刚才有那朋友留言说那个怪味豆，我问你一下，怪味豆和鱼皮豆是一个东西吗？不是
1: 吧，鱼皮花生，
0: 那
1: 会儿吃
0: 是吧，它那个可能是外皮的那个工艺和原材料不太一样，
1: 对对对对对，
0: 那个怪味豆是裹着一层炸乎乎的面，
1: 炸的那种面糊，
0: 我那时候觉得是撒上了方便面佐料是吧，
1: 一个味儿，
0: 你在这咽什么口水呢啊？
1: 我有点馋了哎，我觉得真的回忆起这些都觉得挺好吃的。您听我们描述是不是就能猜个差不多呀？您赶紧回复早安奶茶进来验证一下啊，然后在评论区留下您的答案。我们每天都会从答题的朋友当中，甭管答对答错，只要留言，我们就会抽取一位幸运听众来接到神秘来电，送出黄金小马。来听听昨天又是谁中奖了呢？
2: 你好，你好，你好，我中奖了吗？是
3: 的，中奖了，恭喜您。
2: 这么幸运啊，
3: 这不是来得有点突然，
2: 对对对，太突然，我现在正在那个工作，送孩子们下学呢，正在。
3: 您是哪里人？
2: 我是河北石家庄栾城的。
3: 哦，然后那个您贵姓啊？
2: 我姓段，我平时在车上也是看着听咱们这个节目，然后以前不知道咱们这个怎么互动，然后特地在网上查了一下，然后知道怎么互动了，今天才刚互动。
3: 哎呀，你看这说巧不巧，
2: 太巧了。今天
3: 孩子多大了？
2: 孩子8岁了。我俩一直在车上听早上送孩子的事儿。
3: 今天留言是猜我们猜一些零食啥的，这几个您都会吗？小时候您都吃过吗？
2: 小时候有的吃过，有的没吃过，我问了问我妈妈。
3: 给你买零食的人问问
2: 对，有的我们还真没吃过。
3: 哪个零食让你印象最为深刻？
2: 那个彩虹糖的那个。 对，其他的我还真没怎么吃过，都是问的我妈妈。我妈妈是80后，对，我属于是90后吧。我妈妈不是80后，我妈妈是60后，说错了。
3: 有一点小激动，可以理解。
2: 对对对，有一点小激动，确实，我今天第一次答题，我以前没有答过题。
3: 说明还是很幸运的。然后我们今天有两个奖品供你选择，一个是我们的那个邮票，儿童节的那个邮票，纪念邮票，还有一个是我们的黄金小马。你更想要哪一个？为什么呢？
2: 我想要黄金小马，送给我儿子。我儿子一直比较喜欢一个小马，然后我以前给他买过一个，但是他被他给弄丢了之后，我就再没给他买过，就是也是一个黄金小马。
3: 好的好的，这个再送给孩子。
2: 好嘞，
3: 好嘞，
2: 真的太激动了，我明天我还接着答题。
1: 能感受到这位朋友这隔着电波的激动啊，连妈妈是哪年的都记不清了。
0: 我强烈建议回头下次主持人在那个什么的时候打电话的时候先给我们的听友朋友缓一会儿。也特别感谢啊，我们收音机前的朋友，也每天早晨我们成千上万的朋友在我们微信后台跟我们一起互动，感谢大家对我们节目和我们互动的支持。
1: 是的，
0: 我们也确实用了心思了。刚才跟星华还说呢，6月份我们为什么做这样的策划呢？其实就跟儿童节有关系。
1: 是的，
0: 虽然我们距离我距离儿童呢，也就是过了7、8年、10年的时间，星华呢30年前
1: 走开
0: 啊，这些回忆历历在目啊。
1: 是的，我们看给大家出的题其实也都是很多70后、80后、90后大家都经历过的童年的那些碎片化的记忆，我们把它串到一起啊，帮大家来回到小时候重温童年。然后也希望大家都能接到神秘来电，都能中得黄金小马。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赶紧来参与答题吧。接下来这歌，哎，我觉得这个如果能答上题来，基本上是也听过这歌或者听这歌长大的，
0: 或者看过那个时候的叫点歌大世界。
1: 对，这是一波人。潇洒走一回。

0: 好了，各位，时间来到了早上的8:53了。潇洒走一回，嗨够每周四，好像也不太大，是吧？我们嗨够每周四的直播啊，正在进行当中。今天我们的专场呢是夏日刚需好物啊，通通是破价放福利。夏天的什么呀？小朋友夏天穿的短袖 T 恤，哎呀，你这一天恨不能给他换三回，老穿脏了。多买几件，哎，质量又好，然后价格又便宜的，也不心疼，给他勤换着点，单价一件10几块钱，特别划算
1: 啊。还有
0: 天热了，电扇、夏凉被，什么小冰块、凉席，品质都特别好。
1: 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呢，您进入到页面之后就有直播中了，都是这个6、7、8月啊，这个暑假即将到来的时候，热天三伏天即将到来的时候，我们给您带来的一些好物，最重要的是价格都非常的实惠。或者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也都可以看到相应的产品。
0: 是的，回复给力，直达直播间。今天快乐出发，我们就先到这儿，稍后莎莎继续陪伴您雕刻时光，傍晚17点钟的一路畅听，我们再见喽，
1: 下午见，
0: 拜拜，
1: 拜拜。

0: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1024乐生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1: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4: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1: 微信小程序

0: 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2: 又到一年摘杏季，十五载淮安桥爱尔眼科万人摘杏正式开启，专家亲临淮安桥爱尔眼科全光速两眼定制近视手术，高考生摘杏专属补贴，领取电话6769-96666769-9666。
3: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8: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资讯抢先报。
2: 河北省教育考试院昨天发布高考考前提醒，携带手机、智能眼镜、智能手环等具有发送或接

0: 办，其中呢，居民身份证首次申领、居民身份证换领等十项符合规定的当场办结。2026年，河北省避暑旅游线路发布，涵盖草原、海滨、太行深山及都市绿谷四大板块，为游客铺展出截然不同的清凉版图。河北省教育考试院发布高考考前提醒，高考准考证将于近日由中学或者县区招办发给每一位考生，请牢记考试时间，提前规划复考线路。工信部等九部门日前联合发文，部署做好科研助理岗位开发，促进2026届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日前部署为期2个月的专项治理，集中治理部分微短剧存在的涉儿童有害、软色情擦边、拜金炫富、畸形婚恋观、封建糟粕、暴力复仇、低俗片名、侵权盗版等8个重点问题。在日前结束的意大利国际青少年杯赛决赛当中，中国 U12 足球小将点球大战绝杀英超埃弗顿青训队，成功夺冠。今天白天，保定、廊坊以北地区和石家庄、邢台、邯郸3个地区的西部山区多云见阴，有雷阵雨或分散性阵雨，其他地区多云。以上资讯是由张欣为你编辑，珊珊为你播报。
1: 您现在收听的是FM 1024

爱乘以无限大。袁若兰的唱腔呢，总是很调皮，总是带着校园女生的那种清新活泼的感觉。有些声音吧，就是显得很剔透，没有什么深度，挺直接的，但是听起来呢，又不用太多琢磨，就觉得很省心。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1024 雕刻时光，我是莎莎。房东的猫，云烟成雨。

0: 端午节选礼品选的头疼，烟酒以前送过了，报身赤赌又不知道去哪儿买新的过。
1: 那就选燕之屋晚宴，燕之屋燕窝大品牌，品质好，送出去啊都说喜欢。
2: 端午健康礼，燕之屋燕窝。燕之屋。
3: 踏青出游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4: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3: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4: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3: 1024乐生城大牌宠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4: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4: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5: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4: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2: 1024河北音乐广播，精致听觉，雕刻时光。

别走。张震岳高中的时候参加了木船民歌比赛，在比赛当中呢，和滚石唱片签下合约。木船是一家餐厅，在木船餐厅里有两种人，一种是喜欢听音乐的素人，一种是星探。星探们从木船餐厅发掘具有音乐才华的人，很多在木船去驻唱的歌手，后来都成了炙手可热的大明星，华语乐坛的领军人物。而从1974年开始，木船当时开始举办木船民歌大赛，让那些寂寂无名的歌手有了一个平台，有了生存的希望，后来更是为这些无名的歌手提供了进入歌坛的机会。就像是张雨生吧，他在1986年的时候参加了木船民歌比赛，拿到冠军之后出道，后来被翁孝良发掘并签约。今天我们重温这首《天天想你》，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 1024雕刻时光，我是莎莎。

在90年代的时候呢，咱们台湾的最后一家木船也都拆除了，但是关于木船的传说一直都在。当年从木船民歌比赛里被发掘的歌手，也为歌坛留下了那么多经典的作品，其中也包括陈绮贞《旅行的意义》。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1: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4: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1: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4: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2: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5: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2: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5: 没有，我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老板清仓，才1299元，
2: 太划算了。快，我要发给闺蜜，她也一直想买。
5: 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真的只要1299。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下单。
2: 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6·18年终大促上线了，
5: 超多好物集结，大牌限时折上折。
2: SK 兔神仙水五件套礼盒只要229元，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6·18专属价只要165元。
5: 现在进入商城下单还能抽免单大奖，超值好物0元购。
2: 不止呢，全场满218元赠手抓饼加烤肠组合，满618元赠黑芝麻阿胶糕。
5: 一年只此一次，6·18狂欢邀您来。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买买买啦。
4: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6: 在这里，
4: 有你更精彩。
7: 1024音乐风暴，环球金曲。李玟在歌手舞台上的首个欧美单场冠军，一首摇滚金曲来自美国摇滚乐队 Four Non Blondes。 在主唱极具爆发力的嗓音中，听众找到一种久违的释放和宣泄，很多人把这首歌视为自己的抗争宣言。 Four Non Blondes What's up

0: 这天气一热吧，出门穿鞋就想穿着又舒服又省事儿。哎，这也不用太纠结这个搭配哈，也不闷脚。有些朋友呢，就是有一个感觉，就是穿完卡洛驰之后呢，就恨不得这一年都不脱掉这双鞋哈。马上呢，我们连线主持人新华，和我们来做个分享。新华你好，
1: 珊珊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是的哈，这天一热，大家就想穿的又清凉，然后又舒服。刚刚珊珊说到的卡洛驰的洞洞鞋，我觉得夏天如果说只能拥有一双鞋，那一定是卡洛驰的洞洞鞋啊，太舒服了。而且真的火了很多年啊，从最早有洞洞鞋那会儿就是卡洛驰，在商场里面几百块钱一双，挺贵的。那个时候你会觉得，哎呀，一双拖鞋是吧，卖这么贵啊？后来市面上有了各种各样的，就是仿照它的一些版本的一些洞洞鞋啊，做的样子差不多，价格也更便宜一些。但是你试穿了之后，它就是没有卡洛驰舒服啊。这就是你看这个东西贵就有贵的道理。而今天呢，我们给大家找到这个洞洞鞋的鼻祖看。卡洛驰，今天鞋是好鞋，但是价格不贵，原价499的卡洛驰洞洞鞋，今天我们只要139元起。各位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啊，就可以来看一看，来下单。市面上洞洞鞋真的很多，为什么大家穿来穿去，最终你看你本来想省点，最后你发现你还是得长期主义，就是你买了双好的，你能一直穿，因为它这个卡洛驰人家做到的是独家发泡软质材质，它那个材质啊，真的是越穿越软。越穿越贴合你的脚型，因为有的那洞洞鞋你穿上就那种硬塑料的那种感觉不是很舒服，还而且特别烧脚。它这个呢就很贴合跟你的脚型，就是你比如说你去年买了这双鞋你穿了，你今年第二年你再穿的时候，它会比去年还要舒服啊，就是感觉跟你的脚长到了一起，更自然更服帖。我们经常说卡洛驰的鞋就是首先轻软，然后跟脚也不磨脚，穿上出去你就说那个暴走啊、遛弯啊、逛街呀、你干嘛都行，溯溪呀、露营。我们这样说，我们这个卡洛驰的选品经理叫小晕啊，小晕呢穿着他的卡洛驰洞洞鞋去上海迪士尼，带着孩子玩了一天，走了20000多步，脚一点儿没事儿。然后回来之后就说这鞋太好了，要汗死在脚上啊。而且真的，我觉得这个季节啊，天又热，大家喜欢穿点透气的，然后呢，你也能通通风啊，不闷汗不捂脚。而且你看，有的时候像昨天那天说下雨就下雨。你有双洞洞鞋，你要穿上运动鞋，那真的就湿了，鞋跟袜子都湿了，你跟刷呀什么的都不好弄。这洞洞鞋你随便趟水你都不带心疼的。我在车的后备箱会常备的一双洞洞鞋，就是每到下雨的时候我就会穿上它啊。而且它特别好，就是什么呢，洞洞鞋它有一个那个袋儿嘛，你可以放到前面当拖鞋穿，也可以放到后面就变成一双凉鞋啊。就是你怎么穿都行，你穿着上班什么的也不违和，就很舒服。而且今天我们链接里面其实款式挺多的，首先按人群来讲，我们有成人款也有儿童款，我真的挺建议大家给孩子也买一双洞洞鞋的。孩子其实穿鞋挺费的，但是卡洛驰的鞋我觉得还挺耐穿的，我们家孩子就穿着，就是也觉得他反正你说冲水啊干嘛呀，你也都不心疼。你要是别的吧，我也给他买了什么小白鞋啊什么的，我的妈呀，千万别穿，穿一天回来就变成了小黑鞋啊。你运动鞋什么的你就老得给他刷，这个鞋你冲一冲什么的就干净了，真的很方便。而且今天啊，我们有这个经典贝雅款，就是那个更简约更利落的款式，然后呢大家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哈、回复给力就可以来下单去选款式。因为有的朋友喜欢那种简约一点的，就是鞋不是那么大秀气一点的，我们有贝雅款。然后有的朋友呢会喜欢那种大厚底儿的啊，也都有啊，大家可以按链接自己去选，男款女款儿童款全都有，原价是499，今天乐商城只要139。我给大家算一算，我们降了多少钱，立减360块钱，太合适了。而且顺丰直发，而且再送给您5个鞋花。很多朋友买完洞洞鞋之后又会自己去花钱买那个鞋花，就是塞到洞洞鞋那个洞洞里面装饰鞋的那些小配件啊。我们送给您5个，您可以自己 DIY 自己弄，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真的今天价格不贵，100多块钱，感受一下真正的卡洛驰的魅力，为什么他们家的洞洞鞋可以卖得经久不衰哈。另外呢，明天就是芒种了，今天回复给力啊，天越来越热， 我们还给大家准备了防晒霜，你就说昨天下完雨之后，今天这天气又是那个烈日炙烤着啊，然后大太阳晒着，大家一定要涂好防晒。今天带来的是蜜斯婷的防晒，蜜斯婷我们之前卖过那个小黄帽，卖特别好。今天啊，我们卖的不是小黄帽，我们卖的小黄帽的升级版小粉帽。小粉帽呢，我觉得更加适合各位女性朋友，就是它首先更加的好涂抹，也不会假白，而且呢，真的是它这一支又是防晒又是隔离又是底妆又养肤啊，它就是特别专门为那种早八人群打造的，一涂就出门啊，快速的给你就一抹完之后脸整体白了一个色号，而且成膜速度很快啊，就像隔离一样，又提升气色，同时防晒做得特别好，而且它很养肤啊，你后续再去上粉底液什么的也会很舒适。69.9一瓶，今天两瓶到手119。就是脸上身上你就都涂这个也不心疼，100块钱咱们把这个整个夏天的防晒霜就搞定了，不惦记这事儿了哈、啊。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能下单。另外提示一下，618这不年终大促了吗？乐商城的特惠我们从6月2号就开启了，一直到21号，满218满618会有赠品啊，加送皇家小虎他们家那个手抓饼、手抓饼还有烤肠，网红早餐特别好吃，然后或者是阿胶糕的礼盒，另外还有机会抽取免单大奖和超低折扣卡，多重惊喜等您来拿，赶紧回复给力进入乐商城，解锁你的618专属优惠吧。好的，莎莎。
0: 好的，新华，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两个字，就可以到商城里面去转一转，选一选，买一买了。王鹤爷，你的答案。

0: 端阳暑期至，养生正当时，端午健康里，燕之屋燕窝。
1: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2: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3: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4: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3: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4: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5: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老歌写下了红了樱桃绿了芭蕉的匆匆，
6: 老歌稳住了花样年华多彩人生的瞬间。
5: 1024雕刻时光，
6: 1024雕刻时光，
5: 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介绍林俊杰《被风吹过的夏天》。也许呢，您特别热爱夏天，就像唐朝诗人李昂一样喜欢。他说：“人皆苦炎热，我爱夏日长。”夏天呢有各种好，可以穿得相对比较凉爽，浑身呢都会觉得很轻快，整个人呢也舒展得很多，不用像冬天一样冻得缩手缩脚。那么夏天呢和西瓜也特别般配。在我们太多人的记忆当中，夏天是有知了陪伴的季节，夏天是可以穿着凉鞋趟雨水的季节，夏天是一个记忆满满的季节。继续书写您关于2026年夏天的故事吧。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1024 雕刻时光，我是莎莎，柯以敏、林志炫，爱我。

歌里两个人互相在表白着，互相吹捧着，你是微风是晚霞，是我心动不止和无可替代，来爱我吧，有了你我这辈子就值得了。但有人可能就不太喜欢这种表达方式，觉得特累，不够干脆，直接就说爱我不就得了吗。

科技发展发明出了电话、短信、微信各种，有些朋友呢确实利用这些不用面对面的方式表白了自己的心意，但是我相信很多朋友都会觉得表白最好是面对面，你想隐藏的那部分慌张害羞也许才是对方可以记得一辈子的亮点。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1024 雕刻时光，我是莎莎。 Bruno Mars Marry You。

0: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又到一年摘杏季，十五载淮安桥爱尔眼科万人摘杏正式开启，专家亲临淮安桥爱尔眼科全光速两眼定制近视手术，高考生摘杏专属补贴，领取电话6769-96666769-9666。
2: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0: 局近日针对北二环文苑街至西三庄阶段短间距路口特承德金山岭长城景区近日呢针对学生推出专属福利，6月10号到8月31号，2026年全国应届中高考毕业生可以免费游金山岭长城。6月16号，位于廊坊市的只有红楼梦戏剧幻城将完整开城，新剧大观戏镇24少将正式公演，完整开城之后的幻城戏剧时长超1500分钟。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日前公布最新的研究成果，三星堆出土红玉髓见证早期中国跨区域交流，揭示了中国青铜时代的贸易网络与文化互动。豆包昨天回应付费传闻，针对专业人群的生产力需求，豆包计划推出豆包专业版，目前呢还在测试阶段。对于广大用户日常使用的豆包功能，包括搜索问题、写作生图以及语音和视频对话等等，将会保持目前的免费服务。世界气象组织近日发布公报，考虑到热带太平洋海水异常温暖等因素，6月到8月出现厄尔尼诺事件的概率为80%，未来呢数月极端天气出现风险随之攀升。今天白天，保定、廊坊以北地区和石家庄、邢台、邯郸三个地区的西部山区多云见阴，有雷阵雨或分散性阵雨，其他地区多云。以上资讯是由张希为你编辑，莎莎为你播报。
1: 四，河北音乐广播，一首老歌，让记忆遍寻旅途中珍贵的雪泥红枣；
2: 一段经典，让心灵重温人生中挚爱的情感片段。
1: 我认真，
2: 我走过，
1: 我珍惜，我回味。
3: 是谁在敲打我窗？
1: 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0: 张学友，一路上有你。也许呢，真的我们本身不完美，但是我们至少会对我们好的人特别特别好。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1024 雕刻时光，我是莎莎。春困秋乏夏打盹儿，很多朋友都说工作压力大，经常熬夜，感觉精力透支了，干什么都没劲儿，睡眠也不好。现在是618大促的时间，很多朋友在问乐商城的冬至子时阿胶膏效果非常好，经常购买，很喜欢。618有没有大促啊？我们来听听主持人新华的分享。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新华。618大促囤什么？我觉得一定是要囤你使用频次很高的东西，那一些日用的消耗品，比如说一些健康小零食。我觉得哪天我们可以分享一下，就是大家工位上常备的健康小零食。我工位上啊，我觉得有几样养生的东西，就是我经常用颜色形容，我说两红两黑是我工位上常吃常喝的。两红是什么呢？一红是玫瑰花，然后要喝玫瑰花茶疏肝解郁啊，对身体特别好。然后还有就是山楂丸，那这两红。两黑呢，一个是黑芝麻丸，然后一个是阿胶糕。哎，我真的觉得这几样东西就是你，我家中也是，然后工位上也是，就是常备。因为你已经到了那个中年少女的年纪，你觉得喝奶茶也觉得很甜很腻，然后吃一些东西，哎呀，你就觉得尤其是有时候朋友跟你说，哎，咱们出去吃自助啊，吃什么呀？我第一反应是，哎呀，不行不行，我消化不了，我宁可吃点这个家里面的，喝点白粥，然后吃点小菜，你觉得更舒服啊？所以已经到了养生的年纪。今天618的大促跟大家分享到的就是关于阿胶糕的这个大促哈。我一边说着，您就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胶，那可以来看一看我们618大促的一个套装。首先来讲，我觉得阿胶常吃这一点啊，真的是补气血。你到了一定的年纪，你就是会觉得身体容易疲倦没劲儿，30多岁那精力你就是比不了20多岁，你已经熬不了夜了，是吧？40多岁的时候更是这样，所以这个精力一定要补啊。有的时候你觉得又光补觉也补不上来，因为身体的这个精力啊，在于哪儿的供应啊？我们就是说气血嘛，这个血液是维持人体生命活动最基本最精华的物质，所以补气血，气血补了之后，你不光气色好，整个人啊有劲儿，有能量啊。我们经常说做高能量人群，你身边一定有高能量人群，所以说吃对阿胶补好身体。冬至子时阿胶是阿胶行业公认的天花板，在冬至子时这个时辰，犬乌驴皮取冬阿水炼胶，就跟慈禧太后杨贵妃吃的那种一样的古法制作啊，整个生产过程在山东东阿县都公证了，所以你吃的放心。去年冬至的时候，我们邀请了很多听众跟我们一起去到山东东阿县，干嘛？亲眼见证熬胶大典。我们总说怎么熬啊，什么时辰怎么取，我们请大家亲眼去看一看，你看。

0: 那你看平时你吃到的阿胶是怎么做出来的啊？然后这个整张的乌驴皮去怎么炼的胶？然后加的是不是河南驻马店的黑芝麻？是不是新疆和田的薄皮核桃？云南大理的黄冰糖？浙江绍兴的黄酒？然后做成一片一片的独立包装，特别的滋补，而且不上火哈。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个阿胶糕呢，是我们这个自从上架以来一直都复购的非常好啊，很多朋友吃完之后自己买，然后给妈妈也买，因为你看很多朋友。这个我们的妈妈啊，他们年轻的时候，那个时候可能没有条件吃阿胶，现在有这条件了，妈妈呢不一定有这个意识，但是我们可以买给他们呢。因为老人是容易气血亏、出虚汗，妈妈也经常说失眠，对吧？所以这个时候去更年期更需要去补补气血。然后今天呢，我们这个阿胶糕啊，给大家推出的这个618的套餐特别合适，它正好你看今年618和端午节、父亲节都赶在一块儿了啊，正好大家回家看望父母啊，都可以派上用场，准备这样一份健康好礼，200克的黑芝麻阿胶糕的礼盒，原价呢是79，618大促199，到手4盒，算下来平均50块钱一盒，而且您加6.18块，一定要加哦，因为你加上这个特别合适，你能再得一盒，就是到手5盒，同时加码福利。活动期间买千年汉方全系产品，只要咱们累计满198，有幸运大抽奖，一等奖10名，价值299元的千年汉方阿胶加玫瑰养生文化微度假，或者是价值299元的千年汉方产品的大礼包，您可以选。二等奖10名是价值199元的这个高端阿胶的礼盒，三等奖参与奖100%中奖。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阿胶，现在就可以去下单。另外呢，千年汉方阿胶玫瑰护肤、养生零食、养生茶，包括我刚才说的那些什么山楂丸、黑芝麻丸、玫瑰花茶，这些都有活动啊，大家都可以去天天汉方618的专区去看一看，回复"阿胶"去逛逛吧。好的，主持人，
1: 好的，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阿胶"两个字就可以下单购买了。天天汉方阿胶、玫瑰护肤、养生零食、养生茶都有活动，大家呢可以去天天汉方618的专区去看一看。迈克·杰克逊。Heal the world.

0: 端午健康礼，燕之屋燕窝，端午送贵人，就送燕之屋。
1: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0: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2: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3: 春乏秋困夏打盹，熬夜压力大，精力透支睡不好，还容易脸色黄、皮肤粗糙、头发干枯、容易掉，身体疲倦没劲儿，这些都是气血亏虚的信号。
4: 补气血，选对阿胶是关键。冬至子时阿胶，恪守古法，传承昔日贡胶标准，不易上火，更好吸收。
3: 冬至子时2000克阿胶膏礼盒，原价79一盒，618大促199，到手四盒，加6.18元，还可以再得一盒。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阿胶下单抢购吧。
5: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6: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5: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7: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髓水让你红弹回来。
8: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7: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

0: 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1: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0: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1: 想要效果一加一大于二，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0: 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1: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假如生命是一趟疾驰而过的火车，快乐和悲伤就是那两条铁轨，在身后紧紧追随。所有的时刻都是很仓皇而又模糊，除非你能停下来远远的回顾。只有在回首的刹那，才能得到一种无悔的美丽心情，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宗盛忙与忙。有朋友可能一想到这一天这一揽子的事儿，都不自觉地去倒吸一口气。生活有的时候真的挺辛苦的，但是在忙碌琐碎的普通日子里，的确也藏着人间烟火和无尽的欢喜。比如说呢，这些您钟爱的老歌就带给了您无限的回味，还有呢，就是突然特别想去吃的那样美食，中午是不是要去吃一吃？我们总是想要办法来哄这个辛苦的自己。今天最后一首歌带来林宇春，下个路口见。各位，明天9点到11点半，我们继续听老歌。稍后你要听到1024午间到，唐豆主持。

0: 端午节选礼品选的头疼，烟酒以前送过了，报身赤肚又不知道去哪儿买新的过。
1: 那就选燕之屋晚宴，燕之屋燕窝大品牌，品质好，送出去啊都说喜欢。
2: 端午健康礼，燕之屋燕窝。
3: 燕之屋。
2: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4: 这里是 FM

要开始的是河北音乐广播午间道周四的特别节目，我是唐豆。每到周四呢，都是午间道的特别节目。先来说今天的话题啊，如果不受日历的支配，你想把今天当成哪天过？比如有些朋友受够了被日历支配的日子，心想着说，我干嘛非得等365天我才过春节呀？我今天就要过，下了班回家给自己做了18个菜。这可能得是下班比较早的那波人能干出来的啊，稍微晚一点儿，18个菜做出来可能又该上班了。另外今天我们

留言惊喜盲盒四个字，按照这个自动回复出来的链接跳转到即时新闻客户端评论区留言就可以了。到时候呢，我们会按照大家的留言去采访幼儿园的小朋友们，采访的视频后期也会发出来跟大家分享，到时候看看小朋友们会回答谁的疑问，哪个人的问题如果被小朋友治愈了呢。我其实最想对孩子们的提问是，你打算以后生几个小孩？小朋友可能说了，这么冒昧吗？哎，你不懂，小孩啊，他这个思维啊，首先跟成年人不一样。另外，我跟你讲啊，你但凡跟小朋友接触过，你就会发现，相比较大人，孩子们敞亮多了。

再次提醒大家，本期特别节目包含两处不同。有朋友说，那我得找不同吗？你不用。你不需要亲自找出来哪里不同，因为我都已经告诉你了啊。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如果不受日历的支配，你希望把今天当成哪一天过？第二，老规矩，发送惊喜盲盒，按照自动弹出来的链接去即时新闻客户端留言，你想问幼儿园的小朋友的那些问题，一经采纳，后期我们也会有小朋友们来给大家准备一些礼物。再次感谢新老朋友对本节目的支持和关注，感谢大家。已经惊喜盲盒四个字儿发送过去，跳到即时新闻上留言的朋友，大家不要着急啊！我待会儿把我自己这边的审核平台也先登上，哎，没有念或者说没有看到自己评论的朋友们，大家别着急。另外呢，咱们音频这一端啊，这个直播节目这一端，咱们也不着急。今天不是两处特别吗？咱们一个一个来聊，先说话题。

我其实从内心来讲啊，每天都是照着星期五过的。今天星期几，其实我根本不在乎，因为我每天都当星期五过。以前我觉得像五一呀、十一呀、春节呀，就是这些假期存在的意义，就是得给大家放假呀，对不对？如果每逢这些日子都不放假了，那这些节日其实也就失去了对大家的意义。当然，这是我以前认为的啊，我现在不这么想了，因为我发现，即便每周周末让我上班，周末对于我来讲也是意义非凡的。你说，哪怕春节来了，我们也需要轮着值班。但是看到大家放假能休息，能带着家里人出去玩，我自己内心发现也是特别开心的。所以朋友们，可能今天在你们看来是周四的特别节目啊，但是我来讲呢，每天我都是当周五过的。要不然为啥你老感觉我上班劲头这么大呢？天天这么高兴呢？根儿就在这儿呢。要不然的话，你也可以试一试。前段时间，有个朋友跟我分享说，上南方某个城市出差了啊，咱就也不说具体城市了啊。说打开收音机，就是他打车的时候啊，那个司机打开收音机，他一听那动静，说：“哎，这不是我的好朋友糖豆吗？”但是后来发现不是啊，然后就说：“豆，你知道吗？”我说：“什么？”他说：“你知道，就是你现在就有人开始模仿你了吗？”我都这么优秀了吗？当然，那个人的节目我也没有听过啊。怎么说呢？我觉得这个不存在模仿与不模仿啊。你刚刚开始干，可能有一个学习的或是什么对象啊，人家认可我。我觉得非常开心，但是有的时候啊，我在节目当中说到的这些呀，包括我自己的一些感悟啊，可能模仿呀，或者怎么着的啊，你真不一定说能到我这状态，你可能是装开心，我是真开心啊。今天是周四，按理说其实还行，哎，比周一强，而且马上就要到周五了嘛。不过很多人可能也不是像我这么算账啊，比如说有人是月初发工资，对于这样的人，他只希望过月初。他永远享受工资到账的那一刻的感觉，一旦时间一点点的往后延长下去，工资没了。但如果

职业是从事公司财务部门的人。据我的了解，貌似财务最不喜欢的就是每个月的月初和月末，那是财务部门最忙的时候，因为要对账，抓着一毛钱都不放啊。我没有干过财务啊，我也不清楚说这活到底是怎么干的。之前看过一个段子，说财务部门对账发现有两毛钱的出入，老板一听，哎呀，我以为多大事呢，两毛钱不行，我给你打账上呗。然后财务就非常无语地对老板说，你不懂，你不要瞎说，要不你现在你就开除我，要不你马上从我的屋子里消失。因为我也没干过财务的活，我也不知道这活具体咋干的啊。但我想问一下子，干财务的是不是脾气都不好啊？

看一看大家的留言。妞妞妈说，参与一下今天互动话题，肯定希望今天是我的生日，下班我出门就买蛋糕，买羊肋排，买牛窝骨回家，让我老公给我做长寿面，日子怎么可能哪一天都一样呢？都是我喜欢你今天的话题。另外想问问幼儿园的小朋友如何处理压岁钱的事儿，妈妈帮存会不会有怨气？你还挺关心孩子的感受。那如果你家孩子对你帮他存压岁钱这个事儿有怨气，你能痛痛快快把钱还回来不？哎，我就发现真的啊，家长对于孩子这个压岁钱真是惦记，因为确实靠自己上班可能也是挣不了这么多。你发没发现，都不仅过年时候惦记了啊，其实每年的六月份已经惦记上了。罐头妈妈说了，最喜欢两个日子啊，七月初还有一月初，为什么呢？因为我是一名老师，马上就要放假了。啊，还有一位老师啊，但是不让读名，他说那个什么匿名啊，今天是周四，我只想过周四。我是一名老师，今天呢我只有两节课，如果是周一周二或者其他的日子，我有好几节课，而且还有延时要看，这什么呀，不知道啊，可能是其他活太辛苦了，只有周四两节课能稍微喘口气儿，但是我还有100本作业要判。确实我自从知道我师姐当小学班主任之后，我发现老师这个活真不是一般人能干的。比我想象的啊，这个压力要大一点。江江说了，豆儿你没有干过财务啊，我告诉一下你，我专门把车停在路边，我告诉你，如果我们公司对账的时候差出来10万，其实我们不害怕，好说，那10万这么大个窟窿肯定能找着人儿。但是如果差2毛钱，财务们都急，因为不好对，有的时候错的不见是2毛，所以必须要对清。哦，可能说可错的不是那2毛，那是那你们这账怎么算的呢？就肯定是说哪一环节出错了，所以在这个环节当中啊，才出现了这2毛的这对不上账的事儿。我能这么理解不？那你的意思就是从今年的1月份开始，到现在6月4号的账再算一遍呗？我的妈呀！

这个有位朋友说，豆儿，刚才那个老师说的延时是指小学的七八节课。哦，那一共是六节课呗。我感觉你们一说现在什么小学生上几节课，一二年级的孩子们三点多就放假了，我听完这个消息之后，我就像财务对不上这两毛钱的感觉一样，我有点懵，说实话。涉及到的是本人的盲区。

0: 说了，都是不是干财务的人脾气不好啊，是干了财务之后脾气才不好的啊。我把因果关系弄差了。他说真的就不怕差十万百十来万，咱都不怕，差是怕就怕差个几块，差个几分，还有几分。几分钱现在市面上还有吗？见不着了吧。真的是不唠不明白，一唠我觉得像我们不干财务的人也没有必要对财务这种事情唠得这么明白。大家都辛苦了，今天是周四，我们的特别节目。哎，今天话题聊到的是，如果不受日历的支配，你想把今天当成哪天过？另外一个呢，就是继续发送惊喜盲盒，跳到即时新闻上1024，哎，惊喜盲盒的帖子当中，评论区直接留言，留什么言呢？这回，因为过两天啊，也就下周的时间，我们要去幼儿园采访小朋友，你看大家有什么问题想问小朋友们呢？可以来留下。你的问题，留下你的疑惑，到时候我们就按照这几个问题去幼儿园去采访孩子们。当然后期的采访视频我们也会放出来跟大家分享的啊。接下来是三条广告，等着我马上回来。
1: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2: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2: 1024乐生城大牌纯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3: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3: 没有，我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老板清仓，才1299元，
1: 太划算了。快，我要发给闺蜜，她也一直想买，
3: 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真的只要1299。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下单。
4: 欢乐六十分，
5: 搞笑最认真。
4: 1024午间到，给你快乐的力量。
0: 您现在收听的是河北音乐广播午间到周四特别节目，我是糖豆。看到即时新闻上小薇说了，特别想问幼儿园的小朋友的问题是，奥特曼里面你最喜欢哪个奥特曼？你们最近流行唱什么歌？我发现奥特曼确实是一个提问度非常高的话题啊。 Sky 说到了，我特别想问一问孩子们一共有多少奥特曼呀。我之前看网上的那个视频也是采访小孩说，你觉得自己最像奥特曼里边的哪个奥特曼？怎么这么绕口？其实因为6月份是毕业季啊，我们最近搞的一个策划，专家说了你要努力，老板说了你要奉献，爸妈说了你要稳定，不如听一听这群6岁的社会萌新怎么来回答。一群马上就要毕业3年寒窗的幼儿园的毕业生，用他们不按常理出牌的逻辑治愈你的精神内耗。有什么问题想要问幼儿园的小朋友们的吧？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惊喜盲盒四个字儿啊，会带你自动跳转到即时新闻1024惊喜盲盒的帖子当中，评论区直接留言你的问题，在下周我们就会去幼儿园带着你的问题采访小朋友，后期的视频也会跟大家分享。包括关于你的工作呀，关于你的爱情啊，关于你的未来呀，关于你的生活呀啊，用一场特别的问答跟自己和解。今天我们的特别节目啊，这是其中一部分，还有一部分就是我们今天的话题。话题跟大家聊什么呢？ 不被日历支配。

0: 这位朋友不让读名字啊，他说我也不知道今天该是哪一天，但肯定是我出名的一天，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出名，所以也不知道今天具体是哪一天。都是你说呢，别读名。
1: 这说了个啥呀？
0: 出名的那一天。俗话说得好，人怕出名，那啥怕壮。最近是又胖了吗？开玩笑，别生气啊。出名的一天，哎呀，当明星吗？我好像从来没有想过自己这辈子能出名。再说你说一个人他多出名算出名呢？那我们村的人都知道是我，都知道我是谁啊，都知道有这么个人，那我算不算出名？我们村好几千人呢啊。你再比如那天有个好朋友跟我说啊，我在南方某城市出差的时候，在那个打车的时候听节目，还以为是你呢啊，这个就是有人模仿我，我算出名吗？另外也是所有正在听节目的好朋友们啊，拜托大家个事儿，如果哪天你出名了，你当明星了，你红了，我也不需要你帮什么忙啊，你能不能在个人简介里写上好朋友唐豆在河北音乐广播主持11:30到12:30午间道的节目，大家有时间听一下吧。

刚才有朋友说了，你听什么节目呀？直接给你账上打钱多好呀？那不对啊，那不是那么回事儿，那怎么能一样呢？那我不成要饭的了吗？我还是希望凭借自己的实力创造财富啊。包括你看，如果哪一天啊，正在听我们节目的某个人，你红了是吧？你出名了，而且是你这个，我说一下的啊，现在好像网上分那个黑红和正能量、负能量那种啊。你要是说靠别人黑你红了，那咱俩就别联系。你要说哎，我做了个什么好事，我出名了啊，到时候如果说是吧，时间方面有时间的话是吧，哎，写一写，财富方面是吧？我们这不经济盲盒还在呢吗？你不用给我打钱啊！你看，你要是有多余的、富余的啊，你要愿意的话，你能不能给咱听众朋友发点？我现在啊，起心动念呀、啊，就这一个事儿，为大家谋福利。蕊说了，我特别希望今天是个休息日，然后孩子还去上学，这样我就可以躺在沙发上追剧了。哪种情况是大人在家里放假，孩子去上学？有没有？有吗？我现在一时半会儿想不出来啊，因为大部分情况之下，而且马上就要来的是你要上班，但是孩子放暑假了。一年一度的我们单位的同事携家带口来单位上班的日子又到了。用户6757578说了，我的疑问倒是没有，但是我特别想知道现在幼儿园有没有作业呀？如果有的话，能不能跟老师说一下，作业能不能给他们多加点儿？你可能没有孩子，你像我有我小侄女，我都知道幼儿园偶尔也是会留作业的，这种作业呀还需要你当爸当妈的一块儿干啊。比如说啊，你像我了解到的啊，比如说什么夏天或者春天来了，哎，这种时候啊，留什么作业？说爸爸妈妈或者爷爷奶奶啊，就是得家里人大人带着小孩出去，哎，就是你发现春天什么时候来了，就这种啊，你就拍个照片啊，还得录视频啊，因为交作业就是得让家长给小孩录视频啊，说看见了一朵花合个影，秋天的时候，什么时候秋天到了呀？落叶，在一块儿跟爷爷打扫落叶，哎，秋天来了，这种作业，你以为只给小孩留一加一等于二的作业呀？

觉得这样也很好啊，就是强制让你这个大人跟孩子之间有一个必要的亲子互动。高乐这位朋友问，想问一问幼儿园的小朋友不开心的时候想做什么呢？阳光明媚说，想问问幼儿园大班的小孩，你愿意上学吗？不是，这话一问万一小孩哭了呢？但是好在我们采访的是这个幼儿园毕业生，哎，就是大班的要毕业的小孩啊，可能应该比较成熟了。

看到小飞说，我肯定希望把今天当成周末过，因为每周末都是去老爸家吃饭，而且和儿子视频的日子，还是双重开心呢。赵赵说，当周五过呗，因为周五的晚上可以看歌手的直播。暖暖说，停下手中的生活，最喜欢周一到周五，讨厌周六周日和寒暑假。周一到周五那不是孩子上学吗，送完他我自己就可以有支配的时间了。周六周日寒暑假孩子不上学，天天大眼瞪小眼的在你屁股后边，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另外萍水相逢说，我上班的时候就是干财务的，资产负债表差一分钱都不行，但是不怕差大数，因为大数的话很快就找出来了，小数的话确实比较麻烦。嗯，梅梅良说了，豆儿怎么说呢，我想过一段时间可以不寒暑假都想过，不是因为可以休息啊，是因为寒暑假我觉得是我一年当中进账最多的月份。当然累也是真的累啊，知足者常乐，事情都是有两面性的，这日子啊还得一天一天过。另外有位朋友，我看是在即时新闻上留言，问我的背景音乐是什么啊，它是一首英文叫 Reality， 如果你能打出来那个英文你就可以能找着，打不出来的话实在不行，我放背景音乐的时候你可以想办法摇出来。依依说了，是不是小侄女上幼儿园的时候让你跟着她一块完成了什么作业来着，没有，我没有这个耐心，每一次啊都是我爸我妈陪着一块儿干啥，我就发现就是周末啊，一到周六周日基本上这种作业都是周六周日大家有大量的时间陪着孩子的时候会给你留。为啥我能发现呢，就早中午吧，中午我不上班的时候，我醒了之后啊，我发现没有人给我做早饭，家里一个人都没有，肯定是写作业去了。每次都是上外边啊，留个什么作业，又拍照打卡，什么收集哪个昆虫啦，这个落叶啦，那个花啦，啊，孩子跟什么在一起的那个什么视频啦，肯定就是又写作业去了，也不管我做饭了。这位朋友说，我给我儿子选幼儿园的时候，我会特意先问园长，有没有那种家长需要参与的作业，有没有那种就是让孩子回家给妈妈洗脚的作业，如果有的话我们就不去了。我觉得这是不对的啊，其实更大一种程度上它就是强制，你得跟孩子有一个互动，你不能把教育孩子这件事情完全当甩手掌柜，跟就是交给别人，你自己不参与，我觉得这样是不行的。当然你要说天天都有这种作业确实有点受不了。看到好几位朋友都是在微信上留的言啊，我们的这个疑问呢是跳转到即时新闻那边，我说实话今天我确实不敢跟大家许诺啊，因为刚才还有朋友问那留言了有没有奖品，因为这些问题我们后期采访的时候啊不一定每个都问到，因为不一定小孩每一个都能回答，如果说后面采访有采访到就是小孩和回答大家某个人提出来的问题的时候啊，也会让小朋友给大家准备礼物。所以如果你想要这份礼物的话呢，记得得在现在啊公众号微信上这个公众号留言的这个地方回复惊喜盲盒四个字儿，按照自动弹出来的链接跳转到即时新闻那边的评论区留言才作数。

0: 言呢，你有什么疑问想或者说需要幼儿园的毕业生回答的吗？聊一聊吧。
1: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2: 4888快窗，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4888快窗，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4888快窗，400-665-8848。
3: 又到一年摘杏季，十五载淮安桥爱尔眼科万人摘杏正式开启，专家亲临淮安桥爱尔眼科全光速两眼定制近视手术，高考生摘杏专属补贴，领取电话6769-9666，6769-9666。
4: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5: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膏，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4: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5: 全燕燕窝眼耳膏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4: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5: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7: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59。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节目，我是唐豆。今天特别节目包含了两个特别环节啊，除了话题之外呢，今天还有一个环节是征集大家的问题。过两天会去幼儿园采访，我还挺期待这个视频的啊。你有什么问题可以直接回复关键词惊喜盲盒，去咱们的老帖子评论区留言，我都能看得到，到时候采访视频也会发出来给大家分享。刚才还在讨论说送给大家一点什么样的礼物啊，那当然有的朋友就问了，小孩能帮大人回答什么问题呢？那个思路啊肯定是跟成年人不一样。之前有大学生的提问让小学生来回答的，我感觉非常有意思啊。大学生提问，为什么睡觉的时候会觉得时间过得很快？小学生的留言是，因为睡觉的时候不用学习。总结得太好了，美好的时光总是短暂的。大学生提问，我总是很焦虑，怎么办呢？小学生留言说，吃包辣条就好了。我以前是不是也说过类似的话，就是当你整个人感觉到状态不好的时候啊，你先自查饭否，冷否，热否，渴否，困否，基本把这些问题一解决也就没事了啊。很多人状态不好跟发疯似的，可能就是因为一个原因，没有吃饱。

还有大学生提问，太累了，不想动，怎么办呢？小学生留言，那就休息呗。确实你会感觉大学生也没有比小学生大几岁啊。今天大家的问题后面呢，会有幼儿园的小朋友来回答，都说童言无忌，还挺期待大家提问和小朋友的回答的啊。海阔天空说，问问小孩以后长大了想干什么做什么，有什么理想，提前适应适应小学的作文课。因为我们上小学的时候经常写作文啊，你以后的梦想是什么，你以后想当一个什么样的人，对吧？我们那时候说了想当一个科学家，我觉得也应该问一问你的爸爸是个什么样的人，你的妈妈有什么样的特点，因为肯定后面上小学会涉及到我的爸爸我的妈妈。之前也是看某个幼儿园的这个采访小朋友的视频，说你知道妈妈最喜欢谁吗？其中一个小男孩一脸骄傲地回答，王一博。还有说妈妈喜欢淀粉肠呢，其实也对，白月光都可以不单单是人，那么喜欢的东西除了王一博之外也可以是淀粉肠，就是没有爸爸。看到听商这位朋友说，每次要给爷爷奶奶捶背的作业，就是幼儿园又给留这个作业了，我们都得出去借个爷爷拍照，因为你懂的。那不能换成给妈妈捶吗？阳光明媚也说了，豆儿，你说的这个给孩子留作业家长必须得参与的画面太熟悉了，等孩子交作业的时候那才叫一个千奇百怪呢，可好笑了，就能看出来各位家长的奇思妙想。反正咱也觉得说咱自己的孩子放到园里边人家留作业了，是不是就这个人啊，尤其咱们要强的中国男人和中国女人，在完成孩子作业这个项目上啊也是非常卷的。我们总觉得说这事儿我不办是不办，我不干是不干，我要干的话我就当个事干一干啊。

蕊说了，我想问一下孩子们，希望家里多一个弟弟或者妹妹吗？请说明理由。啊，这么严谨啊。哎，有点高考后面那两道大题的意思了啊。还有用户7208016说了，过年回家看我侄女看的动画片，还是那个熊出没、喜羊羊、猪猪侠，好像也没有别的了。我们小时候咱看多少啊，数码宝贝、灌篮高手、龙珠、哆啦 A 梦，太多了，感觉他们都没吃过什么细糠。你说到这儿，你包括音乐也是一样啊，咱年轻的时候

咱听什么歌？你看现在，小英说了，刚才豆儿说的想采访孩子们将来生几个娃。我问了我儿子了，我儿子说要生三个，两个男孩，一个女孩。看来我的退休生活还要不停的看孩子。现在我家孩子在我屁股后面天天妈妈妈妈妈妈，他如果未来要生仨，估计就得是奶奶奶奶奶奶。豆儿我有点头疼。你这个事儿吧，是吧？那你看你提问的是啥？说以后那个问小朋友打算要几个孩子呀？这不是他一个人的事儿，人家儿媳妇还没同意呢。所以说啊，别怕，你提前焦虑这么久干啥？木头人说了，想问问孩子们，我什么时候能发大财？是不是很多朋友？就逮着人，也不准是孩子还是说谁啊，都想问一问，哎呀，我什么时候能发大财，我什么时候都能发大财。我看这帮人，你们是想算卦大师又不想花算卦那个钱。之前看《鬼吹灯》这部剧啊，我就发现说是在精绝古城的历史当中，就有一个未成年的孩子，他们管他叫先知，就说这个先知啊，他是真的可以预言未来的这么一个小朋友。是不是大家都想发财想疯了，逮人就问我啥时候能发财。还有这位朋友啊，手机尾号4316，我觉得这个问题非常常见啊，只不过他没有在即时新闻上留啊。再次提醒大家啊，你回复惊喜忙和四个字跳转到即时新闻上留言啊，因为这个留言呢就所有的人都能看到，而且也能够留下你提问的证据。后面我们不是真的会采访嘛，看看到时候会回答几个人的问题。他说到的是什么呢？问一问孩子们长大了是想考清华还是想考北大。你们有没有问过自己家孩子这个问题？哎，长大了你是想考清华呀还是想考北大呀？有没有问过？想起来我师妹家的小孩，他奶奶也是这么问啊，以后长大了上大学你是上清华呀你还是上北大呀？小孩对奶奶说，我要上大街。因为我们正经小孩啊，一说要上大街就是去街上买好吃的吃。那孩子哪管你这那的，但是你还别说啊，小孩用最简单的头脑能回答世界上最难的问题。我小的时候问我小侄女，我说人活着是为了什么呢？他可能他也听不懂这个问题。我就问他，我说我问一个问题问你啊，那他说了，哎，你说。我说人活着是为了什么呀？我侄女的回答至今令我难忘。他跟我说，你死了不就知道了。哎呀，那也未必呀，这是个哲学问题。

阳光明媚说，我也曾经问过我儿子，你以后长大了要几个孩子呀？他说，我一个都不要，我有钱我自己花，养孩子太费钱了。妈呀，我是该高兴还是该哭啊？这少走这么多年弯路吗？甜品一号说，我们家孩子特别小的时候啊，我问他，我说，宝宝，长大了之后你想跟一个什么样的人结婚呢？孩子说了，我要跟妈妈结婚。我说，那不对啊，不行，因为爸爸已经娶了妈妈了，妈妈已经嫁给爸爸了。孩子说了，我不让爸爸再找个媳妇儿呗。一醉一陶然说了，我也曾经问过侄子，长大娶媳妇儿吗？娶啊，娶媳妇儿啊。嗯，我想娶100个。我说别，姑姑出不起这么多礼钱。不是，那是礼钱不礼钱的事吗？我感觉现在看大家留言就觉得非常有意思啊，尤其是当你的家里已经没有这么小的小朋友的时候啊，这孩子这个赏味期啊其实很短的。你像到了小学4、5年级、6年级、初中以后啊，那孩子真的，我现在我才能明白，说是有个词儿啊，好像说叫什么，7、8岁的孩子狗都嫌。三哥不到说了，我家孩子小的时候，我妈问他，以后姥姥姥爷要是不在了，你会想我们吗？孩子说，你们去哪儿啊？我妈说，这个又怕他听不懂，就跟他说，你就当姥姥姥爷去月亮上了。孩子睁大眼睛对姥姥说，那你能给我下点小蛋糕吗？给我妈乐坏了，小孩有点吃的就开心。成年人的很多问题啊，也许就是因为想的太多太复杂，所以迟迟发现不了问题的根本在哪里。也许孩子一个童言无忌的回答就能让你打开思路。你有什么问题想要问幼儿园的小朋友的吗？也许他的那句话真的可以治愈你。大家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继续回复惊喜盲盒四个字啊，会自动弹出来一个链接，点进去跳转到即时新闻评论区，直接发送你的问题，我都能看得到。

0: 古人
1: 太酷了。
0: 看电视剧有这么一个场景，一位大侠正吃饭呢啊，非常豪气的掏出来一沓子银票，掌柜的给我上最好的酒，最好的肉。那问题来了，古代没有验钞机，店家就不怕收到假银票吗？答案是不怕。首先啊，古代印刷银票用的纸本身就很特殊，它用的是楮皮纸，也就是用楮树皮做的纸张。那为了防止下边有人造假，在古代楮树的种植是被朝廷严格把控的，您甭说造纸了，就是种植这种树那都是违法的。其次，古代银票通常都带有花鸟鱼虫这样的精美花纹，花纹样式是由朝廷统一确定的，之后啊在相关单位秘密保管，普通老百姓根本就见不到官方的花纹，就算是见着了也找不到那么牛的师傅去仿造它。所以说啊，想造出来一模一样的假钞，以当时的技术来讲那是相当有难度的。另外，银票上还有官府加盖的水印，还有银票发行负责人的亲笔签字，这些都是普通人很难模仿来的。其实不管是在古代还是当今社会，投机取巧都是非常不可取的行为，脚踏实地凭借着劳动与智慧去创造财富，这才是正确的途径。
2: 想要了解更多古代有趣的知识，可以关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古人，快试试吧。
3: 端阳暑期至，养生正当时，端午健康里，燕之屋燕窝。
4: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5: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6: 喂，金钱吗？
7: 对不起，你拨打的金钱已欠费。
6: 喂，健康在吗？
7: 对不起，你拨打的健康已关机。
6: 喂，亲人你在吗？
7: 对不起，你拨打的亲人暂时无法接通。
6: 看来我的人生已经彻底死期了。
8: 不，您还有机会，只要把毒品拉黑就可以让幸福开机。
9: 纯净世界，无毒最美。
10: 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618年终大促上线了，
11: 超多好物集结，大牌限时折上折。
10: SK 兔神仙水五件套礼盒只要229元，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618专属价只要165元。
11: 现在进入商城下单还能抽免单大奖，超值好物零元购。
10: 不止呢，全场满218元赠手抓饼加烤肠组合，满618元赠黑芝麻阿胶糕。
11: 一年只此一次，618狂欢邀您来。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买买买啦。
12: 世界很吵，
6: 心情不好，
13: 请锁定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午间到，
14: 你会发现
12: 快

0: 欢迎回来，继续为你直播的节目是午间到周四特别节目，我是糖豆。今天我们也是有互动话题的啊，今天话题来聊到的是什么呢？如果不被日历所支配啊，你今天最想当成哪一天来过？这位朋友不让读名字啊，他说我也不知道今天该是哪一天。
1: 这条好像已经读过，出名那条。
0: 这位朋友张飞，他说要是暑假的前几天就好了。暑假的前几天就是还没有放假啊，马上收拾东西订票去梦寐以求的云南。同学们平常管我叫张老师，朋友叫我飞哥，我是比学生更期待放寒暑假的班主任老师。那怎么一提到寒暑假老师们来这么勤呢？学生们在12:19的时候在食堂正吃饭呢，是吧？是不是班主任老师每天就靠这点盼头起来查学生的早晚自习？一般确实班主任老师要求会多一点啊，早自习晚自习，然后还有这个查宿舍。好像班主任是不是挣的也比其他科的老师多一点啊？班主任的工作还是比较辛苦的，这个我知道。以前上学的时候也是组织各种活动，班主任老师也都得参与嘛。还有开家长会，前后啊什么都是班主任张罗。我上初中的时候，我们老师还甚至派了一名会背这个圆周率的同学，就是当着所有家长还有学生的面背这个圆周率。大概意思就是说，你看是吧，我们班的学生，我们班孩子多优秀啊，让你们都看一看。他甚至能背到小数点，就是不是那个，对，就是小数点。3.14159.26，就后面背一背，一直背到100多位。我后来问他呢，我说你是怎么背？

下来这么多的呢？您是怎么记住的呢？”他说：“哎呀，你不知道上回那么多人面啊，我当他们面我也紧张，我背到30多位的时候我就忘了。”我说：“啊，我看你一直在背呀。”他说：“对呀，我是把我爸爸妈妈爷爷奶奶还有我的 QQ 号姥姥姥爷生日加在一块背了，我不知道第几位，你们鼓掌了我就停了，反正。”

我现在终于知道为什么大家喝完酒之后吹牛的时候啊都那么滔滔不绝的，原来是那些话儿啊，那些领域啊，可能大家确实不了解，瞎说也行。看到摄氏度这位朋友说，豆儿，我一直想问你一个问题啊，你问，我在车里放了一杯热水，但是在车上这不是晒了一上午了吗？而且这个杯子还特别的烫，你说这个杯子里面的热水它会坏了吗？主要在于你现在渴不渴。之前大家也探讨过啊，说很多人有一个习惯，就会在自己车的后备箱里面放上一箱水，以备不时之需。但是大家也知道，夏天的时候啊，尤其如果你还没有地下车库，或者说你从地下车库你开上来了，你停在了某一个地上的停车位，那你这个车就会比较晒啊。那后备箱里的水可能虽然叫常温，总感觉那这个水还能喝吗啊？就正经八百回答一下这个问题啊，我是一般不会在后备箱放水，如果就是被暴晒了之后，这个水一般我不喝。当然了，就像刚才那位朋友问我的啊，你看我这个水我这样了，我那样了啊，这热水了，烫了，晒过了怎么样？主要看你当时渴不渴。他要不是敞口的那种，他有盖儿那种，我就渴不行了，不喝这个水我马上我就死了。那我还管他那啥呢，我就喝。你说我呢有点渴，但是呢这杯水在我的车里，我犹豫半天，抬头一看，看看蜜雪冰城，那我喝它干啥呀？我马上弄一杯蜜雪冰城。还有微信上啊，好几位朋友留言说想要帮忙问一问幼儿园小朋友的，这个一条一条来啊，不着急。周末说了，想问问小朋友怎么做到快速入睡。还有保定说了，想问问幼儿园的小朋友，大山里面有没有住着神仙呢？你觉得大山里面会住着哪位神仙？梅梅良说，想起来我小侄女两岁左右的时候，我们给她讲狼来了的故事，然后后来呢她自己就会讲了，我就问她，狼来了讲了个什么故事啊？她就模仿着放羊的小孩的哭腔说，我以后再也不放羊了。狼来了故事是整个收尾吗？小雪说了，我想问一问，为什么上学的时候都没有那么的争强好胜，可是上班了以后却一直想要做到最棒的，愿意跟别人比绩效比业绩，因为绩效是钱。你上学的时候可能得高分也就得小红花。好奇说了，儿子小的时候我们想让他跟我们分床睡，他对我说，你大了不能就对他说，你大了不能跟爸爸妈妈一块睡了，你可以跟奶奶一块睡。儿子想一想跟我说，我不，我要跟我的妈妈睡，你去跟你的妈妈睡去吧。小朋友是这样的，我以前总觉得说上一年级的小孩啊，小学一年级的小朋友应该算是大孩子了吧，对吧？他的这个思维应该属于是一个比较大孩子的思维了，不是，依然不行。我也是啊，我就问我师妹家的那个小孩，我说你现在自己睡吗？没有。我说你现在还跟你爸妈一块睡呢？我说你这么大了你还跟爸妈一块睡吗？

0: 要结婚了以后你还跟你爸妈一块睡呀、啊、他说嗯。以前总觉得上小学一年级的小朋友应该是个大孩子了，后来发现确实是个孩子。暖暖说了，我突然想到一个事儿，有一次我跟他爸吵架，我就问女儿，爸爸说的对还是妈妈说的对呀、啊、我女儿非常坚决地说，妈妈说的对。我说为什么呀？我以为他会说的很有道理，没想到女儿直接说了一句，我喜欢谁谁就说的对。哎呦，我当时觉得说真给自己省脑细胞啊，他大概都不知道我说的是什么。你先等会儿，我喜欢谁谁就说的对，真理呀、啊。真的，你想想，我喜欢谁谁就说的对，同样一句话，我的好朋友说和我的仇人说，那主要就是看人。还有搞对象的时候，我喜欢谁谁就说的对，因为我喜欢他啊，这个人怎么在我面前作，怎么在我面前闹都行啊，换另外一个人不行。我喜欢谁谁就说的对，真理呀、啊。暖暖，你家孩子姓什么？如果姓张的话，以后就叫张真理吧。经常有朋友啊到我的那个抖音评论区问我，哎，都是我们家孩子是什么时候出生的，我们家孩子喜欢什么，我们家孩子姓什么，你能给我们家孩子起个名吗？啊，你要真把这么正经个事儿交给我的话，前两天有个朋友好像说姓梁，是在六月几号啊出生的啊，就是这两天刚刚出生的，想让我给孩子起个名，我说叫梁六一。多么的童真和可爱和无邪。21:27了，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啊。想要提问幼儿园小朋友的这个所有的问题，大家可以继续留言啊，在河北优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惊喜盲盒四个字，按照链接点进去跳转到即时新闻客户端的界面当中啊，评论区直接留言我们都能看得到。下周的时候就要去采访了，看看到时候小朋友们治愈了谁吧。今天节目就这样了，明天中午的11:30不见不散。
1: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2: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看看我今天带的全燕燕窝眼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全燕燕窝眼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听着肯定不便宜吧？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4: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3: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5: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红弹回来。
6: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5: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7: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8: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7: 想要效果1+1大于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8: 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7: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5: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9: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10: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11: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 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10: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11: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12: Music Energy Station，
13: 无限音乐能量补给。
14: 我们不止播放音乐，
15: right、here,
16: 我们给你更多。
17: We give you more。
18: 最热门、
19: 最新鲜、
20: 最经典。
21: 潮流会过时，但品味不会。
22: Join us。
23: It's time to get high。
24: 步履不停，
25: 音乐不止。
26: Non-stop。
27: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28: 不止音乐
29: ，More music。

张靓颖的一首《野心家》，这首歌被乐评称为教科书籍的力量叙事。整首歌将野心重构为不认命的勇气，兼具文学锋芒与声乐张力。而这首歌曲最近重回热歌榜，就是因为在音综上被翻唱。欢迎来到午间潮流音乐能量补给站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不止音乐 ，More Music Never Stop。我是阿文。在520，一位叫做汤令山的歌手发布了一首歌曲，称霸了整个朋友圈，因为大家都在整点卡点的时候来发布这首歌曲，就是汤令山的一首《玻璃》。那随着这首歌曲在热歌榜上面，冲到了榜一的位置，他的另外一首歌也慢慢的开始在热歌榜上位次一次次的往上升。这是一首送给母亲的歌，之前其实不止音乐有推荐过，表达对母亲的那种感激和欣赏。汤令山也希望这首歌能引起共鸣，提醒人们认识到母爱是如此重要，以及这份爱是如何在存在分歧的情况下塑造着他们自己的生活和观点。来听汤令山《颜色》。

0: 电动自行车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1: 文明是什么？是相遇时的微笑，是力所能及的帮助，是毫不犹豫伸出的手，是岗位的坚守，是爱心的付出，是很多小小的举动。你我都是文明市民，为城市争光，为河北争气。
2: 晒晒晒，
3: 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3: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4: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3: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4: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5: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6: 搜索全网热门歌单，对齐颗粒度，
7: 音乐 so hot。
8: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午间潮流能量音乐节目《不止音乐》，马上进入到今天的热门歌单分享。今天将会听到《玻璃》《枪火》《半湖沙》《晴天》《雨过后的风景》《恋人》《雨爱》《人生路漫漫》《我不难过》《我们俩》。马上进入到今天的《不止音乐》音乐 so hot 热门歌单分享。

0: 数据精选，猜你喜欢，猜你喜欢
1: 音乐 so hot。今天推荐这首歌曲呢，是最近在短视频上经常听到的一首歌，来自于新人歌手若涵的《翻不过的篇章》。有人以为这首歌是一首翻唱，其实不然。这首歌的旋律编曲很优美，主题呢也是和回忆和怀念有关。人生如同一本书，需要翻过很多篇章，而没有什么是过不去的。一起来听若涵的《翻不过的篇章》。

0: 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1: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0: 当觥筹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2: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3: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2: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3: 没有，我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老板清仓，才1299元，
2: 太划算了。快，我要发给闺蜜，她也一直想买。
3: 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真的只要1299。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下单。
4: 又到一年摘杏季，十五载淮安桥爱尔眼科万人摘杏正式开启，专家亲临淮安桥爱尔眼科全光速两眼定制近视手术，高考生摘杏专属补贴，领取电话6769-96666769-9666。
5: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石家庄市新车上牌已实现全流程数字化办理，符合条件的车主可通过交管12123 APP 在线完成全部手续，无需提交纸质材料，无需到窗口排队，号牌可邮寄到家。国内成品油新一轮调价进入倒计时，今天24时开启第11轮调价窗口，调价数据基本敲定，国内油价或迎来年内第二次大幅下调。近年来，市面上的乘用车正在悄悄集体变胖增重。数据显示，2024年我国乘用车新车平均整备质量达到1704公斤，较2012年的1312公斤

0: 预计筹资约500亿元，估值最高可达4000亿元。腾讯和宁德时代将成为 DeepSeek 最大的外部投资者，网易和京东也计划参与投资。近期电视剧主角热播也带动原著小说再度走红，各大网络平台涌现出大量主角原著朗读直播间，律师称这些行为涉嫌多项侵权。今天下午到夜间，承德东部、唐山、秦皇岛、保定中东部、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沧州西部、衡水北部、邢台西部多云见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个别地点有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8到9级短时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其他地区多云见晴。以上资讯由张欣编辑，阿文播报。
1: 追逐乐坛潮流，超音速先锋，
2: 不止音乐，
1: 航线开辟。
2: Welcome， 最热门、
3: 最新鲜、
1: 最经典。
2: Oldies，
1: 无论你的耳朵想去哪里。
4: Yo， I'll tell you what I want。
1: 动力系统正常，
2: 导航系统正常，
3: 飞行控制系统正常，
1: 步履不停，
2: 音乐不止。
1: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2: 不止音乐
5: ，Your music never stop。

任素汐一人用轮合作的一首《亲爱的你》啊，整首歌曲温柔叙事，包裹沉重现实，最终导向希望的那种疗愈系作品。这首歌是作为电视剧《无尽的尽头》的主题曲出现，而两位演唱者呢，就是两位主演了。这首歌的气质和剧中未成年人司法保护的议题高度契合。当然，这首歌也是2025年度最具社会共情力的影视 OST 作品。欢迎进入到午间音乐能量补给站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不止音乐 More Music Never Stop。 下面的一首歌曲是新歌上线，但是也是唱给未成年人的。这是演员白鹿用清澈的声线演绎关注未成年人心理健康的一首公益作品，上线之后在榜单上成绩很好，看得出来大家很喜欢听白鹿唱歌。细腻温柔的旋律，关注孩子的孤独、敏感和渴望。来听白鹿《小小的

0: 端午健康礼，燕之屋燕窝，端午送贵人，就送燕之屋。
1: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0: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2: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3: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2: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3: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4: 文明是什么？是相遇时的微笑，是力所能及的帮助，是毫不犹豫伸出的手，是岗位的坚守，是爱心的付出，是很多小小的举动。你我都是文明市民，为城市争光，为河北争气。
3: 踏青出游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5: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3: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5: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3: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5: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Welcome back.
6: 不止音乐
7: Your music never stops.

0: 后。
1: 来自陈立农和李现合作的一首《前程似锦》，每到六月份毕业季的时候，就特别喜欢播这首歌。这首歌寓意很好，而且整首歌曲听上去又轻快又励志。其实这首歌曲原本是电影《赤狐书生》的杀青曲，两个声线，陈立农的少年感清亮声线，加上李现的低沉温暖的嗓音，非常互补，合作也很默契自然。那听到了几首歌曲都是演员演唱的自己演出的这个影视剧作品当中的 OST， 那接下来的一首也是最近正在热播的电视剧《家业》啊，好像迎来大结局了，开始点映了是吧。那电视剧《家业》当中的一首情愫主题曲，就是由两位主演来演唱的，将剧中那种缱绻情愫尽数的融进婉转的旋律当中。来听杨紫、韩东君《远山黛》。

一首治愈系的影视插曲，是电影《捉妖记》当中的一首插曲。两位主演白百合和井柏然回到这种歌手的身份，娓娓道来剧那个电影当中和胡巴的幸福记忆。很多人听到这首歌曲就能想象到那个很天真可爱萌萌的胡巴，然后陷入到一种浪漫的温馨氛围当中。下面的一首歌曲是罗晋和唐嫣两个人算是定情曲吧，这首歌曲是两个人主演的锦绣未央的片尾曲《天赋》。

0: 端午节选礼品选的头疼，烟酒以前送过了，报身赤赌又不知道去哪儿买新的过。
1: 那就选燕之屋晚宴，燕之屋燕窝大品牌，品质好，送出去啊都说喜欢。
2: 端午健康礼，燕之屋燕窝。
1: 燕之屋。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1: 音乐
4: 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5: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电影《阳光女子合唱团》幸福版主题曲 Aline 深情演绎，唱出人间的温暖与厚度。特别推荐理由：悲伤故事里的温暖力量。 Aline 幸福在歌唱。

0: 这里继续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您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关键词收听，来接收各地具体的收听频率和更多线上的收听方式。那又到了一年一度的毕业季，那1024惊喜盲盒呢最近推出了一个毕业季特辑，烦恼回收计划，回收烦恼童颜解惑。那毕业季是孩子们的告别，也是大人们重新审视自己的时刻。那那些藏在心里的困惑，关于梦想，关于孤独，关于生活，关于工作，把你搞不定的那些困惑发给我们，让6岁的小小毕业生来教育你该怎么生活。那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惊喜盲盒，点击自动回复链接，跳转至即时新闻客户端活动页面，留下你的烦恼和困惑，我们将精选问题邀请幼儿园毕业班的小朋友来帮你解答，而且参与互动的大朋友还有机会获得小朋友们为你准备的惊喜礼物哟。这里没有正确的废话，只有最天真的暴击，赶快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惊喜盲盒。春乏秋困夏打盹儿，很多朋友呢都会觉得工作压力很大，经常会熬夜，感觉精力就像透支了一样，干什么都没劲儿，睡眠也不好。那又到了一年一度的618大促时间，乐商城冬至子时阿胶糕，如果买过的朋友就会发现，刚刚说到的那些情况呢，这个阿胶糕服用之后都是会有非常好的效果的。那经常购买很喜欢的朋友也在问618那冬至子时阿胶糕有没有大促呢？别着急，马上连线主持人新华，让新华跟大家好好来介绍一下。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新华。618大促囤什么？我觉得一定是要囤你使用频次很高的东西，那一些日用的消耗品，比如说一些健康小零食。我觉得哪天我们可以分享一下，就是大家工位上常备的健康小零食。我工位上啊，我觉得有几样养生的东西，就是我经常用颜色形容，我说两红两黑是我工位上常吃常喝的。两红是什么呢？一红是玫瑰花，要喝玫瑰花茶疏肝解郁啊，对身体特别好。然后还有就是山楂丸啊，这两红。两黑呢，一个是黑芝麻丸，然后一个是阿胶糕。哎，我真的觉得这几样东西就是你，我家中也是，然后工位上也是，就是常备。因为你已经到了那个中年少女的年纪，你觉得喝奶茶也觉得很甜很腻，然后吃一些东西，哎呀，你就觉得尤其是有时候朋友跟你说，哎，咱们出去吃自助啊，吃什么呀？我第一反应是，哎呀，不行不行，我消化不了，我宁可吃点这个家里面的，喝点白粥，然后吃点小菜，你觉得更舒服啊？所以已经到了养生的年纪。今天618的大促跟大家分享到的就是关于阿胶糕的这个大促哈。我一边说着，您就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胶，那可以来看一看我们618大促的一个套装。首先来讲，我觉得阿胶常吃着一点啊，真的是补气血。你到了一定的年纪，你就是会觉得身体容易疲倦没劲儿，30多岁那精力你就是比不了20多岁，你已经熬不了夜了，是吧？40多岁的时候更是这样，所以这个精力一定要补啊。有的时候你觉得又光补觉也补不上来，因为身体的这个精力啊，在于哪儿的供应啊？我们就是说气血嘛，这个血液是维持人体生命活动最基本最精华的物质，所以补气血，气血补了之后，你不光气色好，整个人啊有劲儿，有能量啊，我们经常说做高能量人群，你身边一定有高能量人群，所以说吃对阿胶补好身体。冬至子时阿胶是阿胶行业公认的天花板，在冬至子时这个时辰，选乌驴皮取冬阿水炼胶，就跟慈禧太后杨贵妃吃的那种一样的古法制作啊。整个生产过程在山东东阿县都公证了，所以你吃的放心。去年冬至的时候，我们邀请了很多听众跟我们一起去到山东东阿县，干嘛？亲眼见证熬胶大典。我们总说怎么熬啊，什么时辰怎么取，我们请大家亲眼去看一看，你看一看平时你吃到的阿胶是怎么做出来的啊？然后这个整张的乌驴皮去怎么炼的胶，然后加的是不是河南驻马店的黑芝麻，是不是新疆和田的薄皮核桃，云南大理的黄冰糖，浙江绍兴的黄酒，然后做成一片一片的独立包装，特别的滋补，而且不上火哈。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个阿胶糕呢，是我们这个自从上架以来一直都复购的非常好啊，很多朋友吃完之后自己买，然后给妈妈也买。因为你看很多朋友 这个我们的妈妈啊，他们年轻的时候，那个时候可能没有条件吃阿胶，现在有这条件了，妈妈呢不一定有这个意识，但是我们可以买给他们呢。因为老人是容易气血亏，出虚汗，妈妈也经常说失眠，对吧？所以这个时候去更年期更需要去补补气血。然后今天呢，我们这个阿胶糕啊，给大家推出的这个618的套餐特别合适。它正好你看今年618和端午节、父亲节都赶在一块儿了啊，正好大家回家看望父母啊，都可以派上用场，准备这样一份健康好礼。200克的黑芝麻阿胶糕的礼盒，原价呢是79，618大促199，到手4盒，算下来平均50块钱一盒，而且您加6.18块，一定要加哦，因为你加上这个特别合适，你能再得一盒，就是到手5盒，同时加码福利。活动期间买千年汉方全系产品，只要咱们累计满198，有幸运大抽奖，一等奖10名，价值2。

0: 299元的千年汉方阿胶加玫瑰养生文化微度假啊，或者是价值299元的千年汉方产品的大礼包，您可以选。二等奖10名是价值199元的这个高端阿胶的礼盒，三等奖参与奖100%中奖。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阿胶，现在就可以去下单。另外呢，千年汉方阿胶玫瑰护肤养生零食、养生茶，包括刚才说的那些什么山楂丸、黑芝麻丸、玫瑰花茶这些都有活动啊，大家都可以去千年汉方618的专区去看一看。回复阿胶去逛逛吧。好的，主持人。
1: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2: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2: 没有，我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老板清仓，才1299元，
1: 太划算了！快，我要发给闺蜜，她也一直想买。
2: 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真的只要1299。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下单。
1: 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618年终大促上线了，
2: 超多好物集结，大牌限时折上折。
1: SK2 神仙水5件套礼盒只要229元，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618专属价只要165元。
2: 现在进入商城下单还能抽免单大奖，超值好物0元到。
1: 不止呢，全场满218元赠手抓饼加烤肠组合，满618元赠黑芝麻阿胶糕。
2: 一年只此一次，618狂欢邀您来。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买买买啦。
3: 慵懒午后，
4: 清醒一下，不止音乐。

胡歌的一首《六月的雨》，好像在六月真的播放出来很应景哦。这是胡歌的出道首唱，作为《仙剑奇侠传》的插曲。胡歌这个青涩的声线强化了李逍遥式的深情和无奈，这首歌也成为了一代人心中的青春记忆符号。说到会唱歌的演员，下面这首对唱歌曲，其中的女生就是很有代表性的。她其实唱歌不多，但是这首歌曲就成为了很经典。这是华语乐坛最具代表性的暧昧期对唱经典。虽然不是专业歌手出身，但是这位女生啊，非常温婉羞涩的声线，和男生张信哲清澈克制的情歌王子般的声线，形成了一个非常独特的化学反应，成为了不可替代的原版记忆。那说到这儿，已经有很多人都知道是哪首了，刘嘉玲、张信哲，有一点动心。

这一时段的最后一首歌曲同样是来自一位会唱歌的演员，他在1994年翻唱了这首歌曲，让这首歌真正意义上风靡全国，这也成为了这位一代国风女神的跨界代表作，就是江山梦里水乡。这里是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不止音乐，感谢陪伴，接下来乐随心动，精彩继续。

0: 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1: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0: 想要效果一加一大于二，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1: 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0: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又到一年摘杏季，十五载淮安桥爱尔眼科万人摘杏正式开启，专家亲临淮安桥爱尔眼科全光速两眼定制近视手术，高考生摘杏专属补贴，领取电话6769-96666769-9666。
3: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0: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3: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0: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3: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0: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资讯抢先报。
2: 石家庄市社保中心深入推进的互联网加政务服务改革，如今呢，石家庄市民只需要打开河北人社 APP， 点击失业保险金申领，系统便会同步弹出失业登记，两项业务一次办理，三个工作日内即可完成审核，失业保险金也实现了当月申请当月发放。承德市2026年事业单位公开招聘面试公告昨天发布，面试时间为6月13号到6月16号。高考前夕，教育部强调推动高校录取通知书回归一页纸，坚决纠正奢华录取通知书、新生礼盒等不良风气。吉普品牌计划借东风汽车重返中国市场，六方签署投资协议超过80亿元，2027年起在武汉投产两款新能源的越野车型。苹果2026秋季新品计划浮出水面， iPhone 18 Pro 系列首款折叠的 iPhone 敲定九月亮相， iPhone 18标准版与 Air 机型延期至来年的春季上市。研究证实，总是想买东西，其实是在补偿。

0: 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可能还会出现冰雹，其他地区是多云见晴天气。以上资讯是由张欣编辑，圆圆为您播报。
1: 守候片刻的慵懒时光，体味流动的音符变换。
2: 当音乐从熟悉的角落里冒出来，心情就会变得无比自由
1: 轻松安静，
2: 旋律与情绪的交响，温暖的抚慰。
1: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每次的心动

其实无论是亲情的、友情的还是爱情，当我们可以把感受从感情当中抽离，就会发现其实世界辽阔，而每个人都别只把自己放在一道一道的情关里。王菲刚才这首歌叫做《清风徐来》，前几天天太热了哈，随着这两天的雨降下来也会有风，初夏的风里其实还没有那么闷，所以有风的日子会一下子舒适挺多。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陪你听歌的是乐随心动，下午好，我是圆圆。那说到令人感受到足够凉爽的风，其中有一种叫做穿堂风，又称作过堂风，它常见于门窗相对的场所或者是建筑的间隙。你也曾经体验过穿堂风的爽快吧？那张杰把这种自由惬意的感受唱进了一首就叫做穿堂风的歌曲里。

0: 有钱来买穿堂子，但还是要有点哈数，吹多了还是罩不住。
1: 端阳暑期至，养生正当时，端午健康里燕之屋燕窝。
2: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3: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4: 春乏秋困夏打盹，熬夜压力大，精力透支睡不好，还容易脸色黄，皮肤粗糙，头发干枯容易掉，身体疲倦没劲儿，这些都是气血亏虚的信号。
5: 补气血选对阿胶是关键，冬至子时阿胶，恪守古法，传承昔日贡胶标准，不易上火，更好吸收。
4: 冬至子时2000克阿胶膏礼盒，原价79一盒，6.18大促199，到手四盒加6.18元，还可以再得一盒。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阿胶下单抢购吧。
6: 晒晒晒，
4: 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7: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4: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7: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4: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7: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8: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9: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10: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9: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10: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11: 每次的心动都值得被珍藏。1024河北音乐广播，月随心动。

约素希的这首歌名字叫做《风》，就像是鸟飞过天空没有痕迹一样，很多的往事都是悄无声息的销声匿迹了，就像是刮过的风了无踪影。当认识到生活当中有太多的东西抓不住的时候，倒不如洒脱一些，让该来的来，该过去的就过去，就像是面对流逝不停的时间一样。14:19，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正在陪你听歌的乐随心动，我是圆圆。真心真意过一生，叶倩文的老歌。

0: 陈先生一过一生来自于叶倩文的老歌，那伴着这样的旋律，也伴着今天比前两天凉快一点的天气哈，你的心情会不会好一些呢？夏天的时候我们的穿搭都更加的清凉了，那在这个季节里面少不了一双舒服凉快的鞋。今天呢好物推荐时间，我们要连线秋华来听听她的分享。秋华你好。
1: 姐姐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是的啊，这个天气大家觉得特别热啊，开始穿点凉快的鞋，就凉鞋呀凉拖。今天啊就给大家带来一个，我觉得这个季节真的就是整个夏天啊，你可以把这一双鞋焊在脚上只穿它就可以了啊，就是来自于卡洛驰的洞洞鞋。其实说实话，每年到了夏天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路上穿洞洞鞋的人真的很多。要说洞洞鞋，大人有在穿的，孩子也有在穿的，而且就是各种品牌的。其实最早做洞洞鞋就是卡洛驰嘛，它比较早，大家在商场里面都见过卡洛驰。它这洞洞鞋卖到几百块钱一双，可能刚开始还觉得，哎呀，一双凉拖拖鞋怎么还卖这么贵啊，不理解。但直到穿了之后，你才发现哇，真的是不一样。因为现在市面上也有很多可能几十块钱的这种洞洞鞋哈，长得差不多，但上脚真的差异化太大了。我觉得卡洛驰洞洞鞋真的是你只有穿过之后，你才知道哦，它贵的东西贵在哪里了。就是它是独家发泡那种材质的，特别软，而且它这个鞋啊，你越穿越软，不磨脚。它那个鞋呢，比如说你去年买的，你去年穿很舒服，你今年穿更舒服。它好像就是说有点像那个鞋随着你的脚在走一样，在长一样，就是越来越自然服帖，就跟着你的脚型来的。然后今天呢我们这个价格也很合适啊，刚才也说到了，去商场洞洞鞋卖挺贵的。卡洛驰这一双洞洞鞋原价是499的，乐商城我们今天起啊139块钱起的价格，有成人款有儿童款，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啊就可以来看到。卡洛驰呢，它这鞋穿上去是很服帖也很轻。它是有很多款式，比如说有的朋友喜欢穿那个利落一点的，就是这个比较秀气的啊那种，你就买那个贝牙款啊，它没有那么大。如果你想穿一个量感比较足的，然后呢想穿鞋底比较厚的，你可以选那个云朵款啊，那个大概4公分的啊这么一个厚底儿，哎，然后呢你穿上之后也是显得腿挺细的。然后我觉得卡洛驰其实它大家为什么会选择它，还是因为它真的很舒服。就是我这么说吧，我们卡洛驰洞洞鞋的选品经理叫小晕，小晕呢他穿着卡洛驰的洞洞鞋去上海迪士尼带着孩子玩了一天，走了2万多步，脚一点都没事儿啊，也不磨脚也不累。回来之后就说这鞋太好穿了，说我们要选品选这个鞋，然后到时候跟大家来分享啊。因为是真的我们自己穿都觉得很好穿。它整个鞋都是那种透气的圆孔，尤其你看像昨天啊，包括刚才中午就突然外面下了一阵雨，就突然石家庄刚才就是有一阵天就黑了，然后一阵太阳雨啊，就是包括昨天那个下班那会儿也是，昨天下午也是下的挺大的雨。就是你穿着这样一双鞋吧，你就不怕你的鞋湿。你像昨天那种天气，你要穿运动鞋什么的，你真的那水都没过脚了，你就整个鞋就泡了就淹了。但你穿这个你随便趟水啊，包括你周末去露营去溯溪什么的都没有问题啊，就比较抗造。而且两穿嘛，就是它那个袋儿你放在前面它就是双拖鞋，你放到后面它就是一双凉鞋哈。而且我真的觉得这鞋现在做得挺好看的，你穿着去上班也不违和，上面穿双阔腿裤什么的一搭也挺好看的。然后今天的这个鞋呢是立减360，到手只要139块钱起。男款的、女款的、儿童款的，给孩子都可以来选。而且我们不光今天价格便宜，我们今天还是有赠品的。今天会送给大家什么呢？送给大家鞋花，就是洞洞鞋子上面那个洞洞。有的朋友喜欢去 DIY 去装饰那个洞洞是吧，买一些鞋花塞到里面啊，各种卡通的。我们送您5个，你可以自己 DIY 一个就是属于你的独一无二的一个鞋，而且是顺丰直发啊，100多块钱你今天就可以体验到卡洛驰。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我觉得买卡洛驰的洞洞鞋是一种长期主义啊，其实也没有那么贵啊，100多块钱，但是你真的可以穿好多年，它真的是久穿不坏，越穿越舒服。另外今天回复给力呢，我们还有蜜斯婷的防晒霜，这种天气一定要涂防晒，太晒了，就真的在外面走一会儿你就觉得晒红晒黑啊。蜜斯婷之前那个小黄帽的防晒霜卖的就很好，今天我们卖的是小粉帽啊，升级款。这个小粉帽呢是根据这个都市化妆

0: 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1024音乐风暴，环球金曲。动画电影《风中奇缘》主题曲，电影讲述了充满勇气和友谊的传奇历险。凡妮莎·威廉姆斯的歌声优美而悠远，使电影中深沉的伤感、自由新生的浪漫以及大胆而传奇的气质展露无遗。《风中奇缘》（Colors of the Wind）

此心动的瞬间，是对某种情绪的释怀。1024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

15:34，继续这里和北音乐广播正在陪你听歌的是乐随心动，问候你下午好，我是圆圆。我们的惊喜盲盒又改成了另外一个版本了哈，现在是烦恼回收计划，也是跟毕业季相关的主题。马上6月份了嘛，然后又到了一年一度的毕业季，很多的小朋友们会升到高学府里面去，也有很多的同学们在今年即将迎来毕业了。那我们这个烦恼回收计划本阶段是主要面对成年人和小朋友之间的对话的。如果说你最近有什么样的人生困惑，那无论是现在正在忙着答辩、租房、投简历，还是在 KPI 里挣扎，如果你觉得最近有一点不开心的话，都可以提出你想要提出的问题。然后呢，我们会找到一些即将结束幼儿园生活的毕业生们，用他们不按常理出牌的逻辑来治愈我们的精神内耗。当然如果你想要来提出问题，欢迎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里面来回复关键词惊喜盲盒，或者是盲盒两个字都可以哈。你会看到一个链接，来到这个链接里面评论区来提出你的想要提出的问题就好了。其实今天我们已经收集了不少的问题，还挺有趣的。有人问说，小朋友你们喜欢，如果能够变成太阳还是月亮的话，你会想要变成什么呢？然后还有人想问说，哎，你们现在最喜欢的动画片是什么呀？有没有人看过一休等等我们小时候看过的动画片呢？等等等等。可能大人们的问题有的时候看起来是简简单单的，但是在孩子那儿却有着全然不同的答案。当然我们在征集完问题之后，也会去到幼儿园里面去跟小朋友们直接交流，把他们的回答反馈给大家。如果你也感兴趣的话，欢迎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里面回复惊喜盲盒来参与来提问吧。

0: 午健康礼，燕之屋燕窝，端午送贵人，就送燕之屋。
1: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0: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2: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3: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2: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3: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4: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3: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5: 遇见很浅，回忆很深。1024河北音乐广播，月随心动。

你有没有因为生活当中的某个岔路口的选择而后悔过呢？想过如果当时换了选项，也许会拥有着不一样的未来人生。但其实即便是我们真的能够回到那个当下，以那个时候自己的状态，大概率也会做出相同的选择。所以如果用现在去看过去，不应该是懊悔，而是感谢跟无悔吧。梁静茹的这首歌《路》也是被听了好多年。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陪你一起来听歌的是月随心动。下午好，我是圆圆。修炼爱情，林俊杰。

0: 文明是什么？是相遇时的微笑，是力所能及的帮助，是毫不犹豫伸出的手，是岗位的坚守，是爱心的付出，是很多小小的举动。你我都是文明市民，为城市争光，为河北争气。
1: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2: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1: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2: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1: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2: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晒晒晒，
1: 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5: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4: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4: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踏青出游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6: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6: 1024乐生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7: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7: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7: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8: 又到一年摘杏季，十五载淮安桥爱尔眼科万人摘杏正式开启，专家亲临淮安桥爱尔眼科全光速两眼定制近视手术，高考生摘杏专属补贴，领取电话6769-9666，6769-9666。
9: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10: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气象播报。
2: 首先我们来关注天气，预计今天下午到前半夜，承德东部、唐山、秦皇岛、保定中东部、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沧州西部、衡水北部、邢台西部是有雷阵雨的天气。那雷雨时呢，局地伴有八到九级的雷暴大风，局地可达十级以上，局地短时有强降水，个别地点是有冰雹的出现。再来关注未来六个小时，保定中东部、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中东部、衡水北部、邢台北部等地的局地地区会受到冰雹天气的影响，请您注意防范。您可以通过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城市所在的名称，随时来关注天气的变化。

你理想中的家是怎样的？是每时每刻都能轻松呼吸的自在感，是哪怕细节也力求完美的精致感，还是一心一意只为你喜欢的体贴感？1024悦动家天下，懂爱更懂生活。我知道你想要的不只是一所房子。

北京时间16:05，感谢您的持续等候和收听，这里是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每天下午4点到5点为您直播的房产家装节目《悦动家天下》。各位下午好，我是张琴。确实啊，最近也有很多的朋友在问法拍房，虽然说法拍房的价格比较低啊，但是也看到了这样的一些套路的问题哈。所以我们今天就来说一说这个法拍房能买吗？我们应该注意哪些问题？首先，如果这个称法拍房市场当中的内部人员，那么这样的一个很大的概率哈，机制就是骗局了。会有一些这个拍卖平台的工作人员哈，但是他是这个冒充的啊，声称自己可以通过内部关系，然后帮助购房者以低价竞拍到心仪的法拍房，并以此为由收取高额的费用。但是呢，其实法院的财产处理的工作是完全公开透明的。您可以在几家平台上搜到啊，这些拍卖信息在淘宝啊、京东啊，这些都是可以搜到的。或者您问一下 AI， 这些拍卖信息、法拍房的这个信息在哪几家平台是可以看得到的？法院呢，如果是卖给你这些房子，也不会收取任何的额外的费用。所以呢，您在参与竞拍的时候，应该通过正规的渠道获取信息，千万不要相信所谓的内部人员或者是特殊关系。再有就是法拍房它本身可能存在有一些问题，或者说称之为一些瑕疵吧，这也是需要我们购房者需要重点关注的风险。法院呢，在拍卖之前会对房产的它的性质啊、用途啊、是否有欠费啊、是否腾空这些重要的事项进行详细的说明，并且呢对此的这些瑕疵呢也会进行特殊的公示。但是呢，我们的购买者因为它很便宜嘛，买之前没有仔细看，或者说呢也没有这个仔细的去进行就是实地的去考察，那法院呢它仅仅是会处置这些财产，那违建的部分其实是不在拍卖的范围内的。你买的时候呢，你要看一看如果说这个你买的时候确实有扩建或者是违建这种情况啊，比如说它是二层但是它盖了三层，你买完之后呢，你再去的时候呢会有相应的一些部门去强行的拆除。你买的时候其实可能价格很便宜啊，比如说

你买了，你自己觉得买了一个三层的房子，但是呢，其实你是要需要拆除一层的，那它的费用可能要占据你总房款的一半，等等相关的问题哈。那其实法拍房啊，真的是有很多的问题，你包括其实他租给别人了，那其实跟别人也有这个合同的纠纷，那你这个时候人怎么清走呢？还有就是法拍房它对购房者的资质也是有限制的，我们举个例子吧，比如说在北京，那你买房子必须符合在京购房的这个资格的要求，否则就算是你买到了房子，那你也因为资质不合格导致撤拍，所以买之前呢我们也要符合一下当地的购房政策哈。再有一个不容忽视的风险就是尾款的支付问题，法拍房它的总价肯定是要低于市场的，所以在竞拍之后呢，你买的人需要在规定的时间按时足额的把这个尾款缴纳了，如果没能缴纳，不仅呢那这个拍卖就会导致这个失败，而且呢还会被没收保证金，因为人家已经进行了一次拍卖嘛，你买到了以后没有交成，那中间呢那工作人员的损失费啊等等相关的这些费用你是要支付的。所以别看它是法拍房，但是它确实总价也在那儿摆着呢。您在竞拍之前呢，要确保自己有足够的资金支付这个尾款，提前做好资金的安排哈，避免因为资金的问题影响交易。除了我们刚刚说的这些风险之外呢，其实你还是需要考察一下产权的问题。法拍房的这个产权可能就我们刚刚说到的存在一些抵押啊，或者租出去啊，或者是纠纷等等啊。比如他把这个房子抵给公司了，比如说他把这个房子租出去了，比如说他把这个房子等等吧，拿来做一些这个工作室等等等等吧，所以您要完全确保一下房产的这个产权清晰，没有异议。的确啊，法拍房真的是有一定的价格优势啊，比市场价可能要低到这个3到5折这样的一个价格，但是也会伴随着很多风险，所以建议您啊，如果在买法拍房的时候，应该通过正规的渠道获取信息，仔细一下阅读一下法院的一个拍卖公告啊，很长很多，有的时候看不懂，但是应该逐字来看啊，对于房产的产权、瑕疵、资格这些方面进行全面了解，并做好资金的安排。同时呢，您还需要提高警惕哈，避免相信所谓的内部人员或者是特殊关系，防止落入骗局。只有我们充分的了解到这些风险，并做好相应的准备工作，那我们还才可以在这个法拍房的市场当中呢，安全顺利的完成交易。您有哪些问题呢？也欢迎您可以通过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文字留言，我们在线跟大家来聊一聊，分析一下。

0: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1: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2: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2: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3: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1: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4: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5: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4: 想要效果一加一大于二，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5: 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4: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5: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6: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4: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6: 没有，我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老板清仓，才1299元，
4: 太划算了。快，我要发给闺蜜，她也一直想买。
6: 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真的只要1299。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下单。

你理想中的家是怎样的？是每时每刻都能轻松呼吸的自在感，是哪怕细节也力求完美的精致感，还是一心一意只为你喜欢的体贴感？妈妈，1024悦动家天下，懂爱更懂生活。我知道你想要的不只是一所房子。

迎回来，北京时间16:21，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每天下午4:00到5:00为您直播的房产家装节目《悦动家天下》。各位下午好，我是张锦。我刚说这个曲风差不多啊，确实是，刚刚这首歌曲也是正好找到了啊，最近出圈的，来自窦靖童的。接着我们回到节目当中哈，最近有很多朋友在关注二手房，我身边确实也有朋友哈，自己家140平的房子，然后呢是在一个烟火气十足的地方买新房子，确实这个你可能不太清楚它的这个房价的走势哈，所以这个老房子有烟火气的好好装一装哈，确实住起来非常舒服，而且他们家这个房子140平嘛，装下来基本上20多万，装的真是非常的好。为什么说它非常好呢？

一省钱啊，我看过去他这个花了20多万装的这个房子，其实堪比那个我们找到的这个公司去给他装下来，应该省了至少不夸张的说10来万吧，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我们再来说说它的小细节，就是它在这个水龙头上面是有一个沥水的一个隐藏式的这样的一个篮子的，就是这样的一个小巧思，就是你洗完立刻放上去，不用弯腰，也不用放到旁边占地方，而且水立刻能沥到这个水池子里面。哇，这个巧思真的太棒了。当然这个朋友也是上一档节目的主持人圆圆哈，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啊，或者想看看的话啊，如果他方便的话啊，都可以这个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我们来看看学习一下哈。确实是很多装修的巧思是要大家伙碰出来的，也看到了这个其实台里面呢有很多同事啊会在小红书的这样的一个工具的属性的一个软件里面去分享一些自己装修的经验啊，或者说这个拉很多的朋友一块儿啊，或者装这个邻居的房子，然后邻居也可以进到群里面，大家这个群策群力来看一看自己家到底怎么装。当然还有身边的朋友就是觉得二手房确实很值啊，因为现在二手房的这个价格哈，跟大家说一下，东二环和中山路这样的一个地方哈，房子也不错啊，也没有什么缺陷，三室的房子前两天我看到它的价值是39万。这时候我也感慨一下哈，39万就可以买一套房了啊，还是三室的房子，并且在二环内，这是堪比一辆车的价格了，或者甚至说有一些这个新能源的车哈，顶配的还买不到呢。我们来看看吧，就是我们这个二手房买卖当中啊，交易税啊等等相关的一些这个税率或者是费用，我们应该怎么计算哈？因为它其实是算到我们二手房的购房的成本里的。二手房交易的交易税基本上包括了契税、个人所得税和增值税。通常呢，契税是按照房子的整体的价格来算的，由买家来承担。税率呢，因地区而异，一般是在1%到3%。那比如说你个人所得税是卖方征收的，如果卖家呢这有这个房子超过了5年，而且是家庭的唯一住房，就可以免征了。增值税是对于房子增值的部分征收的税哈，房子如果满了2年，现在是根据各地的政策不同，那普通的住宅是可以免征增值税的哈。如果说这个税种或征收的条件都了解的话，您可以帮助买卖双方合理的去规划一下税务，减少不必要的财务的负担。那您对于二手房怎么看呢？或者是您有买卖的需求吗？您了解到的二手房最高的价格或最低的价格有哪些呢？也欢迎您跟我们来互动分享，都可以随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文字留言。接下来来听一首非常轻快的歌曲，牛奶咖啡的《快乐星猫》。

0: 端午节选礼品选的头疼，烟酒以前送过了，报身赤赌又不知道去哪儿买新的过。
1: 那就选燕之屋晚宴，燕之屋燕窝大品牌，品质好，送出去啊都说喜欢。
2: 端午健康礼，燕之屋燕窝。燕之屋。
3: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4: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3: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4: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红弹回来。
1: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4: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1: 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618年终大促上线了，
5: 超多好物集结，大牌限时折上折。
1: SK2 神仙水五件套礼盒只要229元，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618专属价只要165元。
5: 现在进入商城下单还能抽免单大奖，超值好物零元哦。
1: 不止呢，全场满218元赠手抓饼加烤肠组合，满618元赠黑芝麻阿胶糕。
5: 一年只此一次，618狂欢邀您来。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买买买啦。
2: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你理想中的家是怎样的？是每时每刻都能轻松呼吸的自在感，是哪怕细节也力求完美的精致感，还是一心一意只为你喜欢的体贴感？1024悦动家天下，懂爱更懂生活。我知道你想要的不只是一所房子。

来北京时间16:39，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正在直播当中的悦动家天下。各位下午好，我是张锦。有朋友在问啊，说这个房间里面有好多小飞虫是怎么回事呢？有没有可能是厨房啊，或者是卫生间潮湿的地方哈，是有这些小飞虫的这个安家之处的。你比如说这个食物的残渣啊，或者是垃圾啊、积水啊，就是他们最理想的繁殖条件哈。那所以我们应该怎么做呢？要保持房间的干燥和清洁，是防止这种小虫子、小飞虫滋生的关键哈。比如说这个，你吃完的这些饭啊、这些垃圾啊，要及时的清除，尤其到了夏天，或者你吃了西瓜啊，你放心，半天以后这小飞虫就长出来了。好，还有一个就是，如果你们家是有很多的那种植物的盆栽哈，过度的浇水会导致土壤的湿度过高啊，也滋生这种小飞虫。所以在我们在房子里面或者房间里面，这个有这个盆栽的这种情况，适当的浇水就可以。好像就是这个良好的家居的卫生的习惯，比如说倒垃圾啊，或者是合理的通风哈，是对于这个控制小飞虫出现的至关的重要。那我们怎么去消除它们呢？有很多种方法哈。首先呢，我们可以在这个垃圾桶里面，我们把这个密封的这个垃圾桶准备好啊，这个防止它们这个滋生。除此之外呢，我们要这个借助一些工具，比如说灭虫灯啊、粘虫板啊，对小飞虫进行一个物理的捕杀。除此之外，这个驱虫剂是一种比较环保的选择。你可以用这个柠檬啊，或者是醋水，你把这个窗台啊、角落啊，给它都擦一擦。最后，我们还要定期检查家里面的植物的土壤，还有植株的状况哈，防止这些虫卵孵化成虫啊这种情况。以上呢，这个我会发现哈，我们往往不能从一个方面去完美的解决掉它。我们更希望大家可以在日常生活当中哈，养成良好的习惯，了解到它是这个怎样的一个滋生的一个情况，我们就可以从比如说潮湿的地方啊、垃圾桶的地方啊，或者是物理的方式方法啊，抑制住它的生长了。那关于这些方面您有哪些妙招呢？也欢迎您跟我们来在线分享，都可以随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文字留言。

0: 暑期至，养生正当时。端午健康里，燕之屋燕窝。
1: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2: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3: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4: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3: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4: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5: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6: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6: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4: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6: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4: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7: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4: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8: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4: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8: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6: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6: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9: 你理想中的家是怎样的？是每时每刻都能轻松呼吸的自在感，是哪怕细节也力求完美的精致感，还是一心一意只为你喜欢的体贴感？1024悦动家天下，懂爱更懂生活。我知道你想要的不只是一所房子。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16:48，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正在直播当中的悦动加天下。各位下午好，我是张琴。萌萌萌说，到底怎么处理家里面的小飞虫啊？刚刚我们也说到了，你要看一下你的厨房和卫生间，看看那些垃圾几天没倒了，或者说如果家里面养这个花养植物的话哈，有可能浇水浇多了。再有就是呢，我们需要买一些比如说灭虫灯啊、粘虫板啊，或者是驱虫器啊，这种非常好用的这种小帮手，很便宜哈。但你把它喷在哪儿呢？喷在这种潮湿的这个区域就可以。小飞虫到夏天确实挺招人烦的，尤其是你这个，我记得这个吃完西瓜如果半天不倒垃圾的话啊，那个垃圾袋里面就会有这个小飞虫的这个滋生哈，所以建议大家在夏天来临之前，我们把这些准备工作都做到前面去。微信后台心如止水问到，全屋定制都包括哪些方面啊？很多哈，基本上我们举个例子吧，衣柜啊，这个梳妆台、床头柜啊，包括餐厅的餐桌、餐椅、酒柜、卡座，然后包括客厅的电视背景墙、电视柜、沙发、茶几、卫生间的这个浴室柜、洗手盆，我能想到的吧，这些都算是我们全屋定制的这个范围。怎么说呢，就是它不包括电器和洁具哈啊，包括这些灯具不包括，但是除此之外呢，你基本上能想到的跟你们家符合柜子啊、收纳方式，包括一些隔断方式，都算是全屋定制涵盖的这些范围。所以如果您这个时候啊转家具，或者说这个跟装修公司去谈独一无二的，或者说你不想去这个逛家具市场的，那剩下的这些都算全屋定制。全屋定制好就好在于就是跟你们家这个一比一的去定制，不好的点就是它可能价格略高一些，需要你做做功课啊，选选材质。全屋定制，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都可以不踩坑哈，这个挑到属于自己心仪的全屋定制的这样的一些家具。时间来到了16:51，我们这个小时的节目要说再见喽。那稍后呢是更加精彩的一路畅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了。

七七阿布布嘎。

0: 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又到一年摘杏季，十五载淮安桥爱尔眼科万人摘杏正式开启，专家亲临淮安桥爱尔眼科全光速两眼定制近视手术，高考生摘杏专属补贴，领取电话6769-9666。
2: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3: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2: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3: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2: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3: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0: 来关注本节资讯消息。2025河北省生态环境状况公报昨天发布，全省环境空气质量为有监测记录以来的最好水平，白洋淀水质连续五年巩固保持三类，美丽河北建设成色更足，底色更绿。
1: 河北省体育局日前公布户外在河北六月赛事活动目录，崇礼赛事排布紧凑，周周不落空，2026崇礼100越野赛、2026崇礼云顶跑山赛等一场场特色户外赛事轮番上演。
0: 记者今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从今天的24点起，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将会开启。全国平均来看，92号汽油、95号汽油和0号柴油每升分别下调0.41元、0.44元和0.43元。如果用92号汽油加满50升的油箱，将会少花20.5元。
1: 成联分会昨天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经初步统计，五月全国新能源乘用车零售销量是97.4万辆，同比下降5%，零售渗透率达63%，创历史新高。
0: 近日呢，一名宝妈每天用84消毒液拖地，导致肺炎，引发关注。专家提醒说，84消毒液无需每天使用，使用消毒液擦拭之后静置10到15分钟，再用清水擦净，继续通风30分钟，注意消毒液不与其他清洁剂混用。
1: 近日，演员王祖蓝在广西玉林探店吃粉儿，被传清场，引发热议。广西玉州区文旅局昨天发文致歉澄清，不存在清场的行为，矛盾源于工作人员沟通粗鲁，疏导话术不妥，相关人员已经受批评。
0: 河北省气象台发布了雷电黄色预警，预计今天前半夜，承德东部、唐山、秦皇岛、保定中东部、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沧州西部、衡水北部、邢台西部是有雷阵雨，雷雨时部分地区是伴有8到9级的雷暴大风，局地可达10级以上，局地有短时强降水，个别地点会有冰雹。以上资讯是由张欣编辑，斯达子琛为您播报。接下来您将继续收听到的是一路畅听。
2: 每天傍晚听说貌美如花、
3: 英俊潇洒
2: 又堵在路上的你们，
3: 在召唤有趣有料有欢笑的
2: 我们，陪你下班。
4: 下班
2: 喽 ！Here we go！ 昼夜切换，结束白天的繁忙；
3: 摩登变换，开启你2小时的高光。
2: 卸下压力，
3: 提起笑肌，耶、
2: yeah! ！深呼吸，大橙子带你开麦开唱。
3: 社恐不存在。
2: 河北音乐广播晚高峰，每天下午5点到7点，给你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一路精神。

0: 大橙子。
1: 17:03，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河北音乐广播。我们今天两个小时的一路畅听节目开始了啊，依然是由大橙子来陪伴各位。同时我们的节目在视频直播进行当中，各位可以在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大橙子聊天室，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视频直播了啊。这两天呢，不但我朋友在这个我们的抖音上问说怎么来听你们的节目呢，我看到有好多比如上海的朋友啊，吉林的朋友啊，其实你看我就说我们的节目全宇宙收听吧，大家在即时新闻客户端也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哈，争取每天都能下班路上带给大家一点点惊喜。
0: 对，
1: 今天下午又下了一阵雨，
0: 突然呢，
1: 突然
0: 天就黑了，
1: 对，
0: 然后还是一块儿一块儿的，那雨下的也是呼呼一阵一阵的。
1: 对，不过还好不是像昨天一样，就一到下班儿，大家要出门了，回家了，突然下上大雨了，
0: 下了一会儿就停了。
1: 今天下了一会儿就停了，完了空气还不错，天上那个大朵的云彩还挺漂亮的，不知道大家现在所在的地方这个天气怎么样啊？确实，你看现在这个季节天气变化比较快。也提醒大家，最好吧，咱出门的时候都把雨具带上。
0: 哎，
1: 顺便也看一下天气预报，是不是待会儿的时候这个天气马上就又不一样了？
0: 对。
1: 今天节目呢，和各位关注一个话题，也是最近上热搜的，叫“中国人取外号”，突然火了。网友说，只有起错的名字，但是没有起错的外号。谁上学的时候没给别人或者说是被取过外号呢？说大家应该都有一个叫做大头的同学吧。
0: 哎，你有没有一个叫大头的同学？你没有？
1: 好像我就是那个大头。
0: 你这还算大头？那你跟
1: 我
0: 们班那大头可真的是比差远了。
1: 是吗？
0: 我们班也有叫大头的，而且不同阶段、不同年龄阶段，
1: 都有一个大头。哦，还有人说说初中有同学，他的位置呢刚好可以帮四面八方的人传纸条。他的外号叫马六甲海峡。
0: 这没点这个地理历史基础什么的，这都起不出来这样的外号都。
1: 对，这是有文化的。
0: 对，
1: 说相较于同学之间的玩闹，给老师取外号更像是一种暗号。有些老师的外号呢还会在一届届的学生们当中是口口相传。有朋友说我是数学老师，因为我经常说哦你讲，哦你讲，啊你讲，所以大家喊我叫哦你讲。
0: 还有朋友说了，我们初中隔壁班主任姓丁，特别喜欢在班门后边就后门那儿偷看抓包，然后我们大家就给他起外号叫 Outstanding。 但是你别说啊，这个外号起的还挺有水准的， Outstanding、这老师应该听着也挺开心的啊。
1: 对，这个还得是英语老师吧，
0: 我甭管哪个老师，人就叫 Outstanding， 人姓丁，特别在门外边去偷看 Outstanding。
1: 蛮国际化这名字、还有人说大学的监考老师有四位特别能抓作弊，我们就喊他四大名捕。哎呀，
0: 我们以前上大学的时候也有叫四大名捕的
1: 啊。是吗？
0: 是。
1: 这条留言是你发的？
0: 当然不是。
1: 哦，真的有四大名捕的老师？
0: 有，应该每个学校都有吧。
1: 说你以为只有学生才会给人起外号吗？说大人也没有闲着，甚至取外号的习惯上班之后都改不了。有人留言说，我老板姓王，急脾气特别急，我们叫他王老吉。
0: 好朋友说了，我对面的男同事我们叫他八哥，因为他在工作上老是出错，他的存在就像是一个 bug。
1: 好，
0: 我们一个同事是菲律宾人，叫 Landy， 不是，叫 Zadi。 然后另一个东北同事就管他叫咋地，说每次都是问啊，你看见咋地了吗？
1: 说不得不说哈，某种程度上，亲近的外号会成为熟人社交当中建立情感纽带的一种特殊的仪式。当一个亲切或幽默的外号被双方自然接纳的时候，往往也意味着关系从疏离的生人模式进入到了轻松的熟人频道。我知道你的外号叫胡萝卜，是吗？
0: 就叫萝卜，不是胡萝卜。
1: 啊，不对不对，叫萝卜丝儿。
0: 对，最开始叫萝卜丝，后来就管我叫萝卜
1: 啊。你别说，你今天穿的倒也挺像个萝卜。
0: 你见我粉色的萝卜？
1: 这不是橘色吗？

0: 没红。
1: 你今天应该多少戴上点你的有色眼镜。
0: 哦，我今天忘戴眼镜了。我就说出门忘带什么东西。大家可以来我们的视频直播间看看啊。今天色达穿的确实没辜负他这个外号。关于取外号要提醒大家，说到这个打趣儿的前提是充分考虑他人的感受，社交也要有度，尊重他人永远是我们建立良好人际关系营造友善氛围的一个底线。
1: 对，
0: 你看我就说我们这节目上的多严谨，
1: 真的啥话都得我们说了，
0: 最后我们都得备注一下、啊、
1: 对，
0: 当然我们今天聊的主要是有趣儿，希望大家开心。有没有听过或者说被取过一些比较有趣的外号？但还是那句话啊，就是你得觉得双方都是充分认可的。
1: 对对对对对。
0: 啊，就是我也觉得无妨。
1: 是。
0: 你比如说我，从小到大，我所有的外号都跟黑有关系。
1: 黑妹。
0: 对，之前节目里也说过嘛，我记得我们还出过一条视频。那我当时就说我记得我从小黑到小二黑，到什么黑妹。
1: 你介意过吗？
0: 我
1: 给你起外号，你介意过吗？
0: 我还好，我还好，
1: 嗯嗯，
0: 因为不涉及什么人身攻击。对，
1: 只是事实。你介意也没有办法是吗？
0: 这个东西吧，你不介意显得你大度，你介意显就是也没办法。但是确实还好还好还好，因为我觉得本人还是比较有魅力的，所以黑妹我一直理解的是魅力的魅。
1: 也不是不行
0: 啊，就看你怎么理解
1: 吧。行好，
0: 但你介意吗？别人叫你胡萝卜
1: 叫萝卜
0: 啊、哦，
1: 没胡萝卜，
0: 萝卜了，这你会介意吗？
1: 无所谓了，小学嘛。
0: 啊，还好。
1: 小学，对。
0: 大家可以来说说哈，在和平音乐广播微信后台留言，当然也可以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在和平音乐广播微信，您一回复大橙子，它会蹦出来一条链接，您点击链接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

0: 来自周杰伦的一首《暗号》。今天好像我们的这个视频直播间稍微有点卡，是吧？大家没关系，如果说这个视频直播间看我们突然在那不动了的话，感觉跟点了穴似的。您就退出去重新进一下。啊，他如果进了还卡，你就再退出去重新进一下。如果又卡，你再重新进一下。我们也是没招了。无妨。
1: 空仔说了，说那卡的时候正好听到打仔的外号是萝卜。
0: 好好，后面没听见。要不就说你得开着收音机同时看着直播嘛。
1: 你别说吴小空啊，在咱们这视频直播间里跟咱们那些老听众们天天的也挺爱起外号的，给人
0: 的还真是。
1: 是吧？
0: 对，你看本来叫吴小空 啊，在我们的这个听友群里。
1: 对。
0: 结果大家都老是喊人家猴子。
1: 吴小空他不是猴子吗？
0: 猴子。
1: 本人倒是也挺接受这个外号的。
0: 对对对，大家都每天都挺开心的。
1: 对，
0: 所以可以来我们的视频直播间来聊一聊啊。小薇说，我高中的时候呢，外号是机器猫，倒还蛮贴合我的形象的。那个时候戴着一个大大的黑色镜框的眼镜，我是不介意同学给我起外号的，感觉很好玩嘛。机器猫，
1: 机器猫，
0: 就感觉很万能这个。
1: 对，然后那个
0: 小雨啊。小雨说啊，他说自珍斯达，今天是我的生日，想收到你们的祝福，祝我40岁越来越好，祝您生日快乐。
1: 生日快乐啊。
0: 对，越来越漂亮，越来越美丽啊，就天天健康，天天开心。
1: 是。张宇是
0: 啊，他还没说完呢，他说我高中的时候的外号也叫黑妹。你看咱这不是缘分吗？
1: 张宇说，我儿子是初中生，同学给他起外号叫老佛爷，因为他
0: 耳垂大。
1: 耳垂大。
0: 哦。
1: 耳垂。有福吗？
0: 对。禅宇说，我们初中班主任啊姓焦，喜欢叫学生到办公室谈话，我们就叫他焦点访谈。啊行。十方说，我们高中英语老师呢，他的名字叫任平，我们叫他儿子叫一蓑烟雨，因为一蓑烟雨任平
1: 生。
0: 我的天，
1: 苏轼的定风波。
0: 好家伙，你们这
1: 厉害啊。风说，我有个同学嘴唇也特别厚，我们给他取外号叫五块，为什么呢？因为他两个嘴唩厚的像烤肠，外面烤肠3块钱一根，5块钱俩。五块。
0: 刘源说，我们上学的时候呢，有同学的名字叫海狗，因为他喜欢一边笑一边鼓掌。一边笑一边鼓掌，让我觉得斯达也可以。
1: 我还好吧，我天天鼓掌吗？
0: 因为我剪视频的时候你就是在视频里边笑一边鼓掌。
1: 那得是特别搞笑的。
0: 那得是
1: 你干嘛了让我这样。
0: 关注我明天的视频吧。
1: 好
0: 吧，明天会更新。各位可以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啊，稍后的时间来继续抽奖。在视频直播间，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大橙子，点开链接就可以了。

0: 困乏秋困下打盹，熬夜压力大，精力透支，睡不好，还容易脸色黄，皮肤粗糙，头发干枯，容易掉，身体疲倦没劲儿，这些都是气血亏虚的信号。
1: 补气血选对阿胶是关键，冬至子时阿胶，恪守古法，传承昔日贡胶标准，不易上火，更好吸收。
0: 冬至子时2000克阿胶膏礼盒，原价79一盒，618大促199，到手四盒，加6.18元，还可以再得一盒。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阿胶下单抢购吧。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2: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2: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烹弹回来。
0: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0: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2: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0: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2: 1024乐生城大牌纯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0: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0: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0: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玩转麦克风，一路畅通。

0: 17:23，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路畅听，各位下班好，我是子琛，
1: 大家下班快乐，我是思达，我们是
0: 大橙子。戴风之说，我有一个发小啊，他的手背上有一块红色的胎记，手背中间而且特别圆，小时候也馋嘛，我们就叫他山楂片儿。我们别说，我小时候挺爱吃山楂片，
1: 我也爱吃。你就说嘛，你这么说，不更馋了吗？
0: 对对对，所以他介意吗？
1: 一般
0: 这种对，这分人分情况。
1: 对，而且还有说一个介意不介意，还得看你起这个外号的这个人，这俩对象他的关系怎么样
0: 啊？对 对, 对，
1: 是吧？你确实关系好，起起吧，
0: 对，
1: 还是一种昵称的，没准。
0: 对，
1: 那你要关系确实一般，你真的也没必要给人起外号了。
0: 是说呢，大家可以来继续留言啊。今天和大家聊到的话题就说到外号，
1: 对，
0: 或者说暗号，
1: 昵称，
0: 昵称，有没有见过一些有趣的，或者说自己有没有什么外号，
1: 对，
0: 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来微信留言。
1: 是，
0: 同时我们的视频直播还在继续，各位在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大橙子聊天室就可以啊。
1: 对，
0: 接下来我们猜猜歌吧。
1: 是，
0: 猜猜歌已经给大家做好后台了，是吧？各位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猜歌或歌词，可以看到这四行的声母，来猜猜看这是哪一首歌里面的哪句歌词。唱出来发送语音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还是那句话，如果您唱的话可以暂时把手机和车里蓝牙断开，
1: 对，
0: 嘴巴离手机稍微近一点，让我们听清楚您的唱啊。
1: 是啊，
0: 第一行是呢一的七呢兹，第二行是诗西的乌吃诗。前两行够吗？
1: 够，我觉得第一行就够，因为第一行就是歌名。
0: 第一行就是歌名。
1: 对。
0: 哦，那我知道了。
1: 知道了。哎，一眼看出来了吗？这次有啥？
0: 也不能那么说。因为你今天不是待会儿要唱一下这个歌？
1: 嗨。
0: 所以我就先往这儿想了一下。
1: 开卷是吗？
0: 哎。今天这个歌呢，说熟悉也熟悉。但是好像平时不太会唱。因为难度比较大。
1: 哎，
0: 为什么待会儿思达要唱呢？
1: 哎，
0: 因为对他来说，对思达来说，这个是碎碎个事情，就是个很简单的事情，
1: 也有点难度。
0: 有难度吗？我觉得对你来没难度。
1: 练了10分钟呢。
0: 真的假的？这来吧，大家回复猜歌来看看，这个既有难度又没有什么难度的歌，他应该怎么唱呢？等待一下大家的语音好吗？
1: 哎呦，这个狮子在视频直播间已经把这首歌的歌名打过来了
0: 啊。确实，因为第一行呢一的七呢兹，它就是这个歌的歌名。
1: 对，
0: 同时还是这首歌的副歌部分。
1: 对，
0: 这首歌的歌名是5个字啊，不对不起，6个字
1: 啊，
0: 6个字
1: 啊。呢一的七呢兹。
0: 对，而且这位歌手最近还参加了歌手。
1: 这位歌手最近参加了。
0: 对、哎，是吧？没毛病。
1: 是。
0: 所以他应该是哪几句歌词呢？哎，有朋友答对的，
1: 有朋友答对的，但是我就说真万一大家要是觉得太难了，不会唱，不发语音呢，那半天。
0: 对呀、啊，
1: 你看不写咱们。
0: 目前还没有语音，
1: 对，
0: 大家都只是答了这首歌的歌名，要不我就说这首歌有点难度呢。这样吧，要不你先唱。
1: 行，我先唱，可以。我唱，
0: 你给大家
1: 唱个改编版的，
0: 可以
1: 啊、
0: 你来抛玉隐喻一下。
1: 好，谢谢你。
0: 来吧，我们听听哈、这首歌，思达会怎么唱呢？
1: 周一不想上班，周二不想上班。

太难，我的公司总是很晚，一千两千三千就挣这么点钱，拿着工资显得也楚楚可怜，各行业都在内卷，人员来去不分的贵贱。

0: 这挺突然的。我刚把词儿打开，这不一周一不行。
1: 真是挺突然的。
0: 这太突然了。
1: 要不再来一遍？
0: 可以。
1: 再来一遍。
0: 我们要调整一下状态。
1: 我知道大家这个
0: 酝酿一下情绪。
1: 对，我只是代表大家说，必须要再来一遍。再来一遍啊！大家稍微准备一下
0: 啊，对吧？对，
1: 大家刚才也没准备好呢。
0: 哎，我先说一下，你刚才光听的话，能听清我在唱什么是吧？
1: 能听清。
0: 行。
1: 你不想上班吗？
0: 我觉得我的情绪当时不是特别的酝酿的，
1: 不是很饱满。
0: 对。
1: 那再来一下。
0: 来一遍啊！
1: 挺突然啊！
0: 这刚刚挺突然的。
1: 准备一下。

0: 都在内卷，人员来去不分的贵贱，一个接着一个，一波来了一波走远的说再见，关了门，我们两不相欠，
1: 痛彻心扉呀、啊。
0: 我怎么感觉我的耳机里边刚才声音特别小，听不太清？
1: 怎么你还再来一遍？
0: 我倒是突破不了你那四遍的记录，反正是。
1: 我觉得挺好的。
0: 可以吗？
1: 可以，非常好。
0: 够使吗？
1: 够啊！你是说哪个使？
0: 视频咱们录的这变数够使吗？
1: 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您这都是抛玉引玉了都。
0: 因为咱们在网上要是刷到的一些短视频啊，它只是到拿着工资也显得楚楚可怜，就到这一句，但是后边这块是自己比加的，
1: 你自己编的，
0: 对，
1: 你真厉害。
0: 各行业都在内卷，人员来去不分的贵贱。哎呦，一个接着一个，一波来了一波走远的说再见，关了门，我们两不相欠。
1: 行。你刚
0: 劲练了的，练了十分钟。
1: 大家也把语音发过来了啊，我们来听听小薇发过来的语音。
2: 你要的谁来都谁家把我承受，留下我们的狗，别管有没有用。
1: 我的天，
0: 行了，薇姐，趴了，薇姐，薇姐，比我刚才这秋菊饱满多了。
1: 收手吧，阿薇。听一下刘励志发过来的语音。
3: 你有的全拿走，剩下的我承受，留下我们的狗，别管有没有用，我害怕以后没人懂。
0: 哎，不错不错
1: 不错。哎，还有 Atopus 这位朋友留言。
4: 你要的全拿走，剩下的我承受，留下我们的狗，别管它有没有用，我怕它以后没有人宠。
0: 这改了一下啊，
1: 这最后一句子怎么还转弯了呢？嗯，
0: 你听过网上的那个改编吗？什么留下我们的狗，留下我们的狗狗，留下我们的狗狗狗，
1: 留下我们的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是这么唱的吗？
0: 是啊，
1: 你早知道让我唱这版啊。
0: 我一会儿找找
1: 大家还可以来继续留言哈，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上，更厉害的唱过来啊。

0: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1: 最懂你的天气预报。
2: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是多云间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保定西部、石家庄西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是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是多云。
3: 明天夜间到六号，全省多云转阴，中南部地区是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其他地区是有雷阵雨或阵雨天气。
2: 我们来看到省会石家庄，明天是多云转雷阵雨，18到27度，东北风1到2级转东南风1到2级。
3: 看了一个健康研究啊，说如果一到下午就昏昏欲睡，注意力减退，那么提不起劲儿，那你可能就是可以试着在午餐之后去散散步。因为一项研究表明呢，说午餐之后散步半个小时，工作效率会更高。这个研究负责人也说了，说经常散步可以改善大脑皮层的兴奋、抑制和调节的过程，从而消除疲劳，放松身心，清醒头脑。所以呢，散步的人比不运动的人更平静、更敏锐、更快乐。
2: 没事多走不走啊？怎么没事走？
3: 没事走两步。
2: 对，
3: 走了，
2: 走了。你这是赶着上干嘛呢？
3: 走两步。
2: 刚才这个它是一个有动作有画面的表演，所以只听到声音的朋友们没有
3: get 不到，精华全在视频里了。
2: 确实现在这个天呢，你走两步呢你得舒服点，凉快点，你脚上又不想穿的太厚的鞋子，但同时呢还得兼顾着舒服柔软，同时呢很多人爱穿洞洞鞋吧，但走时间长了脚腕不舒服啊，但是您选择这个卡洛驰的洞洞鞋一定是没毛病的，推荐给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这绝对是洞洞鞋里的天花板，整个夏天的舒适感都被它承包了。回复给力，你可以看一下原价499的卡洛驰洞洞鞋，今年呢到手只要139起。
3: 是的，市面上的洞洞鞋太多了，品牌也比较多，但为什么卡洛驰是鼻祖呢？因为品牌独家发泡软质材质，所以就是越穿越软和，你踩上去就特别贴合我们的脚型，穿的越久包裹的越贴合。而且我们有很多的同事啊，包括我们选品经理都自己就买了，说今年再买一双就像是量身定制一样的自然服帖，特别推荐女性朋友去选那个云朵款，因为它的款型比较多啊。
2: 是的，
3: 云朵款是4.1厘米微厚收腰鞋底，悄悄给你增高的同时还特别显腿细，显你整个人的这个比例还特别好，出门你穿着它暴走一天，逛街上万步脚底依然是很轻松的，不发酸，特别舒服。而且整个鞋呢遍布透气的圆孔，三伏天38-39度的时候，我们高温天穿上那脚依然是很清爽的。而且关键是像昨天这样的下雨天，或者是说你看比如说今天这种下午突然就下了一场雨了，那咱就穿着这个鞋你随便就能淌水。
2: 对
3: 啊，而后跟呢是可调节的那种绑带型，你放下秒变懒人拖鞋啊，穿搭自由度很高啊，轻松的穿出我们自己的专属风格。
2: 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来看一看，链接里面是有经典的贝雅款，男女同款的，鞋型是简约利落，鞋身很轻便，穿上之后鞋柜里别的凉鞋都感觉弱爆了啊。男女款儿童款都有，多种样式您可以选择一下。顺丰直发原价499，今天乐商城是立减360块钱，一双只要4.139起，还加赠您5个可以装修你的洞洞鞋的这个小鞋花。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来看一看。明天呢就是芒种了啊，越来越晒的日子里别偷懒，防晒得做到位。今天回复给力还可以看到 Miss 婷的小粉帽高倍防晒霜，之前的小黄帽的升级款。小粉帽是根据都市化妆人群包括早八人群打造的高倍防晒伪素颜全能单品，精准定位日常通勤快速上妆的场景，只在一支产品可以替代防晒、隔离、底妆、养肤多个步骤，一抹出门。乳液的质地也很方便涂抹，成膜速度非常快，不假白不搓泥，不会给后续的上妆造成任何的负担。69.9元一瓶，今天2瓶到手只要119。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就可以了。
3: 另外618年终狂欢大促，乐商城的超值特惠已经开启了，从6月2号一直到21号，满218元满618元加送皇家小虎的 的手抓饼烤肠网红早餐，或者是阿胶糕礼盒，大家可以来选啊。另外呢还有机会抽取免单大奖和超级折扣卡，多重的惊喜呢等您来拿。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到乐商城解锁你的618专属优惠吧。
4: 1024音乐风暴毕业季特别策划，未完的青春，歌曲充满着来自毕业别离的焦躁、不舍、迷茫等复杂情绪，清澈透亮的嗓音唱着青春散场，温暖每一个追梦灵魂。有长进，昨日清空，忽然

0: 端午健康礼，燕之屋燕窝，端午送贵人，就送燕之屋。
1: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0: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2: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3: 看看我今天带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2: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3: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2: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3: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5: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6: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5: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6: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5: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7: 古人
8: 太酷了
9: ！Defeat
10: 啊，又输了！为啥射手碰到战士就这么脆弱呢？
7: 嗯，谁说射手脆弱呀？可别被游戏忽悠了。在我国古代，射手。

0: 可不光会射箭，正所谓不会近战的弓箭兵他不是好射手啊。古人云临阵不过三矢，矢就是箭矢的矢字，意思是敌方冲刺到我们阵前的时间只够弓箭手射出三支箭。如果你以为射手射完箭就可以打卡下班了，那就大错特错了。射完三支箭，射手就要换上近战的装备继续战斗。另外，我国古代射手不但输出的伤害高，力量值以及防御值也是拉满的。我国古代的武器那可不是一般的沉呐、比如关羽关云长的大刀就重达82斤，在弓箭手的兵器当中最轻的就是骑射弓，想要使用它需要你单手能拎起来30公斤的哑铃才行。
1: 这是高手。
2: 大游戏里的射手为什么近战都这么菜呢？
0: 游戏里的射手主要靠的是远程攻击，如果他们远程近战都那么厉害，那还让别人怎么玩？关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古人二字，了解更多古代有趣的知识。

0: 是哈，以后在咱节目里多放咱俩唱的歌，咱节目里不打歌不打榜的，这还指望着啥呢？你这歌我这从头听到尾，我都快忘了词了都。
1: 你别，你这样显得哈，咱俩只出过这一首歌似的。
0: 不是吗？
1: 哦，咱俩只出过一首歌。咱抖音上不那么多歌呢吗？
0: 哦，抖音上确实是。那没那
1: 原创就这意思。替一些这新来的朋友们，可能你们不知道啊，刚那歌我俩唱的，那歌的名叫《一路畅听》。
0: 对啊，路迪斯还问呢，说这是你俩唱的吗？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可不咋的，不像是吗？
1: 有唐山的朋友给我们留言说，唐山这边雨下的挺大的，是吧？大家路上注意安全吧。
0: 嗯，对。
1: 有唐山的朋友可能听节目的，
0: 是。
1: 因为今天石家庄下午也是下了一段，
0: 嗯，
1: 雨特别大。昨天的这个时间也是。
0: 我看我手机上的那个天气预报还说，好像石家庄今天晚上好像也会有，还会有下。
1: 对对对，还会一波大雨。
0: 嗯，
1: 今天一直到前半夜了，反正这个季节也是天气多变。
0: 对对对。
1: 提醒大家一定注意安全啊，路上保持点耐心，有什么需要帮忙的事情，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留言。
0: 知识说了，想听大橙子现场唱。
1: 我们俩练练行吗？
0: 啊，咱这水平，不张嘴就来吗？那你这样吧，
1: 来不了，来不了。
0: 你现在这个表现，我该说不说，就不如麦迪那天上节目那个表现。
1: 啊、是吗？麦老师
0: 放了一首那个雪落下的声音、
1: 啊，
0: 然后大家一听原唱，说这是麦老师唱的吗？
1: 啊、
0: 还有人说了想听麦老师版本的，哎、麦老师。唱，啊！大家想听的唱，
1: 张口就来，
0: 张嘴就来，而且唱的，可好了。
1: 我记得，我就那天的时候，我就说点开我们视频直播看一眼吧。
0: 啊、看到了什么？
1: 看到
0: 的留言，
1: 第一条留言说：“子琛，你看看人家麦老师。我”我都没有，我上半段我都没看，我说麦老师怎么了？让我看看。后来别人留言说啊，你看人家唱的歌，
0: 怎么样？服气吗？
1: 他是服气，服气，服气。
0: 然后大家还说子琛，这家伙麦老师这整的，子琛还回得来吗？我说那你们多虑了，子琛的地位还是不容那个这个什么的。嗯，
1: 你这话说的，你可以有点底气，倒也像真的，好吗？
0: 不可撼动，不可撼动。
1: 说个放假的事儿吧，这是马上你看端午假期要来了吗？要提前注意一下这个买票的时间啊。今天的端午假期铁路运输从6月18号开始到22号，按照提前15天预售的规定，今天起全国铁路开始发售6月18号的火车票了。旅客可以登录铁路12306网站或者是 APP 来直接购票。购票前建议您先查询一下出发车站的车票起售时间啊。
0: 红辉在微信后台留言呢，说沧州啊，阳光明媚，凉风正好，今儿这感觉啊，真舒服。
1: 是
0: 的，大家在下班的出行路上啊，有任何需要我们帮助的事，欢迎您随时找到河北音乐广播。另外要提示大家，我们的视频直播间马上就要开启今天的抽奖喽！大家在手机上下载好即时新闻客户端，看到还有朋友问了，是在哪看广播的直播呀？手机上下载好即时新闻客户端，然后呢，在首页里找到大橙子聊天室就可以看到了。

0: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2: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1: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2: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髓水让你蓬弹回来。
3: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又到一年摘杏季，十五载淮安桥爱尔眼科万人摘杏正式开启，专家亲临淮安桥爱尔眼科全光速两眼定制近视手术，高考生摘杏专属补贴，领取电话6769-96666769-9666。
5: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三夏生产即将在我省全面展开，我省计划投入小麦联合收割机、玉米播种机等各类的农机具200万台，并组建了407支常态化农机应急作业服务队，随时应对突发情况。
3: 大同、怀来、天津南特高压交流工程近日是完成关键跨越施工，正式进入到全面架线阶段。
2: 今年衡水在全省率先推出工程建设项目审批以函代证审批新模式，有效地破解项目落地难、开工慢堵点难题，项目开工时间平均提前60天。
3: 把京东洗衣当成旅行外挂，这个话题登上了热搜，引发关注。网友分享京东洗衣异地取送服务，将旅途中穿脏的衣物直接从酒店寄回家或者是下一站，彻底解放行李箱和双手。
2: 世界半导体贸易统计组织近日发布预测报告称，受人工智能需求的急速扩大，2026年全球半导体市场规模预计同比增加近90%，市场规模将突破1.5万亿美元。
3: 在当地时间6月2号晚上播出的美国达人秀节目当中，26岁的四川小伙吴宇飞带着8台语数机器人登上节目舞台，他和机器人共同起舞，惊艳了评委和在场的观众。
2: 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河北省气象台发布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的前半夜，承德东部、唐山、秦皇岛、保定中东部、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沧州西部、衡水北部、邢台西部是有雷阵雨的。雷雨时呢，部分地区伴有8到9级雷暴大风，局地可达10级以上，局地有短时强降水，个别地点会有冰雹出现。也提醒我们正在下班路上的朋友们一定要注意谨慎慢行啊。以上资讯呢是由张新民编辑，子琛、思达为您播报。
1: 每天傍晚，听说貌美如花、
4: 英俊潇洒，
1: 又堵在路上的你们，
4: 在召唤有趣、有料、有欢笑的
1: 我们，陪你下班。
5: 下班喽
1: ！Here we go！ 昼夜切换，结束白天的繁忙；
4: 摩登变换，开启你2小时的高光；
1: 卸下压力，
4: 提起笑肌。耶、
1: yeah! ！深呼吸，大橙子带你开麦开唱。
4: 社恐不存在。
1: 河北音乐广播晚高峰每天下午5点到7点，给你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一路畅听。
3: 音乐放轻松，娱乐最高峰，
2: 给你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一路畅听，
3: 陪你下班了。各位下班好，我是子琛。
2: 大家下班快乐，我是思达，我们是大橙子。
3: 我们节目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视频直播，稍后的时间马上来抽奖，每天送出一个大橙子文创毛毡包。
2: 是的，
3: 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大橙子，
2: 对，
3: 点开那个链接就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间了。通过客户端打开可以来进行互动和抽奖啊。
2: 是的，新进来的朋友啊，记得把您的 ID 名字、用户名咱们先改一改啊，
3: 是的，
2: 方便一会儿我们抽奖啊。还看到很多朋友，尤其是唐山的朋友们啊，就说现在唐山雨下的特别大
3: 啊，
2: 而且还有唐山的听众朋友给我们发来咱们唐山的现在这个路况啊，看着现在是堵点都是挺多的，
3: 对，
2: 断断续续的，所以大家一定要谨慎慢行啊。
3: 还有您走到哪儿了，路况如何，也可以来给我们提。

0: 夏天必备的爬糕，拌上蒜泥儿，好好吃，而且夏天吃它也是开胃解暑。
1: 对，
0: 说就这一张图引起很多朋友的讨论，说爬糕呢比较偏河北的中南部，还有邯郸和保定的小伙伴表示说爱吃，很多留言呢包括像外地的石家庄人，还甚至还有这个海外留学生，说离开了家乡特别想念这口味道。
1: 这不是有朋友留言吗，说太想吃了，每次回国我妈妈就问我想吃啥呀，我说我想吃爬糕，说真的好想吃爬糕，说第一次吃的时候觉得很惊艳，就是那个蒜泥爬糕。然后还有ID是西藏的朋友的留言说，你知道我多想吃这口不，没离开家以前我甚至都没想起过来它。
0: 对
1: 离开家之后最想吃的竟然就是钢炉烧饼和爬糕还有炒饼，
0: 是
1: 果然是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啊。
0: 还有朋友留言说特别喜欢小的时候坐路边用那个小木叉吃的那种，现在感觉找不到那个时候的味道了。我还看到这前两天刷到一个视频，是一位朋友晒自己家餐桌吃那个凉面，麻酱凉面，桌上放一些卤子，有蒜泥麻酱，有西红柿鸡蛋卤，又放点黄瓜丝那个豆角啊，这就是我小的时候夏天的味道。
1: 别，您小的时候，我们家昨天就吃这个，你知道
0: 吗？是吗？哎呀，
1: 我妈做呢，下节目回家一看，哎呦，麻酱鸡丝凉面，哎呦，给我香的！我本来就说了，我这我中午吃多了，我晚上不吃饭，我怎么也不吃了。结果我妈就做这，我杀手锏来了，这能不吃吗？这太香。关键我妈还有一个什么呀？她会炸酱油。
0: 哦，自己炸酱油。
1: 对，有那个麻酱。再弄点糖、糖醋蒜泥儿，
0: 哎呦，
1: 就不光是那个蒜泥儿，就是那个醋里边再放点白糖。
0: 我知道，我知道。
1: 哎呦，那个辣点儿，那个酸点儿，那个甜点儿，然后再炸个酱油，那个咸口，然后再烫一碗那个香菜，哎呦，绝了！
0: 会吃，
1: 这就是夏天的味道。
0: 吃伤极高。对，你看说到夏天，尤其是对于不同地方来说，会有自己独属于这个地方的一些美食。
1: 对，
0: 我记得我小时候还特别爱吃蒸茄子，就是把那茄子切成片儿，
1: 对，
0: 蒸一下，也是拌点
1: 蒜泥
0: 儿吃。
1: 哎呦，蒜泥儿真的灵魂。
0: 哎呦，这谁给我们发的这照片？
1: 山东大煎饼。
0: 山东大煎饼。这哪位朋友发的？
1: 这是那谁家小谁？
0: 他的名字叫。哎呦，这个看着也真是过瘾啊。大煎饼放点这个叫
1: 馓
0: 子，
1: 馓子啊，
0: 还有
1: 小香葱，
0: 小葱，
1: 然后这个这个
0: 小咸菜是吗？小萝卜丝儿，
1: 这萝卜丝儿啊，
0: 哎呦，平平淡淡才是真的，你不觉得吗？就是这些东西你吃起来就感觉特别的踏实，
1: 哎，
0: 你不光是养胃，还养心，就尤其是刚才我们提到这爬糕啊。还有什么凉面呀，还有朋友晒的一些什么小葱拌豆腐，糖拌西红柿，麻酱豆角，凉面拌豆蕨子，
1: 豆蕨子
0: 、还有朋友留言说豆角捞面条，番茄鸡蛋豆角捞面条，凉拌豆角，蒸豆角，豆角焖面，豆角蒸面条。说我们家已经吃了一个半月了。
1: 这朋友的 ID 该不会是在山东吧？
0: 但是我们说到这个得提醒一下啊，生豆角或者说没有煮熟的话，它是会有有毒成分的。
1: 对，
0: 比如说这个皂素啊和植物血凝素可能会引发恶心、呕吐、腹痛、腹泻。为了确保安全，豆角烹饪前一定得洗净，烹饪的时候需要煮熟煮透，加热到豆角失去那个生绿色，才能吃啊。
1: 对，
0: 我们先聊聊吃吧。餐桌上你刚才是什么动静？
1: 好梗又来了。
0: 夏天餐桌上必不可少的一道菜。
1: 可惜我是水瓶座，说了本来中午没吃饭我就饿得很，现在越听越饿，刚结束加班刚上车就让我听见这，我饿得慌了。
0: 这节目绝不让您白听。
1: 这不就是给您提供这晚上咱们吃啥的这个好，
0: 对对对，
1: 好想法了吗？
0: 吉特安好给我们分享了一张板面的照片。哎呦，他这个板，您这是板面里，别人都是板面里边加两块肉，您这是一堆肉里边加两根面。我天，太过瘾了！这夏天就爱吃面，
1: 牛肉杠尖了，哎。
0: 对。
1: 哎呦，这辣椒这油，哎呦喂！
0: 行，这些拟声词咱不用那么多。
1: 这控制不了，
0: 要不然显得咱俩很词穷。
1: 这真的控制不了啊！这很直给这样的反应，好吧？
0: 大家来说说吧，您家夏天餐桌上一定会吃的都有什么呢？这首歌叫《我想吹夏天的风》。

0: 我发现今天吃火锅的朋友不少呀，是因为
1: 配这个天儿吧？
0: 对，唐山那边不是下雨挺大的哈，大家在路上一定注意安全。我叫小鹿，他说坐标廊坊，这边是艳阳高照的。天气很好，今天石家庄是下午下了一段急雨，马上又就也是艳阳高照了，天气变化很快。
1: 对，
0: 小牛说夏天呢必须是小龙虾啤酒才最搭配呀、
1: 哎呀，给我们发两张小龙虾的图。哎呦，又受不了了
0: 啊，这蒜蓉的这小龙虾
1: 啊，李欢这家里边这又整上这个火锅了，鸳鸯锅、
0: 啊、
1: 哎呀这一桌子你看那啥呀，红肠白肠的这个、还有一堆菜，然后还有嘎是吗，还有大虾，还有螺，
0: 还有这花生。
1: 哎呦，
0: 弄点卤花生，就点啤酒。我跟你讲，我们家现在就是、平时一定会家里边一定一直有那种卤花生。
1: 嗯，
0: 就有的时候晚上你就想喝点啤酒，但是你不能干喝，
1: 哎、
0: 你就想吃点卤花生。
1: 你们家是一直有卤花生？
0: 对对 对, 对，
1: 我们家是一直有炸花生米。
0: 哎呀，
1: 我们家这对儿对儿离不开炸花生米，
0: 真会吃你们家。
1: 嗯，而且我妈专门买那种小一点的小粒的花生米、
0: 哦、
1: 那个炸出来特别香。
0: 嗯，
1: 大一点的花生豆就是去卤的去煮的。
0: 啊、风吹着白云飘说唐山今天是瓢泼大雨啊，回到家要吃点姥姥牌炸酱面。
1: 嗯，
0: 你看家里边老人很多时候会自己手擀面。
1: 对，
0: 我现在就是每次我回家我姥一定给我做的就是手擀面、
1: 嗯、
0: 因为小时候我每次我能吃好几碗、
1: 嗯、
0: 现在反而没小时候那么能吃了、
1: 嗯、
0: 但是还是有想那个味道。
1: 嗯，
0: 月几说冬天一定会出现的是大白菜，不是咱不是聊夏天的事儿？
1: 对呀、啊，夏天餐桌他是不是前面还留言了，人说了啊，夏天一定会出现的就是豆角、
0: 哦、
1: 不是因为爱吃，而是因为妈妈种了一菜园子然后他说的是冬天会出现的是大白菜、
0: 嗯、
1: 哎呦，长安这朋友这是分享哎呦，秀恩爱呢，在这儿。
0: 哦，怎么说？
1: 夏天必吃的有很多，但是我想说说今天的，
0: 嗯、
1: 因为今天大雨天儿，接孩儿他爸回家、
0: 嗯，
1: 怕他饿，给他带了牛肉干和小薯条。
0: 嗯，
1: 结婚应该是十年了啊，
0: 嗯、
1: 打错字了，说平平淡淡无事发生就是最好的生活状态。
0: 你看看，
1: 真好。
0: 两人、三餐
1: 四
0: 季、
1: 哎，
0: 一生。美，
1: 多吃肉肉变瘦瘦，哎呀，这名儿起的好啊！
0: 啊，他叫这个名字，
1: 是，
0: 他也是给我们晒的火锅嘛，
1: 一个锅子，
0: 这有点像羊蝎子锅啊，他是自制烤鱼，人家这说、自己做的烤鱼在家，
1: 又香又辣，
0: 又香又辣。
1: 哎呦，我看着那锅里的那宽粉了，嘿
0: 啊，
1: 还有小香芹，哎呦，
0: 是，
1: 哎，宽粉不错，那细汤可有味儿了，
0: 对，就是。火锅呀、
1: 嗯、
0: 包括这烤鱼里边那粉儿、粉条、宽粉是最好吃的。
1: 对对对，
0: 大家可以来继续给我们留言啊、
1: 哎、
0: 今天我们聊到的话题是说夏天餐桌上您家必不可少的一道菜是什么、
1: 哎、
0: 或者说最最最最能够代表夏天的美食都有啥、
1: 哎、
0: 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后台来留言。下班时间送你一首来自周杰伦彩虹。

0: 来自周杰伦这首《彩虹》。在我们微信后台还有很多唐山的朋友啊，在给我们拍照片发送过来，
1: 说
0: 唐山有两个彩虹。
1: 对，瓢泼大雨之后就出现了双彩虹
0: 啊，
1: 给我们发了照片，真好看。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嘭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玩转麦克风，一路畅听，
5: 还不错。
4: 音乐 ，Let's go，Let's go。
6: 18:26，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路畅听，欢迎各位，大家好，我是子琛，
7: 大家下班快乐，我是思达，我们是
6: 大橙子。先聊到吃，那嘴巴里的口水有点多，
7: 看会儿彩虹吧。
6: 看着彩虹，
7: 大家都发过来这还双彩虹的这个图片照片，哎呦，
6: 真漂亮！
7: 听着彩虹那首歌，然后看着彩虹，
6: 对，
7: 这是种什么样的感受？
6: 要不就说 AI 无法取代我们、AI 它能知道你们这什么天气给你放什么歌吗？
7: 我们是有灵魂的，
6: 求求你们可得听我们呀、啊
7: 哎！可听了，大家都可听了。
6: 今天我们聊到吃嘛，专属于夏天、您家餐桌上一定会有的什么美味。
7: 六月下说了，大橙子、我不是家里的老人，我是中年美少女，但是我也会手擀面
6: 啊。
7: 今天唐山雨好大，我单位呢离家远，刚到家附近，老公在加班，我现在来接老公啦。
6: 真好，
7: 给我们发了他这个手擀面的照片。
6: 对，
7: 真不错。
6: 向腾给我们留言说，那必须是砂锅羊肉串啊。这是不是我新疆老乡啊？砂锅羊肉串。我有一段时间没回去吃砂锅羊肉串。刘云龙说，必须是自制的捞汁小海鲜，给我们晒这个照片。我的天哪，我跟你说，这个饭张力拉满，
7: 真的，他说是他自己做的，我都不信。
6: 太好了，做的
7: 真的。
6: 还有那个柠檬片里边的虾呀，什么嘎啦呀、弄点小香菜，弄点什么小米辣。
7: 哎呀，就这一盆子，你说搁外边卖多少钱呢？
6: 无价，我跟你说。文文说，不知道吃什么饭呢？刚刚听你们广播呀，我就要给孩子做西红柿鸡蛋焖面了。
7: 牧童说，夏天的菜园就是茄子、豆角、黄瓜，蒜泥、茄子，麻酱、豆角、凉面，加点黄瓜丝儿、
6: 真好。大家来给我们继续留言吧，也可以来晒一晒、今天晚上你准备吃点什么。还有很多朋友在给我们发来彩虹的照片。
7: 对，
6: 见山见水，说是唐山的丰南现在很漂亮啊，这双彩虹。半点还给我们发来了一个视频。哦呦，能动的彩虹呀。好看好看好看。
7: 大家开车路上还是要注意安全啊。
6: 是的，同时您回复歌词，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可以看到四行的歌词，今天这个非常的简单。大家都会唱。
7: 咋，你把英文都发上去了呀？
6: 不是啊，
7: 让大家猜英文，
6: 看声母猜歌词，发的是声母。
7: 哦，
6: 我们待会儿唱个英文的。看声母猜歌词哈。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歌词或者是猜歌，您能看见，我们来念一下吧。
7: 行，
6: 就念前两行吧。第一行是知得可惜，知得失机。
7: 第二行是乐知喝滋，吃喝饥渴渴。
6: 哎，非常熟悉的一首歌，有点年代了。知得可惜，知得失机。
7: 知得可惜，知得失机。
6: 哎，大家想想，知得可惜，知得失机。
7: 知得是真的吗？不是。
6: 你别说，你在这儿演这种揣着明白装糊涂，倒是蛮有一套的。
7: 我没演
6: 啊。你真不知道吗？
7: 不是，这是接下来咱们要唱的歌啊。
6: 对啊。
7: 那真的，我以为你出的另外一个题呢。
6: 你们先猜着啊，我们先来给你们唱一下这首歌的英文版吧。你们也可以发送语音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啊。 扶好了啊，扶好了。

0: 等会儿，我没变过来啊，等会儿啊。
1: 哇！哎，来，我先告你，发音的腔体在哪？怎么找？
0: 你再来一下。
1: 把声音。
0: 再来一遍，刚才那怕你们当没听见啊。

0: 后边怎么唱？
1: 有点短，有点短，下回应该再把后边补一补。意犹未尽的，
0: 这种意犹未尽刚刚好，因为它确实费嗓子。
1: 对我来说低操，但我这还没开嗓呢。
0: 这个我跟你说，这个嗓还嗓门还得是小薇来。
1: 哎呦我的妈呀！
0: 听一下小薇哈。
2: 早点奉献，早点时间，领着孩子常回家看看，带上笑容，带上祝愿，陪同爱人常回家看看。
0: 薇姐，咱就稍微跑点吧，中间。
1: 薇姐差点一激动，照点时间。
0: 听一下立方发过来的语音。嗯。
2: 找点空间，找点时间，领着孩子常回家看看。
0: 啊，
1: 就是有点喘着领着孩子正往家跑呢。
0: 听听家业。嗯。
2: 找点空间，找点时间，领着孩子常回家看看。
0: 哎，不是，哎，最后怎么？听一下国磊发过来的。
2: 找点空间，找点时间，领着孩子常回家看看。带上笑容，带上祝愿，陪同爱人常回家看看。
1: 卡拉依依说，听人思达唱的一听就比子琛回家看的多。怎么听出来这事儿了？
0: 还行，大家唱的都不错。嗯，
1: 我觉得我们俩唱最好。
0: 谢谢你啊。向太阳还给我们发来了说虽然堵车呀，但是拍到了双层彩虹。
1: 嗯，挺开心，
0: 常回家看看啊，朋友们。

0: 端午节选礼品选的头疼，烟酒以前送过了，报身赤赌又不知道去哪儿买新的过。
1: 那就选燕之屋晚宴，燕之屋燕窝大品牌，品质好，送出去啊都说喜欢。
2: 端午健康礼，燕之屋燕窝。燕之屋。
3: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4: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3: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4: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这里是 FM 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5: 在这里，
2: 有你更精彩。
6: 18:38，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路畅听，各位下班好，我是子琛，
7: 大家下班快乐，我是思达。
6: 不知道您现在走到哪儿了，天气怎么样呢？唐山的朋友有很多给我们发来照片的
7: 是吧，
6: 现在很多地方彩虹啊，
7: 彩虹
6: 很漂亮，雨后天晴，而且是有下了太阳雨，是吧？
7: 对，
6: 大太阳的下着雨用，不知道现在您所在的地方雨停了吗？我们看一下省会石家庄，现在和平路上现在堵的是比较严重的，从西向东中华大街一直到建设大街，还有就是在中华大街上，由南往北的方向，从新华路到和平路这一段线是压车比较严重的。
7: 是的，然后呢，淮安路高架上东西双向拥堵的点在中华南大街到体育南大街路段。
6: 您在路上有什么需要帮忙的事情，也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来留言啊。天热了呢，大家出门想穿鞋又舒服又省事，尤其是碰到像现在这样的雨天，最好还能趟水，
7: 对，
6: 穿的还得劲儿。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可以来看看这款卡洛驰的洞洞鞋，绝对是洞洞鞋里的天花板。原价是499的卡洛驰洞洞鞋，今天只要139起。
7: 对，因为市面上啊，我们说洞洞鞋品牌啊、款式啊非常多，但是卡洛驰可以说是洞洞鞋的这个鼻祖，因为他们家这个品牌独家发泡软质材质，就是越穿越软和，越穿越贴合脚型，就穿的越久包裹的越贴合。这个推荐女生朋友就直接去选那个云朵款啊，因为它是那个4.1公分微厚的收腰鞋底，悄悄增高的同时还特别显腿细，出门您穿上它暴走一整天，逛街上万步都不嫌累，一点脚也不酸，特别舒服。这整鞋啊遍布就是透气圆孔，三伏天啊38-39度的高温天你穿上它依然很清爽很舒服。
6: 是的，
7: 尤其是像这种碰上下雨天，咱们穿上它趟水也不怕啊，很方便。后跟呢是可调节的绑带，这放下呢就秒变这种懒人拖鞋，穿搭自由度很高，轻松能够穿出我们自己的专属风格啊。
6: 是的，男女同款的鞋型也是简约利落，鞋身呢也是很轻便，穿上以后鞋柜里别的凉鞋都是感觉弱爆了。男女款儿童款都有，多种样式您可以选择，顺丰直发，原价是499，今天乐商城立减360块钱，一双只要139起，还加赠您5个可以 DIY 的洞洞鞋的鞋花。回复给力，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看一看。
7: 对，
6: 明天呢就是芒种了，越来越晒啊，所以大家也别偷懒，防晒一定得做到位，不光防晒黑，还得是防晒老。今天回复给力呢，可以看到 Miss 婷的小粉帽高倍防晒霜，之前的小黄帽这个是升级款，小粉帽是根据都市化妆人群还有早八人群打造的高倍防晒伪素颜全能单品，一支产品可以替代防晒、隔离、底妆、养肤多个步骤，一抹出门很方便很快捷，成膜速度快，不假白不搓泥，也不会给后续的上妆造成负担。69.9块一瓶，今天是2瓶到手只要119，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就可以了。
7: 618年终的狂欢大促啊，乐商城超值特惠正式开启了，从6月2号一直持续到21号，满218满618元加送皇家小虎手抓饼、烤肠、网红早餐，或者是这个阿胶糕的礼盒。另外呢，还有机会抽取免单大奖和超低的折扣卡，多重惊喜等您来拿。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大家回复给力进入到乐商城，解锁你的618专属优惠吧。

0: 古人
1: 太困了。
0: 十三香到底是香料还是中药呢？想要明白这个问题，咱得先知道十三香是怎么被发明的。其实发明十三香的并不是中国古代的厨子，而是北宋时期的一位大夫。相传在北宋时期有一间药铺叫做兴隆堂，虽然名字叫做兴隆，但实际上生意非常的惨淡。药铺每个季度都会剩下很多味草药卖不掉，为了避免浪费，药铺的老板就搭配了十几种草药打包带回家炖肉了。没想到这种混合香料炖出来的肉竟然飘香四溢，
2: 啊，真香！
0: 从此这家药铺天天排队，但是啊，排队买的不是药，而是后来我们所熟知的十三香。其实十三香的配料远不止十三种，之所以叫十三香不叫十四香十五香，那是因为我国古代的烹饪界啊讲究五香八味。兴隆堂的后代一琢磨，这五加八正好等于十三呢，于是就有了现在的十三香，也有了后来的十三香小龙虾、十三香土豆、十三香口水鸡、十三香炖蛋。关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古人二字，了解更多古代有趣的知识。
3: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4: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3: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4: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3: 1024乐生城大牌纯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4: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孩子们快放暑假了，暑假你打算带孩子去哪儿啊？
6: 哎，终于等到放假有时间了，我得赶紧带他去看个眼睛呀，现在近视太严重了，上课运动什么的都受影响。
5: 那我告诉你个好消息，现在河北音乐广播联合富民眼科医院针对暑期专门举办河北摘镜活动，仅需19.9元就能抢购专属摘镜套餐，做23项术前精细筛查。
6: 哎呀太好了，我听说光这个检查别的医院就好几百呢，太合适了，趁着放假我也带孩子去看看，早就想带他彻底把眼镜给摘了。
5: 对呀，而且富民眼科医院是河北省本土老牌眼科医院，专业放心。
6: 我赶紧告诉孩子他表哥，他正想报名征兵矫正视力呢，趁着活动一块儿去。
5: 河北音乐广播联合富民医院举行河北摘镜活动，只要19.9元就能做23项术前检查与评估。如果您也有摘镜方面的问题，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近视两个字报名吧。

0: 有唐山的朋友给我们留言说，现在雨还在下着啊，但是也有一些地方已经停了，甚至都看到彩虹了。明天我们看到唐山呢，还是多云转雷阵雨的天气。包括石家庄明天也是阴转中雨。不知道各位现在走到哪儿了，路况怎么样？
1: 哎呦，
0: 天有什么变化？
1: 看到和平西路西向东方向过了中华北大街，还是有一长截的拥堵啊。还有就是淮安路了，西向东方向过了胜利南大街，这是断断续续的一截堵过了翟营南大街了啊，过了东二环才好走啊。
0: 各位在路上一定注意安全。明天周五了，
1: 是。
0: 大家还是出门最好把雨具带好，因为现在天气也的确是多变啊。我们今天的一路畅听节目就是这样，稍后的时间更加精彩的乐享大讲堂继续陪伴您，
1: 拜拜啦各位，
0: 拜拜。

0: 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3: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3: 没有，我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老板清仓，才1299元，
1: 太划算了。快，我要发给闺蜜，她也一直想买，
3: 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真的只要1299。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下单。
4: 又到一年摘镜季，十五载淮安桥爱尔眼科万人摘镜正式开启，专家亲临淮安桥爱尔眼科全光速两眼定制近视手术，高考生摘镜专属补贴，领取电话6769-9666，6769-9666。
5: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6: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6: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0: 石家庄是2026年中考高考志那考前开设12355青少年服务心理咨询热线。那考试期间呢，石家庄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发动会员单位设立15处考点志愿服务点，提供便民服务。考试结束之后将会开设高考的志愿填报公益讲座以及科普专栏，为我们的考生和家长提供科学专业的志愿填报服务。2026年高考将会在6月7号到9号进行。那为了充分保障高考顺利进行，唐山交警周密安排。那参考历年高考的特行的规定，那对于考点周边的路段实行临时的交通管制。高考临近，科学合理运动可以释放备考压力。有氧运动那就建议像快走啊，还有慢跑啊，以及游泳啊，骑自行车啊等等相互运动。那比如推荐的项目就是羽毛球啊，乒乓球等等。根据教育部此前发布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今年普通高等本科的专业共增设38种，将会在今年起招生。消息称，微信正在和华为、荣耀以及小米、OPPO、vivo 等手机厂商合作推出Android to Android 的助手功能，那可以通过手机语音助理发起微信的语音视频通话，或者向好友发送信息。比亚迪集团的副总裁李科在一档访谈节目当中明确表示，比亚迪在开发人形机器人。那比亚迪可以做一个开放的平台，既可以是比亚迪自己做机器人，也可以跟其他企业合作机器人。河北省气象台发布了雷电的黄色预警信号，那预计今天的前半夜，承德东部以及唐山秦皇岛、保定中东部以及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沧州西部、衡水北部、邢台西部是有雷阵雨，雷雨时部分地区会有8到9级的雷暴大风天气，局地可以达到10级以上，局地是有短时强降水，个别地点的是有冰雹。以上资讯是由张欣编辑文博播报，接下来您将继续听到1024乐享大讲堂。
1: 平凡的生活千篇一律，多彩的生活需要解密。
2: 是谁塞满了我的书包？
3: 上课了，
1: 有专家名师帮你答疑解惑，用知识开启你的美好生活。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乐享大讲堂，
2: 大讲堂，
1: 做你身边的百科全书。

0: 各位好朋友们，欢迎关注 FM 102.4，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乐享大讲堂》，我是主持人文博，在每天晚上的7点到8点准时开讲。那谁来讲呢？各行各业的专家会做客直播间科普知识，大家可以随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微信互动留言，那专家呢也会为您及时解答问题。今天我们邀请到了雕城家族我们的执行校长蔡瑞雪老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跟朋友们一起来说一说关于艺考啊，我们可以啊这样有一个弯道超车上大学的机会，所以高一高二的同学们咱们一定要好好的来听一下。如果大家想要了解比如说播音主持啊、编导啊，包括我们说到的表演呀、空乘浮表啊，都可以来通过我们的电话同微信来进行咨询，1553375289，1553375289，同我们的微信或者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直接回复艺考这两个字就可以来看到了。好，蔡老师您好。
1: 大家好。

0: 的，那可能他们考到了556都没有一个很好的本科来上，但是我们艺考啊或者编导艺考啊556就可以上2985甚至是211这样的学校，所以吸引力还是非常非常大的。所以就想来问一问我们的蔡老师啊，那对于高一高二的同学来说，如果说他们想要去了解我们的艺考，是不是可以直接去到我们的雕虫来试课？那我们这个在高考期间为我们高一高二的同学们准备了什么样的考试和试课内容呢？
1: 好，大家好啊，为大家解答。关于6月6号呢，一般我们普通高中呢都会放假，会站到我们的一个考场，所以这个时间呢，雕虫呢在6月6号的当天，我们开设了试听课，我们可以随时让孩子们到我们广安大街校区，我们进行一个全方位的一个规划啊。像播音主持的话是6月6号到6月9号这几天呢，随时可预约可试听。我们的导演专业还有表演专业，包括我们的服装表演都是一样的，都是在6月6号到6月9号。
0: 那其实前两天有一个朋友啊，在我们的微信当中说他是定州一中的，然后呢，自己呢能考一个540分，但是呢，妈妈觉得他这个分数啊，可能走本科不是特别稳当，所以想让他走单招。那当时呢，我们的这个职业老师就跟他规划啊，说如果你要是走单招，你的上限说白了就是一个专科，最好最好就是卷成一个公办大专。他说你就把孩子的这样的一个天花板给定死了。但如果你要是在高二的时候捡一个艺考来学的话，那你这个545其实说白了就可以向上河大这样的双一流的大学了。他说为什么你不让孩子去尝试一下艺考呢？然后当时定州一中的这个家长就说的是，说他觉得孩子啊没有学过舞蹈啊，不会劈叉啊，也没有学过画画，感觉这个艺考这个路是不是他高二走有点晚了，你能不能跟我们来科学的解答一下呢？
1: 好的啊，因为在一说艺考呢，家长可能会普遍认为像音乐、美术和舞蹈这几个大类，那其实呢当中还有一个类别叫传媒类艺考，那我所说的呢就是这几类。那传媒类艺考呢，我们里面包含了像播音主持、像戏剧影视导演、表演，还有我们的服装表演这几个专业。那这几个专业呢，是要相对于我们的音乐、舞蹈、美术最优的一个优势呢，就是我们短期速成，不耽误孩子的文化课。但是前提呢，我们要看孩子条件是不是适合播音主持、导演、表演和服装表演这几个专业的一个小的条件。举个例子啊，比如说我们的播音专业，像文博老师声音这么好听，那我们就可以试一试播音主持这个专业。
0: 其实我当时真的是误打误撞，我曾经讲过这个艺考的这个案例哈，当时我记得也是为我们另外一个这个艺考的学校在举例，就是我当时啊，在我们保定二中，那时候保定二中还是这个尖子的学校啊，就是在这个清北班里，因为呢，我当时是清北班的倒数第10，我知道我通过我的文化课成绩，虽然我能考个500大几十分，我确实上不了985和211，甚至我其实上不了我们说到的本科一批。当时我试过，我最高最高的一次模拟成绩，我就能上一个农大。如果我要是没有考好的话，我可能就是上个保定学院，就类似于这种。然后但是呢，我当时就知道了一个信息差，那就是有的学校呢在举办播音的艺考，那我当时就去进行完培训之后，其实就培训了一个假期，那个时候还不太正规啊，那是04年的时候，就培训了一个假期，然后就考上了河大。然后我是537嘛，然后上的河大新闻系，而河大新闻系呢又是全国排名前10。当时我记得我们班考的610分的同学最后也是上的河大新闻系，他是我们班第10名，我说我们班倒数第10。其实最后我们上的学校是一样的，发的毕业证也是一样的，但是因为我是新闻加播音啊，这样有一个加权的这个小特色，那我最后呢是来的省级媒体，他当时呢是进的我们保定日报。所以总体来说，就是其实艺考这个出路不仅是可以降分录取，获得一个更好层次的大学，而且因为艺考你又多了一项技艺，在就业的时候也会比就是单纯学新闻或者单纯学中文会更好就业一些。
1: 对，是的啊。那尤其是播音主持，像现在来说的话，河北省是更公平和统一和规范化了。那我们有河北省统考，那对像2025年对吧，我们河北省招生的学校呢有达到了141所，里面就有5所985、7所211，那又含有很多的本科双一流这样的一个学校。
0: 那大家呢也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直接回复艺考两个字就可以来进行了解。那包括我们说到的播音呀、编导啊，还有我们的表演呀等等，都是这样。比如说孩子现在能考

个500分，那我跟大家说哈，可能您只是过了一个本科线，但是呢您上公办本科都是很悬的，但是你通过我们的艺考的话，那基本上啊您就可以上像河大以上的这样的学校，包括我们刚才讲的陕西师范呀，西北大学呀，还有我们说苏州大学呀，中华女子学院啊等等这些学校。当然可能很多朋友还对于艺考不是特别了解，你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蔡老师的热线1553-752891553-75289，同我们的微信，或者呢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您回复艺考这两个字啊，回复艺考这两个字，那就可以看到我们这个整个我们传媒类艺考的一个简介了。

0: 暑期至，养生正当时。端午健康里，燕之屋燕窝。
1: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2: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3: 春乏秋困夏打盹，熬夜压力大，精力透支睡不好，还容易脸色黄、皮肤粗糙、头发干枯、容易掉，身体疲倦没劲儿，这些都是气血亏虚的信号。
4: 补气血，选对阿胶是关键。冬至子时阿胶，恪守古法，传承昔日贡胶标准，不易上火，更好吸收。
3: 冬至子时2000克阿胶膏礼盒，原价79一盒，618大促199，到手四盒加6.18元，还可以再得一盒。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阿胶下单抢购吧。
5: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6: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5: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7: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8: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7: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9: 孩子们快放暑假了，暑假你打算带孩子去哪儿啊？
10: 终于等到放假有时间了，我得赶紧带他去看看眼睛呀，现在近视太严重了，上课运动什么的都受影响。
9: 那我告诉你个好消息，现在河北音乐广播联合富明眼科医院针对暑期专门举办河北摘镜活动，仅需19.9元就能抢购专属摘镜套餐，做23项术前精细筛查。
10: 哎呀太好了，我听说光这个检查别的医院就好几百呢，太合适了，趁着放假我也带孩子去看看，早就想带他彻底把眼镜给摘了。
9: 对呀，而且富明眼科医院是河北省本土老牌眼科医院，专业放心。
10: 我赶紧告诉孩子他表哥，他正想报名征兵矫正视力呢，趁着活动一块儿去。
9: 河北音乐广播联合富民医院举行河北摘镜活动，只要19.9元就能做23项术前检查与评估。如果您也有摘镜方面的问题，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近视两个字报名吧。
11: 每天晚上7点到8点，多位主播邀请各行业专家名师做客直播间，帮你科普生活知识，解答生活难题。1024
12: 乐享大讲堂。
13: 19:15，陪伴您的1024乐享大讲堂，我是主持人文博。今天呢，我们也是请到了我们雕虫艺考的蔡瑞雪老师，他也是我们的艺考行业专家。尤其是说到传媒类艺考啊，那其实呢，真的是一个弯道超车的好机会，因为马上呢就要进行高考，我们高一高二的同学呢要放这个高考假，正好呢也是好好思量一下自己的这个文化课成绩，日后是不是真的能取得一个很好的学校的结果。包括你300多分，你肯定上不了本科，对不对？但是呢，你300多分如果学的是我们的这种传媒类艺考，不管是表演呀、编导啊，还是我们说到的播音主持啊，你至少有一个本科来上。所以这么说起来的话，其实咱们都知道，包括像考公啊、考编呀，它第一项就是先要选本科嘛，包括部队文职啊等等。所以说可能目前来说啊，我们说到这个上本科这件事儿还是挺重要的，而我们说你立马就能干的也就是传媒类艺考了。因为咱们说不管是我们的这种舞蹈啊，还是画画呀等等的，可能都要点童子功啊。你高二了，你再压胳膊压个腿，你肯定是压不开了。所以大家呢也可以多去了解了解，没准孩子平时语文就挺好的，他就很适合啊去表达呀，哎，这就是我们的播音，很适合去书写呀，这就是我们的编导，那很适合去通过动作的方式表达出来，那就是我们的表演。所以您想了解传媒类艺考，也可以拨打电话1553-75289。1553-75289，同微信，或者呢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艺考这两个字，回复艺考这两个字就可以看到我们这几大专业了。那这个时间呢，我们也继续请到我们的蔡老师啊。那其实说到就是弯道超车这个话题了，那可能很多朋友说，那我们家孩子只能考个300来分，或者说我们家孩子还不错啊，可以考个500分。但我们刚才讲到了，不管什么分数，你只要加了艺考的成绩之后，它可以让你的这个院校层次再上一个档次，对不对？
14: 对，是的啊。你像我们25年啊，我们雕虫的表演的学生啊，他是来自石家庄翰林学校的啊，像他的名字呢叫严子明。
13: 嗯，
14: 那他当时呢在我们这儿学的表演专业啊，因为是一个男生啊，还不错。 所以说当时我他的文化课成绩是考了531分，专业课呢考了255.8分，最后我们利用文化课占比是占到50，我们专业课占比占到50，那么综合成绩一加权呢，他得到的分数呢是585.25，那就得到了我们是河北省综合分的第一名啊，然后顺利上岸我们的985院校重庆大学。
13: 嗯，
14: 所以说这是我们文化课稍微比如说我上到500分，
13: 嗯，
14: 那我们要比他的纯文化分上的学校可能是要高2到3个档次。
13: 没错，因为要知道重庆大学在2025年最后一名用文化啊录的咱们河北省的考生是考了639分，所以相当于他加权了艺术是整整便宜了100分将近啊，所以这个确实是一个我们说到的一个很好的提升你院校档次的一个好的机会。那除此之外，我们刚才也了解到还有像我们的戏导专业，还有播音专业，包括还有我们的这种这个浮表专业，对不对？
14: 对，你像我们的导演专业啊，我们说举个很现实，我们今年的一个例子啊，我们今年26届的这个戏导的学生呢叫张林一啊，他呢也是来自于石家庄翰林学校的啊，所以他是从去年暑假加入到了我们这个团队里面来，我们进行学习。那今年呢他取了一个很不错的成绩，他的统考成绩啊满分是300，考了264.8，然后他的校考啊也有不错，取得了我们中国传媒大学全国第3名的好成绩，而且还拿到了我们上海戏剧学院全国第15名成绩，包括还有中央戏剧学院的高分的合格证啊。他的文化课成绩只要过了我们所在省的普通本科线，像去年历史类是477分，如果是通过的话，那他就能够顺利被中传或者是上戏或者是中戏就能录取了。这个是也是一个用了一个低的一个分数做了一个跳板，上到了211的院校。
13: 那其实说到像我们今年在雕虫啊，看到很多的同学他们的成绩都是非常非常不错的，基本上都是双证的卡哈。那其实说到播音也是一样，就是也看到您发的很多的这个孩子的这个成绩也非常拿得出。

0: 出手。
1: 对啊，你像我们今年的这个播音主持呢，我们总共呢是有四个小朋友们啊，我们去参加这个浙江传媒学院的一个校考啊，然后呢拿到了4张合格证啊，然后呢里面呢包括我们的双语播音也是我们的一个特色啊，特色小方向，而且还拿到了全国百强这么一个很好的成绩。
0: 因为其实说到现在这个双语播音哈、这也是目前在各个传媒集团啊非常稀缺的这样的一个资源。你看每年像我们的中国传媒大学可能它会培养像中西

0: 这个中英双播，而像以河北广播电视台为例，它会这个成立国际传媒中心，每一在大三的时候就已经迁到我们台里来工作了。所以我个人觉得，就是如果通过双播毕业啊，那就业率就是100%了，那只有你选这个传媒集团的份儿啊，没有这个传媒集团选您的份儿。所以说这是孩子弯道超车的一个好机会。
1: 对啊，是的，你像比如说我们去年的播音生啊，也是利用了一个很低的分数，我们上到了一个比如说比文化课还要好的学校。她呢是一名24中的一个小女生。当时的文化课呢考了是530分啊，跟那个刚才我说的表演生的分数大差不差。她的当时的播音统考成绩呢也是啊考到了259啊，这么高的一个分数。然后利用加权的一个分数呢，她最后啊录取到了是我们的河南大学，是一个本科双一流的学校啊，很不错。当然了，她当时也是拿下了我们浙江传媒学院双语播音的一个合格证。然后考虑到以后的这个大学的一个喜欢啊，他最终啊因为要离家近一点，最终选择了河南大学。所以说我们在去选择学校的时候呢，我可以拿到校考的合格证，我可以去报考，当然了我也可以去选择统考类的院校，因为也有140多所学校去接收我这样的一个志愿。
0: 对，而且我也说一个冷知识啊，因为这两年呢大家也确实越来越理智了，不像当年一说学播音就有几万人在学，一说学编导也是几万人在学，现在基本上都是小千数。但是呢全国的开设播音主持的这种专业的大学依然还是那么多，专业的需求量还是这么多，包括戏导也是一样啊，而且表演在这两年都是在不断新增啊名额的。所以现在是一个什么情况呢，就是差不多多少考生就是多少大学和多少岗位在等着大家。所以基本上比如说我们拉线啊，拉到了342，那基本上孩子考到360啊，就是文化课啊就有本科来上。那如果是表演或者戏导的话，那基本上那考到330那就一定是有本科来上。所以其实这样的话，就是如果大家觉得自己家孩子文化课真的比较吃力的话，你可以去发掘发掘，没准他真的就是写作还不错，他就是能说会道的，他就是挺喜欢模仿人去表演一些什么事情的，或者他个子高高的，他就很适合浮表或者是行服类的，300多分上个本科不香嘛。咱以后说不管是咱们去统考编也好，或者是去考研也好，对不对？你就不需要再专升本呀，再等待呀。你第一个门槛，咱们说其实就已经够到了。所以大家想要了解，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直接来回复“艺考”这两个字啊，回复“艺考”这两个字，我们就可以来一个弯道超车啊。那在这个周末，尤其是这个周末呢，又是高三，我们在进行高考的时候，那我们高二的家长和孩子就应该来去找一找机构啊，然后转一转呀，了解一下啊，我们这样的一个信息差啊。您也可以拨打我们蔡老师的电话1553735289，1553735289，同微信或者是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艺考这两个字，回复艺考这两个字就可以来了解到传媒类艺考了。

0: 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618年中大促上线了，
0: 超多好物集结，大牌限时折上折。
1: SK 富神仙水5件套礼盒只要229元，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618专属价只要165元。
0: 现在进入商城下单还能抽免单大奖，超值好物零元购。
1: 不止呢，全场满218元赠手抓饼加烤肠组合，满618元赠黑芝麻阿胶糕。
0: 一年只此一次，618狂欢邀您来。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买买买啦！
2: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3: 有你，
4: 有你，
5: 有你，
6: 有你，
7: 有你，
8: 有你，
9: 有你，
2: 有你更精彩。您现在收听的是，
10: 您现在收听的是
2: 1024
10: 河北
2: 音乐广播
10: 乐享大讲堂。
11: 各位好朋友们，陪伴您的1024乐享大讲堂，我是主持人文博。今天呢，我们请到的是雕虫家族我们的执行校长、我们的艺考专家蔡瑞雪老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跟朋友们说到了马上啊就要进入到我们的端午小长假以及我们的高考假。为什么叫高考假呢？就是我们高三的同学啊要磨刀霍霍啊，咱们要战场上厮杀一下。那这个时候呢，高一高二的小朋友为了腾考场嘛，所以这两天是休息的。但是其实我们说到高一高二的小朋友们不要掉以轻心啊，为什么呀？因为咱们知道明年上考场的就是我们高二的同学了，也就是现在的准高三。那高一的同学也是马上就要面临我们这样高考的一个压力了。那我们说到高考是检验我们这一段学习的这个真理，但是呢有一些同学我们知道他真的不擅长文化课的学习，他不是不好，他也不是不努力，他是真的就是学不太明白。那可能他的长板恰恰就是在语言表达呀，比如说小时候学过少儿口才，或者在这个学校里边是在广播站，那可能他小时候学过表演呀，哎，他就特别爱模仿个小动物，或者爱模仿一个剧情里的人物，或者说孩子很内秀，他很喜欢写作，他写东西一写作文就会被得到表扬。那其实有没有想过他可能就适合传媒类艺考呢？他适合做主持人，他适合做一个演员，或者是我们说到的表演老师，或者他就适合做一个导演，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电台电视台包括我们说到短视频里边的戏导。那这个时候那孩子就在高二的时候可以来试一试传媒类艺考，尤其是在6号、7号、8号哥哥姐姐们都在考试的时候，是吧，9号然后准备考场啊，然后考试的时候，那您就应该带着孩子啊这个及时的打破信息差，去了解了解这种传媒类的艺考。尤其我们刚才讲到了您孩子考上300来分就由本科来上，那现在咱说了您300来分连个大专您都上不了啊，这个时候呢还有我们的这种本科还能够发展你孩子的这个长板，是不是很好呢？那还有就是如果您考个500来分差不多就有985和211来上了，这绝对就是对于周围小朋友的降维打击。而且现在呢又不是那种盲目的艺考热了，大家也都很清醒啊。那这个时候呢基本上供需关系是平衡的，那提供了3000多个岗位，就是我们的这个位置，也恰巧就有3000多个小朋友在学这个专业，所以基本上1:1的，只要你考，差不多就是可以考上本科的。那您可以借着这样的一个信息差啊，去多了解传媒类艺考。那可以拨打我们蔡瑞雪老师的电话1553-75289，1553-75289。同我们的微信或者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直接来回复艺考两个字，回复艺考这两个字就可以趁着我们高考的小假期去，哎，到我们雕虫家族去了解了解啊我们的这种表演。

0: 台啊、主持啊、戏导啊，包括我们的空乘扶表专业。好，那我们也看到后台有朋友说到，说孩子呢现在是学的大文啊、现在呢大概能考400多分，听了这个传媒力艺考还是想去了解了解。他说但是呢孩子已经上高二了，真的来得及吗？
1: 好，针对这个问题啊，应该是很多家长啊都会焦虑的一个问题，说我现在高二到底适不适合学呀？那我可以给大家呢吃一个定心丸，高一和高二，尤其是高二这个阶段的同学呢是零基础可学啊，所以大家呢不用有太多的焦虑啊。但是有一个小小的前提，就是我们需要来我们学校呢，我们做一个全方位的面试啊。比如说咱们啊有一些身体上的这样缺陷，比如说啊有这个方言，然后很浓厚的，包括呢有口吃的，咱不适合学啊。90%的孩子都是适合去学的啊，所以说零基础是可学。建议孩子们在高二的这个阶段啊，你像我们去年啊，包括严子明同学刚才所说的啊，还有我们的张林一同学啊，包括我们的像张仲一同学啊，都是我们的暑假前来到我们的学校进行全方位的面试规划之后呢，我们觉得哎，这个孩子条件是满足的。基本上我们就可以通过暑假集训，我们日常的周末的课程，加上我们考前啊有3到4周的时间，我们就完全可以出来了。
0: 嗯，
1: 主要是经过我们老师全方位的去给他点拨，
0: 嗯
1: 啊就完全没有问题。
0: 嗯，包括像去年其实就是算今年吧，因为毕竟是今年3月份最后考完的这个浙江传媒学院李佳阳同学一共就学了50天啊，也就是说他在这个暑假的时候接触了一下之后呢，参加了我们12月份的一个小集训之后呢，就有了这个浙江传媒学院的一张小圈合格证。就是其实很多时候传媒类艺考吧，它更多的时候是考察孩子自己的底蕴，比如他爱看书啊，爱看电影啊，或者他平时就很喜欢朗诵啊，这个就是可以调教出来的。你也没有说听特别小的小朋友就开始学空乘扶表，是不是？他也得先长成这个样他才能去干这件事儿。所以高二的即将升高三的这个暑假就是他最关键的节点，他学成了就成了，再晚呢可能咱说了再使劲突击啊，他可能就是不确定性就非常非常的高了。那如果说大家比较青睐于我们的传媒类艺考啊，也想300多分来上本科，你也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艺考这两个字就可以找到我们的联系方式，回复艺考呢还可以来了解到我们传媒类艺考的4大专业，还可以看到教学成果，还有学校的展示。或者说我现在就不明白啊，我就想问问蔡老师，那你也可以拨打他的电话155-3-75289，155-3-75289，同微信

看时光飞逝，我回首从前，曾经是莽撞少年，曾经度日如年。我是如此平凡，却又如此幸运。我要说声谢谢你，在我身边。

0: 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带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0: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0: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2: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2: 没有，我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老板清仓，才1299元，
1: 太划算了。快，我要发给闺蜜，她也一直想买。
2: 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真的只要1299。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下单。
3: 每天晚上7点到8点，多位主播邀请各行业专家名师做客直播间，帮你科普生活知识，解答生活难题。1024
4: 乐享大讲堂。

0: 19:37陪伴您的1024乐享大讲堂，我是主持人文博。今天呢，我们也是请到了我们雕虫家族的蔡玉雪老师，也是我们的艺考专家啊，我们雕虫家族的执行校长。那大家呢，如果是高一高二的同学，一定要趁着我们即将高考啊这样的一个小长假期间来审视一下自己，是不是真的能通过一年能到500多分，我们去上一个公办的本科。如果不行的话，是不是也可以看一看自己的长板在哪儿？比如说你是不是擅长表达，小时候是不是学过少儿口才呀，或者说我不怵，我就是朗诵课文都很好，我作文就很好，你是不是可以尝试一下播音主持。那如果我自己就很喜欢写作啊，虽然我不擅长表达，但是我内秀，那你是不是可以试一试戏导。那如果说我就特别喜欢模仿个人啊，我这个小时候可能还学过点舞蹈，我肢体语言特别好，那你是不是可以考虑一下表演？因为这几大专业，包括你个子高高的啊，然后走路就带风那种，其实只要个高啊，带不带风，就是校长就可以帮你调出来啊。就是你可以试一试空乘浮表，都是300多分就可以上本科，500多分就可以冲985和211了，400多分就可以上我们的本一和双一流。那您就可以来联系一下我们的蔡瑞雪校长啊，1553-75289。1553-75289，同我们的微信，也可以直接拨打电话，或者呢，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您回复艺考这两个字，回复艺考这两个字，咱说那高三的哥哥姐姐们在冲刺，那我们高一高二的家长朋友们可要好好去想一想啊，咱的孩子是不是能够有这么个弯道超车的机会。那刚才呢，我们听到蔡老师说，其实高二学是正好合适的，因为大部分的同学都是在高二的暑假期间介入的，通过高二的21天的这样的一个集训，考前21天的集训，大家就能达到一个不错的专业成绩。其实我觉得专业成绩好也是离不开好老师，对不对？我们一直都说，
1: 对对对，
0: 好老师、好学生、好成绩、好学校，所以这四好原则绝对是缺一不可的。那来说一说我们雕虫的师资吧。
2: 好啊，刚才文博老师说的特别好啊，就是好老师才有好学生啊。因为现在呢，像我们播音主持的专业的老师们呢，咱们的老师全部都是毕业于中国传媒大学、上海戏剧学院，还有我们的浙江传媒学院，均都是来自于我们的大院啊。这个我在我们这个行业内啊，都称为大院的一个院校。因为你只有知道我最好的老师，他的最好的院校是什么样子的，是什么条件的，那我照着这些老师进行去复课，我就能够也差不多80%-90%也能够到达这所学校。
0: 对，因为我们经常会说啊，你想吃上猪肉，你首先得看过猪跑啊。包括我们之前在上节目的时候也在讲啊，就是如果你去问一些其他的这种传媒类艺考，有的时候吧，就他都说，哎，我们是中传毕业的，但是你让他拿出来本科证，根本就拿不出来，他可能上的是一个什么二学位啊，
2: 对对对，
0: 或者是我们说到的一个函授班啊等等的。其实我们说到最难考的就是大院的本科，就是他的硕士研究生可能都不如他的本科值钱，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中国传媒大学央视的后花园嘛。那包括我们说到像中戏啊、上戏啊也是一样，因为咱们都知道在艺术行业里边出名要趁早，就是本科时候就是他最为金贵的，包括我们说的杨幂啊，他毕业的这个北影啊等等的，就我们都是用的这样的一线师资。当然我们说只有省会城市和我们说的北上广深才有这样的大院的老师落足于这里，因为为什么呀，因为他们有省话剧院呀，有省台呀可以承接。但是你要说一般地市，其实这样的大院的学生是不会回到自己的这种一般地市，
2: 对对对，
0: 去教学或者是说去工作的，因为他没有这么好的就业平台和机会嘛。
2: 是的，所以我们在用老师的第一原则上，就是他的第一学历的本科是必须是中传、北电、
0: 对
2: 中戏这种大院级别毕业的，
0: 而且是同师同源，就是我们经常说同师同源很重要。
2: 对对对，
0: 你想考中传一定要让中传的老师来带你，你想上上戏一定要让上戏的老师来带你，因为他就是这么考上去的，也同时是这么这个毕业的，所以说他是有一脉相承的风格和里面排的作品啊，是老师们所喜欢的。所以大家想要找到我们这种同师同源的这样的机构来说，目前北上广深加上各个省会城市是有这个师资的，但是咱们说了北上广深基本上是吧，这个 金额也就上去了。
2: 对对对，
0: 所以说地方的价格啊，北上广深一线的师资，那可以关注一下我们雕虫的艺考传媒机构啊，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来回复艺考这两个字，回复艺考这两个字啊，就可以看到这几大专业的介绍。那同时呢，你也可以来联系我们的蔡老师啊，蔡校长，您可以拨打电话155-3-75-289 155-3-75-289。那其实说到在高中的时候，其实很多的家长朋友们是想了解艺考的，但是一考虑到孩子不会压胳膊，不会压腿儿，不会跳舞，是吧，不会画画，就会想要放弃这件事儿。而且好多人都会觉得啊，一说艺考好像要花好多好多的钱，花好多好多的时间和精力，但其实不是。因为有一个知识漏洞，就是传媒类艺考它只需要2个月的短期培训就可以达到。
2: 是的啊，你比如说要去，你要是说传统的美术啊、舞蹈啊、音乐，它最少要有长期9个月的一个时间啊、
0: 嗯、
2: 最少也得有半年的时间。
0: 基本上这时候就已经拉出去集训了、嗯、它真的就和这个文化断了档了。
2: 是的，它不仅要买很多个器材装备，对吧，那我还要去涉及到这6到9个月的一个吃和住的问题。
0: 嗯
2: 啊，所以说他可能花销下来吧，没有十几个也得差不多。
0: 嗯
2: 啊，那反观我们的传媒类艺考呢，首先咱们都是短期速成的，也就是孩子的基本条件是达标之后我们来进行培养。
0: 嗯
2: 啊，在这个基础之上呢，我们暑假只是3周的时间，平时的周课再加上我们的国庆小集训呀，还有考前3到4周的一个时间就完全 OK 了。所以说在于花销上，我们也不会像美术一样有很多画板呀啊，包括一些颜料啊等等这些个花销。
0: 嗯，所以大家呢也可以多多去了解啊，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艺考这两个字，看到我们的课程的设置，还有我们的师资啊，还有我们的专业介绍。因为呢有很多的这样的这个老师呢都是我们的大学的教授啊，包括我们省台的各位主持人呀，包括我们说到的像这个话剧院的老师啊等等的，您都可以来加我们蔡老师的微信啊，155-3-75-289，或者是拨打电话啊，155-3-75-289。

0: 陪伴您的1024乐享大讲堂，我是主持人文博。因为今天呢，我们也是请到了我们雕虫家族的艺考专家蔡瑞雪老师，跟我们说到了关于传媒类艺考啊，发现优势很多。一是说300多分呢，可以上我们的这种本科类大学；第二呢，就是它学程比较短啊，只需要2个月的时间，就是暑假一个月，然后考前一个月就可以去考试了。然后第三呢，就是我们可以弯道超车啊，就是比较轻松的可以得到一个很好的结果。因为现在呢，就是报录比啊，差不多就是1:1，报的人和最后录取的人数是一样的，所以基本上就是去考，我们去经过专业化的培训，就能有一个不错的成绩。当然还有一个是雕虫自己的优势，那就是全员啊都是同师同源，就是中传师资、中戏师资，还有我们说到的非常好的北附师资。所以大家想要去了解，也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艺考这两个字，就可以来了解传媒类艺考，了解这个弯道超车的机会啊。那同时呢，您还可以记一下我们蔡老师的电话：1553-75289，1553-75289。那我们再来讲一讲啊，就是关于大家的这个问题啊。有朋友会说到了，说你看我高一高二就想学这个传媒类艺考，我就想问一问，会特别影响文化课成绩吗？怎么去平衡这个专业和文化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呢？
1: 那很多啊高一高二的同学和家长也都会在去担忧啊，我是不是要花费很多的时间啊。刚才我们一直在反复的强调，其实我们这就是短期和速成的。如果是咱们家孩子现在目前处于高一的这么一个阶段啊，那我们只是利用我们暑假7天就可以了。然后呢，我们平时就比如说我们周六啊或者是周日，我们拿出半天的时间来进行一个专业课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温习就可以了啊。所以说这个在于我们来说的话，它不怎么耽误文化课，反而呢会跟文化课形成一种互动、互相鼓励的一个状态。
0: 那还有朋友问到了啊，说这个雕虫啊，我从网上查了查，说到这个本科通过率还是比较高的啊，基本上在98%。那其实我们说我拿到的这样的一个结果啊，就是近3年咱们雕虫的统考通过率是100%，就是没有不通过的。因为咱们说师资好嘛，筛选也比较严格，如果不适合的话，咱们就实打实的跟大家说不适合啊，就孩子就别学了。
1: 对对对，
0: 所以我觉得这个还是比较诚信的。那第二呢，就是我们说到其实有很多的同学，他其实是一个高中的策划吧，就是说可能孩子哪个地方长板长，那可能雕虫的我们的这个指导老师就会帮你去规划，你是更适合学编导还是更适合学我们的主持。包括像去年我们考上中国传媒大学的我们精英中学的是吧，我们的这位非常优秀的孩子也可以帮我们来分享一下。
1: 好啊，你像我们这几年呢，一直啊都拿，每一年都我们都拿到我们的中国传媒大学啊，包括我们的上海戏剧学院这样的合格证，并顺利录取啊。你像我们从这个25年，我们焦若云的同学啊，他是来自于石家庄精英中学啊，我们的校考成绩呢是拿到了中国传媒大学戏导专业全国第3的啊一个好成绩，然后他的高考分呢考了548分啊，当然了，只需要过477的一个线就可以了啊。本身的孩子文化课成绩也不错啊，所以说呢，我们利用这样的一个校考的一个成绩，我们录到了中国传媒大学。像我们包括二中润德的学生啊，像庞宇、鲲鹏，他呢也是啊顺利被中国传媒大学的播音与主持艺术中西播音主持方向啊录取了。你包括我们像24年啊，再早我们艺考改革的第一年，我们像张轩明同学啊，表演专业的，他呢也拿到了中国传媒大学全国第十五名的一个好成绩，也是被顺利录取了。
0: 那还有朋友问到了，他说我是高二的学生，文化课在400分左右，走传媒类艺考能考上本科吗？
1: 400分的话是没有问题的啊，因为在播音主持里面，我们的这个400分是100%是可以录到本科的。那如果是咱们走表演专业的话呢，400分是可以够到我们的公办二本类院校的。那同理，400分到了我们的服装表演和空乘里面，那它可以够到我们的公立的一本院校。
0: 而且呢，咱们说到啊，这个传媒类艺考，可能大家还有一个小疑问，就是日后会不会不好找工作，或者未来的就业前景怎么样呢？
1: 这个啊，给大家说一下啊，你包括尤其是我们播音主持方向的，包括导演方向还有表演方向的啊，他的就业呢是很广泛的，尤其是现在我们全媒体发展如此火热的情况下，那我们应运而生的就是播音主持的工作反而是越来越多。你像我们西柏坡的纪念馆，我们的事业编的单位，包括我们石家庄的文旅，还有我们的成发头啊、国企呀 啊都在招播音主持专业毕业的。大家呢也可以看一看每年的三月底或四月初，我们各大媒体呢都会发布我们的省直单位的一个事业单位的一个是吧招聘公告，
0: 嗯，
1: 我们都可以看到。
0: 嗯，你看今年呢，有一个我们雕虫的这个播音生啊，他虽然不是最优秀的，当时呢他是考到的是我们河北大学，后来呢在河北大学呢保研成功，去到的是西北大学。
1: 那
0: 今年呢去到的是我们的旅投集团啊，
1: 嗯，
0: 他就是通过播音主持加新媒体运营这样的一个专业，
1: 嗯，
0: 然后考得了自己现在的这个位置。
1: 嗯，
0: 其实现在国央企也好，还有我们说到的这种省直事业单位也好，就是对于播音主持啊，包括戏导啊等等，需求量很大，因为每一个单位都需要有一个宣传口。过去
1: 的
0: 宣传口可能就是笔杆子会写，但是现在不是，是需要孩子们
1: 会采编，
0: 对，会表达，
1: 嗯，
0: 自己自拍自演，然后自己写自己剪，它是需要一个这样的全媒体人才。而这样一个全媒体人才，只有传媒类艺考能够提供这样的一个宣传途径，所以说大家也可以放心啊，孩子考完之后也是非常好就业的。那如果说大家想要了解我们的传媒类艺考，尤其是马上就要高考了，高一高二的孩子们又要放假，想要寻求弯道超车的机会，别忘了来拨打电话啊，蔡老师的电话是1553-75289。1553-75289，同微信或者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艺考两个字啊，回复艺考两个字，我们就可以看到。尤其是去年呢，我们360分的一位同学啊，一直觉得自己只能上专科了，但是呢最后也是通过我们的这个播音统考呢上到了河北美院。那马上呢现在也是在要准备考研。我们还是要说啊，就是首先本科学历是一个第一道敲门砖，希望咱们家长朋友们能够好好规划，不要让他的天花板降低了。因为明明孩子是可以上本科的，但是去局限住了，然后直接上了大专，那这样的话他专升本的概率又会小一些，而且呢也是要在重重的升级打怪嘛。
1: 对，
0: 所以这个第一关我们先走好啊。那大家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艺考啊，回复艺考，或者是拨打电话1553-75289。好，我们现在把蔡老师来还给大家啊，您可以尽情的打电话了，因为刚才好多人都说我怎么打电话没有人接，对，蔡老师在直播间呢，他接不了电话啊，电话是1553-75289。我们进一段歌曲，稍后的时间我们将会迎来下一位主持人啊，我们的明媛姐带来我们的依然动听。

0: 上。
1: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2: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1: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2: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踏青出游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3: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2: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3: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2: 1024乐生城大牌宠物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3: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2: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3: 想要效果1+1=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2: 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3: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又到一年摘杏季，15载淮安桥爱尔眼科万人摘杏正式开启，专家亲临淮安桥爱尔眼科全光速两眼定制近视手术，高考生摘杏专属补贴，领取电话6769-9666，6769-9666。
5: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6: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气象播报。
2: 大家晚上好，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这一整点我们一起来关注从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全省的天气情况。我们来看一下从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各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那今天夜间呢，承德东部、唐山、秦皇岛、沧州东部、衡水东部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个别地点有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3到9级短时大风，那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呢会有冰雹，其他地区晴见多云。明天白天，承德北部和石家庄、邢台、邯郸三个地区的西部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晴见多云。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继续为您直播依然动听。初见的清新，重逢的暖意，我们共同回味。
1: 有些旋律其实一直在身边，从未走远。FM 1024
2: 河北音乐广播
1: 依然动听，和老歌来一场华美

这首歌呢也是李荣浩的一首翻唱作品哈。那么当时呢，李荣浩是第一次听到这首黄磊的原版的歌曲呢，就决定要翻唱了。人生呢，就是一路走，一路找寻，或许有所得，但也难免要品尝失去的痛，这就是真实的人生。那当时呢，李荣浩是被这首歌的旋律所深深吸引的，他将原版那种飘逸文艺的风格呢，改成了这种冷调的洒脱的听感，带着李荣浩独特的音乐气质，仿佛是一阵清爽的风扑面而来哈，也带给我们一些沉淀和思考。大家晚上好，这里是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我是明媛，这里的老歌温润如初，欢迎大家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在线收听节目。来自温岚这首《蓝色》。

0: 分钱就能买手机，快下载骗你 APP。
1: 亲，你中奖了，快把手机上的验证码发过来哟。
2: 慢，天上不会掉馅饼，互联网也有陷阱，保护好个人信息，不要轻易给陌生人转账，不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树立网络安全意识，共享健康网络文明。
3: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3: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4: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3: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4: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3: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5: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3: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5: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3: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茫茫歌海，我们偶然相逢，不必多言，只相视一笑。总有一首老歌，念你冷暖，懂你悲喜。多幸运，我们都是有歌的人。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这里的老歌温柔。

是来自于王杰的一首《是否我真的一无所有》，这是王杰的非常的有代表性的一首主打歌哈。他自出道呢，就是以这种孤独的浪子形象示人的。王杰音乐生涯的巅峰时期的音色，他的明亮度很高，穿透力很强，同时呢，还有微微沙哑营造出的那种沧桑感。他的声音真的是天生带着一种疏离、凛冽，还有漂泊的气质。是否我真的一无所有，这一句心灵叩问让人感受到了骨子里的那份倔强，又把那种在爱情里深深的迷茫演绎得直戳心窝。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依然动听，大家晚上好。张惠妹，原来

惠妹，原来你什么都不想要。这是上世纪九零年代最具特色的都市情歌了，它的情感表达是直白的，你可以很直接地感受到那种冲击力。1996年，还是新人的张惠妹用兼具爆发力与细腻感的嗓音，完美撑起了这首歌的情感层次。主歌低吟浅唱，再到副歌情绪层层递进，再到彻底的释放，真的是每一句都牵动着听歌人的思绪。大家晚上好，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依然动听，我是明媛，欢迎大家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在线收听节目。来自于张雨生这首《口是心非》。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喂，金钱吗？
3: 对不起，你拨打的金钱已欠费。
2: 喂，健康在吗？
3: 对不起，你拨打的健康已关机。
2: 喂，亲人，你在吗？
3: 对不起，你拨打的亲人暂时无法接通。
2: 看来我的人生已经彻底死期了。
4: 不，您还有机会，只要把毒品拉黑，就可以让幸福开机。
5: 纯净世界，无毒最美。
6: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7: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6: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髓水让你蓬弹回来。
8: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9: 又到一年摘杏季，十五载淮安桥爱尔眼科万人摘杏正式开启，专家亲临淮安桥爱尔眼科全光速两眼定制近视手术，高考生摘杏专属补贴，领取电话6769-96666769-9666。
10: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0: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This is Hit Music。
1: 电影《阳光女子合唱团》幸福版主题曲 ，Aline 深情演绎，唱出人间的温暖与厚度。特别推荐理由：悲伤故事里的温暖力量。Aline， 幸福在歌唱。

寻找不凡的非主打。一零二四依然动听，其实也动听。今天的其实也动听，我们要听到的声音来自于许慧欣两个人的下雪天。

啊，这首歌有很久没有跟大家分享了哈，把冬天气质的歌拿到夏天听，那种清冷的感伤之中就会多一份暖意，又能给此时此刻的你更多一份清爽的心情。今天分享的这首《两个人的下雪天》是许慧欣2002年的一首抒情歌，她独特的气声太贴合这样安静孤独的旋律，温柔绵软的声音里呢藏着化不开的冷。心里下过一场雪的人才懂什么都不用纪念，让我自己写爱情的句点是什么感觉。来自于许慧欣《两个人的下雪天》。

0: 抗清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1024乐生城大牌纯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

0: 速给力，即可下单。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1: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0: 想要效果一加一大于二，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1: 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0: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1: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3: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1: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3: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4: 从昨天到今天，有延续，有碰撞，是呼应，也是新的开始。1024依然动听，翻唱好时光。
5: 今天的翻唱好时光，我们要听到的声音，这首歌呢，来自于苏有朋和黄雅莉，《寂寞的季节》。这一版舞台的好呢，却好在克制哈，也好在那种氛围感。我们整体会感觉到两个人的声音呢，是有那种一沉又一清的感觉哈，搭配的刚刚好。那么会少一点那样的一种我们初次听这首歌时的感伤，而更多了一份沉淀哈。两个人呢，也像是在隔着时空在对话一样哈。我们也看到了现在的自己跟很多年前的自己在交流谈心哈，这样的一个过程非常的治愈。黄雅莉的声线呢，有一种清亮的高亢的美哈，而苏有朋的声线呢，一直有一种温和的从容的这样的一种治愈感。两个人呢，在这首歌里的碰撞和配合都是给人了很深很深的触动哈。尤其是呢，我们在这个季节听到这首《寂寞的季节》，整个人的心情会非常的沉静。我们来听这首苏有朋和黄雅莉这首《寂寞的季节》。

是来自于刘若英的一首《幸福不是情歌》，《幸福不是情歌》呢，也是刘若英的一首抒情的，很有治愈感的作品哈。人生的挫折，好在有舍就有得，曾真心付出的就会是值得的，却不能停格，只留下所有快乐。那刘若英的情歌其实并没有很繁复的编曲，也没有很刻意的煽情，而是以她自己最舒服的方式和歌迷对话谈心，那种自在和松弛感呢，确实能够带来满满的治愈。大家晚上好，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我是明媛，欢迎大家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在线收听节目。潘玮柏，爱上未来的你。

0: 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1: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0: 当觥筹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金融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1: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2: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2: 没有，我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老板清仓，才1299元，
1: 太划算了。快，我要发给闺蜜，她也一直想买。
2: 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真的只要1299。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下单。
3: 又到一年摘杏季，十五载淮安桥爱尔眼科万人摘杏正式开启，专家亲临淮安桥爱尔眼科全光速两眼定制近视手术，高考生摘杏专属补贴，领取电话6769-9666，6769-9666。
4: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8: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4气象播报。
2: 好，我们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这整点我们起来关注从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全省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承德东部、唐山、秦皇岛、沧州东部、衡水东部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个别地点有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其他地区晴见多云。明天白天，承德北部和石家庄、邢台、邯郸三个地区的西部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晴见多云。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继续为您直播依然动听。初见的清新，重逢的暖意，我们共同回味。
1: 有些旋律其实一直在身边，从未走远。FM 1024，
2: 河北音乐广播，
1: 依然动听，和老歌来一场华美重逢。

是来自于任素汐和张信哲的一首《有一点动心》。这首歌呢，其实如果你仔细听，就会发现跟张信哲和刘嘉玲演绎的那个版本有很大的不同哈。这个版本他们在和声部分呢是加入了很多编排的哈，但是又并不显很混乱，整体听下来你会感觉到这个演唱呢是整体的回应。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依然动听，我是明媛，欢迎大家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在线收听节目。来自蔡健雅、王瑞卓，《永远过的人》。

0: 长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

0: 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1: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2: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3: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4: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3: 全燕燕窝银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4: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3: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0: 拉满轻养生进度条，做状态满格的活力都市人，都市轻养生。
5: 哎，刚买的小白兔又变黄脸婆了，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
6: 纤维氧化，植物中的纤维素在氧气和紫外线的照射下会产生氧化反应。那这种氧化反应在夏季，尤其是潮湿的气候条件下，衣物出现泛黄的现象可能性会更高。洗涤剂残留，洗衣服时使用漂白剂的确能有效去除衣物上的污渍，但同时漂白剂当中的化学成分会残留在衣物上，在阳光照射下就生成了黄色有机物。人体油脂污染，人的油脂和汗液当中含有如脂肪、尿素等多种有机化合物，那这些物质呢，在与衣物纤维或空气接触之后发生化学反应。
7: 啊，哎呀，那可如何是好呀？啊，快把俺这汗衫脱下来洗洗，要不又挨师傅骂了。
8: 呆子，洗衣服也是要讲方法的。
6: 没错，清洗白衣服的时候呢，要选择温和的洗涤剂，不能加太多，并且要彻底漂洗干净，避免洗涤剂的残留，否则还不如不洗。对了，晾晒的时候呢，记得要把衣服翻过来。还有一些急救小妙招，对付发黄的汗渍，60度的热水加小苏打泡它，针对领口、袖口发黄，柠檬汁加食盐搓它，84消毒液慎用，分分钟让白衣变地图。你的白衣复活卡已到账，你的白衣去黄妙招是什么呢？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轻养生，了解更多健康养生知识。
0: 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

炫的一首《蒙娜丽莎的眼泪》，《蒙娜丽莎的眼泪》呢，也是林志炫的一首非常重要的代表作哈。那么，到了一定的年龄，再听林志炫的歌，你会发现他的唱法有一种不刻意的高级感。《蒙娜丽莎的眼泪》大量的段落用到了林志炫很标志性的鸡尾酒式的唱法。也就是把真声假声按比例自然的融合，从低中音区换到高音区就能够完美的流畅那找不到痕迹，所以说你在这首歌里面感受到的听感是很丝滑的，那情感的表达呢又是克制的，但是在克制之中又能够延伸出那种岁月的沉淀感，所以说这首歌也是那种在时光当中不同的生命阶段去听会有不同领悟的歌。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声音来自于王菲，虽然这是一首新歌但是很多人在听到它的一瞬间似乎就看到了自己的过往，世界赠予我的。

是来自于王菲的一首《世界赠予我的》。这样的歌曲呢，在尾奏的时候呢，有一段弦乐哈，真的是让我们的情绪得到了舒展。我们也在这十秒的时间里面呢，好好的去安放在这首歌里面所产生的那一些起起落落的情绪哈。那这首歌《世界赠予我的》也是在去年的春晚当中哈，王菲的演绎，她安静地唱出了生命最本真的情感，让听歌人不禁地红了眼眶。原因就是真实，因为我们每个人在其中都听见了自己。在这首抒情歌里，王菲像一个站在时光渡口的旁观者，淡淡地把人生中看似平常却蕴藏着深刻领悟的场景娓娓道来，把一幅众生百态的生活长卷铺在了我们的面前。大家晚上好，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依然动听，我是明媛，这里的老歌温润如初，欢迎大家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在线收听节目。刘德华，我和我追逐的梦。

这是一道没有上锁的门，靠近便会在门缝瞥见古典之光，再靠近，这光将折射出你从未打开的音乐世界。你已到门口，请推门遇见可以听得懂的古典之美。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阅读古典。

大家好，欢迎收听阅读古典，我是明媛。弗朗茨舒伯特的降 B 小调回旋辉煌曲，又名辉煌的回旋曲，创作于1826年，是一首为小提琴和钢琴演奏的炫技性高难度作品。这是舒伯特晚年为数不多的为钢琴和小提琴创作的作品之一。作为具有鲜明炫技特性的作品，辉煌的回旋曲是舒伯特专门为炫技小提琴家约

瑟夫·斯拉维克而写。乐曲以降 B 小调的行板开始，营造出诗意的氛围，小提琴和钢琴进行亲密对话，带听者步入充满舒伯特典型抒情风格的音乐世界。随后的快板突然转调至明亮的 B 大调，引入了一个活泼舞蹈般的主题，丰富多彩的转调与对比段落创造了明亮与紧张之间的生动互动，这是回旋曲形式最显著的标志。在舒伯特有限的弦乐与钢琴作品中，辉煌的回旋曲是一颗稀有的瑰宝，它是抒情之美、形式创新和炫技要求的融合。

0: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1: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呀！
2: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2: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3: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1: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5: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4: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5: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6: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7: 音乐
6: 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8: 1024音乐风暴，毕业季特别策划，未完的青春。充满力量的歌词，高昂的情绪，戏剧化的张力，让这首歌曲极具听觉震撼力。一句 We are young 唤起我们心底的热情与朝气，青春、梦想、希望，在人生最美好的时光，每个人都美好的在发光。 Glee 欢乐合唱团 We are young。

0: 今天是2024年李宗盛70场演出的最后一场。
1: 何时？
2: 1999年度十大劲歌金曲颁奖典礼。
1: 何处？
3: 北京，我来了。
1: 何种情愫？
4: 上海，我回来了。
1: 我和你一起打开那张时光里的音乐地图。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特别策划，那些年，那些歌。
5: 那些年那些歌，我们今天在特别策划这个环节当中分享到的声音，这首歌同样来自于2003年。这首歌有太多太多人非常的喜欢哈，可以说是一经推出，这首歌就瞬间走红哈。这是来自于沙宝亮的一首《暗香》哈。暗香这首歌呢，我想每个人都能够唱上几句哈。这也是当年我们特别喜欢的电视剧《金粉世家》的主题曲，2003年最受欢迎的一首影视剧金曲，非这首《暗香》莫属。这是沙宝亮呢为热播剧《金粉世家》演绎的主题曲。其实最初呢，剧组原定是要邀请齐秦来演唱哈，但是没有能够成行。曲作者三宝听到了沙宝亮的作品之后呢，就力排众议哈，坚持让当时还是新人的沙宝亮来演唱，最后成就了这首经典。在演唱《暗香》之前呢，沙宝亮其实已经在乐坛呢是沉浮多年了。因为这首《暗香》，沙宝亮是一夜之间被全国的观众熟知，不仅拿下了2004年10多个音乐奖项，还顺利的登上了央视春晚的舞台，就此彻底打开了知名度。我们来听这首《暗香》。

0: 哎，有救护车在后面。
1: 妈妈，我们让开一点点，让救护车过去吧。
0: 哎呀，这擦完的纸巾扔哪儿啊？
1: 妈妈再往前走一点就垃圾桶了。
0: 饭好了，来吃饭了，宝宝，妈妈喂你一口。
1: 妈妈，给我用公筷夹菜，这样健康一点。
2: 小手拉大手，文明就在一点点。
3: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5: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4: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5: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4: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茫茫歌海，我们偶然相逢，不必多言，只相视一笑。总有一首老歌，念你冷暖，懂你悲喜。多幸运，我们都是有歌的人。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这里的老歌，温润如初。

是周蕙的一首《明天我要嫁给你了》，这是一首翻唱歌曲哈。其实这首歌呢，原本钟华健就是以女性视角写的那种独白式的情歌，周蕙的这一版翻唱呢，让我们听到了待嫁新娘最真实的心理状态，就是既充满期待，又有一些小忐忑。那周蕙坦言，许多流行经典陪伴她成长，也给了她许多的音乐养分，所以可以用自己的风格来重新诠释这些经典，是非常幸福的事情。时间走到了21:54，感谢大家两个小时的陪伴和分享，我是明媛。整点过后呢，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星光慢摇吧》。明晚的20点，我们继续《老歌之约》，祝各位晚安。来自赵传，《爱要怎么说出口》。

0: 到一年摘杏季，十五载淮安桥爱尔眼科万人摘杏正式开启，专家亲临淮安桥爱尔眼科全光速两眼定制近视手术，高考生摘杏专属补贴，领取电话6769-96666769-9666。
1: 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618年中大促上线了，
2: 超多好物集结，大牌限时折上折。
1: SK2 神仙水五件套礼盒只要229元，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618专属价只要165元。
2: 现在进入商城下单还能抽免单大奖，超值好物零元到。
1: 不止呢，全场满218元赠手抓饼加烤肠组合，满618元赠黑芝麻阿胶糕。
2: 一年只此一次，618狂欢邀您来。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买买买了。
3: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晚风轻彩云朵，月亮熨烫生活。今天的晚安，由我来说。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漫游吧，
2: 星光漫游吧，
1: 治愈你。

刚听到那英征服。晚上的10:05，星光漫游帮继续为您直播当中，我是孟勇，孟同学，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两种方式，一种是我们的官方微信和北音乐广播，一种抖音的视频直播可以看到孟同学。抖音搜索字母 D 和勾，孟子的孟，勇敢的勇， D 勾孟勇。年轻的时候呢，总以为所谓强大就是征服世界，征服别人，是要压倒意义，战胜对手，取得成就。而随着年龄的增长，摔过跟头，熬过冷局，才看清了真正的强大是向内驯服自己，不说硬话，不办怂事，不教蠢人，把这三件事做好，一个人就能真正的变得更加的强大了。这个声音来自梁博，男孩。

0: 文明是什么？是相遇时的微笑，是力所能及的帮助，是毫不犹豫伸出的手，是岗位的坚守，是爱心的付出，是很多小小的举动。你我都是文明市民，为城市争光，为河北争气。
1: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0: 肌肤跟上电脸的脚步，水润又有光。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1: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0: 想要效果1+1大于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1: 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0: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1瓶，太划算了。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这首歌是来自梁静茹的一首《勇气》。晚上的10:16了，星光慢摇吧，治愈你，温暖我。简单说，一个人真的成熟的话，不说硬话，真正的厉害的人呢，是从来不说那些，适当的话。力不在身高，而在理正。

修养不在争胜，而在克制。最有力的声音呢，往往是最平静的，情绪稳定，语言有度，才是一个人最最好的一个境界和水平。也欢迎各位继续通过我们的官方微信来互动留言，抖音也可以搜索 DJ 梦友，伊森陈奕迅，不用说话。

0: 有救护车在后面。
1: 妈妈，我们让开一点点，让救护车过去吧。
0: 哎呀，这擦完的纸巾扔哪儿啊？
1: 妈妈再往前走一点就垃圾桶了。
0: 饭好了，来吃饭了，宝宝，妈妈喂你一口。
1: 妈妈，给我用公筷夹菜，这样健康一点。
2: 小手拉大手，文明就在一点点。
3: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这首歌是来自金海心的一首《把耳朵叫醒》。晚上的10:26，星光漫游帮治愈你，温暖我。今天的星光主题呢是，人真正的成熟就是不说硬话，不办什么事儿，也不教于人。记得爱默生曾经说过，说做你害怕的事儿，害怕就一定会消失。人做什么事不害怕？自己熟悉的事儿。但是越是熟悉的事儿，又会僵化一个人的头脑，磨平一个人的心气。所以说每天在自己的安全边界里面打转，那整个人可能都废掉了。真正厉害的人都

懂得迎难而上，那是因为提升自己的一个契机，也是磨砺自己的一个道场。继续好歌陪伴各位，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慢摇吧，张雨生，我的未来不是梦。

0: 口，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是一本珍贵的军用号谱，是红军罗广茂用一生守护下来的无价之宝，见证了闽西革命老区人民光荣的革命斗争史。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1: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周周，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的故事。
2: 你好，我是一本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虽然我的封面和内页有了些许重铸，但我可是目前全国唯一一本保存的最为完整、正规出版和印刷的军用号谱呢，还是国家一级文物哦。现在，你的耳边是不是听到了一阵高亢嘹亮的号角声？那是冲锋号的声音。我的主人罗广茂曾经一遍又一遍地吹奏着当年红军的军用号曲。他说过，人在，军号谱就在。可是在艰苦的斗争岁月里，我和我的主人不幸失散了。他用了整整40年的时间寻找我。那是1931年，红军正在和国民党的军队激烈交锋，两方军号此起彼伏。
3: 队长，我们吹的旧军号谱，对方一听就懂。我们刚向敌人左翼包抄，他们就立刻派人前去阻截，这仗没法打。
4: 是啊，我们必须要拥有属于自己的号谱。
2: 你一定很好奇，为什么军号谱这么重要呢？其实啊，军号吹奏的内容既包含了部队中起床、熄灯、出操等生活训练的命令，也包括了战场作战的指挥命令。在那个通讯极不发达的年代，军号谱就是红军行军的作战密码本。可当时的红军还在沿用旧军队的号谱，一点机密性也没有。于是1931年秋，红军总部正式颁发了新的军号谱，并培养一批专门的号手，其中就包括我的主人罗广茂。他当时才15岁，刚加入了工农红军，因为嗓音洪亮、中气十足，被任命为红四军第3纵队司号员。我的主人罗广茂可是队里的优等生，他快速掌握了340多首军用号谱的吹法。老领导郑重地交给他一本军号谱，也就是我。
5: 这本军号谱是我们红军的第一本军号谱，是我军行军作战的密码本。你们要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去爱护、去保护这个号谱。
3: 请首长放心，人在，号谱就在。
2: 就这样，我被主人罗广茂带回了自己的部队。无论是吃饭还是睡觉，他都把我带在身边，片刻不离。可在一次作战时，他不幸受伤了。为了不让密码本落到敌人手中，他决定把我交给他的母亲保管。
3: 娘，这是红军的军号谱，是无价之宝，得好好找个地方把它藏起来，千万别丢了。
6: 哎，知道了。儿，你就放心吧，娘一定会找个安全的地方藏好，谁都找不到。
2: 罗广茂走后，罗妈妈用布和油纸把我裹得严严实实的，然后藏到了一个她认为最最安全的地方。也许是藏得太好了，上了年纪的罗妈妈似乎把我忘记了。过了几年，罗广茂回家了，可无论他怎么翻箱倒柜都找不到我。一想到自己那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他就感到愧疚难过。然而这个心结40年后才得以解开。一天，罗广茂决定重新翻修家里的谷仓，就在他翻开仓底木板时，突然发现一个被铁钉钉在底板的裹得严严实实的包裹。
3: 这是什么？裹得这么严实啊，一层、两层、三层、5层油纸，这是什么宝贝？这不是军号谱吗？40年，整整40年啊！我终于找到你了。
2: 后来，罗广茂将我捐赠给了博物馆，以便让更多人去了解和研究 中国工农红军的革命历史。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关心我，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与老红军罗广茂之间的故事。这位老红军用一生的光阴，如珍爱生命般守护着我，实现了那句“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一直到现在，罗广茂的家乡还有很多音乐老师会吹奏当年的红军军号曲呢。你听，滴滴答，哒哒滴，这红军军号再次响起，依然振奋人心。
7: 他是烈士夏明翰的眼镜，和夏明翰一起目睹过炮火中的家园。如今，他安然生活在湘南学联纪念馆，纪念着过去，见证着革命者为之献身追求的新中国。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8: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玉恩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夏明翰的眼镜的故事。
9: 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
10: 你好，你知道这首《就义诗》吗？它由大名鼎鼎的革命烈士夏明翰所写，而我就是这首诗的见证者，一副小眼镜，一副夏明翰的眼镜。我和老夏一起识字、读书，一起看大千世界，风云变幻。我是老夏的好伙伴，甚至还帮他躲过了敌人的追捕。那是1927年，反动派许克祥发动了马日事变，捕杀了很多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长沙城顿时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悬赏抓捕共产党员的布告贴得满城都是，其中就有老夏。
11: 捉住夏明翰，赏金2000元，这么多。
10: 围观的人群中，有一对沉默的夫妻，模样温婉清秀的太太见了布告，心头一紧，捏住了自己的衣领子。而她身旁商人模样的丈夫，轻轻拉住她的手，看似若无其事的带着她离开了人群。转到街角僻静处，两人才松了一口气。
12: 没想到我的头还挺值钱啊。
13: 哎呀，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开玩笑？
10: 没错，这对商人夫妻正是乔装后的夏明翰和他的夫人郑家军，而夏明翰戴着的那副眼镜就是我。夫妻俩正说话呢，两个便衣特务突然出现在我的镜片上，不是，是出现在老夏的视野里。老夏镇定自若地把我摘下来，收进口袋里。好黑啊！不过，外面的事儿可瞒不过我。哎，你听，特务过来了。
2: 干什么呢？
9: 赶路的商人。
2: 姓名？
9: 陈日宇。
2: 陈日宇？我怎么看你有点像那个夏明翰。
10: 坏了坏了，老夏被认出来了。不对啊，老夏化了妆又把我藏起来了，特务有这么大把握吗？我看啊，他们是虚张声势。果然，那个特务开始拿我说事儿了，掏出一张布告的画像，对比眼前的商人。
2: 哼，倒是少了副眼镜啊。姓陈的，你给我念念，布告上写了什么？哎，站远点！
10: 啊，我的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敌人可真狡猾呀！明知道老夏近视，不带着我根本看不清布告上的字。要是老夏说错一个字，就会露出破绽，怎么办啊？谁知老夏一点也不着急，还不忘调侃特务：“
9: 你不认的字就直说，不用拐弯抹角。”听好了啊，查有夏匪名汉，籍贯湖南衡阳，年龄26、7，身材瘦瘦长长。怎么样，我念的对不对？
10: 这下，两个特务大眼瞪小眼，十分尴尬，因为老夏说的一字不差。你是不是很好奇怎么回事？老夏他不是近视吗？嗨，连我都紧张的差点忘了这个秘密。老夏呀，有过目不忘的本领，他早就记住布告的内容了。这个时候，特务哑口无言，老夏却没放过他们，又添了把火。
9: 你们啊，真是愚蠢！你们大张旗鼓的到处抓夏明翰，还悬赏2000块钱，恐怕他躲在长沙不敢出来了吧？你们不快去长沙抓他，反而在这盘问无辜的路人，哼，真是可笑。
10: 老夏这话还真管用，两个特务灰溜溜的走了，大家这才松了一口气。看，夏明翰指挥特务抓夏明翰，老夏呀，就是这么机智。可是，老夏再机智，也没躲过叛徒的出卖。1928年3月20日，老夏牺牲了，留下了那首旧忆诗，还有一个我。我时常会想，要是老夏还活着，能看到这灿烂的新世界该有多好。但每当我看到来来往往缅怀烈士的人们，他们生活在老夏期待和为之奋斗的新中国，我想他也会很欣慰吧。砍头不要紧，只要出一针，
9: 杀了夏明翰
10: 还有后来人。老夏，你放心，我已经替你等来了黎明。
14: 他是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于著名爱国艺术家张真甫之手。他的一板一线，一丁一卯，都凝结着爱国艺术家们的工匠精神。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李小萌，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15: 你好，我是一把小提琴，但不是普通的小提琴。我身体的每一个部分都是鲁迅艺术学院的艺术家们亲手打造的。我还有个响当当的名字，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怎么样，你想知道我诞生的故事吗？那就让我从抗战初期的延安鲁艺说起吧。1939年，整个延安城仅有3-4把小提琴，西洋乐器的缺乏让鲁艺的艺术家们创作陷入了困境。但他们怎会被这困难打倒呢？他们想出了一个办法，努力用民族乐器来弥补这一缺憾。不仅如此，乐器不够，餐具来凑。富有创新精神的艺术家们借用锅碗瓢盆摇晃产生的金属共鸣声，模拟出了万马奔腾的效果。哇，简直太聪明了！黄河大合唱的雄伟乐章就此在艺术家们的智慧中诞生了。你听。

0: 这恢宏激昂的乐章讴歌了中华儿女不屈不挠的英雄精神，它仿佛在每个人耳边呼喊着保卫祖国，向前向前。爱国情怀的激荡下，我国第一代大提琴家张真甫放弃了重庆的优越生活，义无反顾地来到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任教。自此，鲁艺终于拥有了教授大提琴和小提琴的教员。
1: 张教授，您来了真是太好了，咱们鲁艺啊，需要您这样的专业人才。
0: 看着台下一张张热切的脸庞，张真甫深深感动。
2: 鲁艺拥有这么多优秀的艺术家，创作了这么多优秀的音乐作品，我们鲁艺要做出自己的西洋乐器，共同演奏出更多的爱国音乐。
0: 张真甫将决心和信念化作书信飞向党中央，毛泽东主席认可了建立乐器厂的建议。1941年，乐器厂在鲁艺成立了，张真甫揽下厂长的重任，鲁艺学员们也摇身变为工匠，纷纷献才献力。
1: 张教授，咱们人有了，技术有了，可制作乐器的材料怎么办啊？从哪里来？
0: 这真是个无解的难题啊。张真甫沉默地思考了数日，有了思路。
2: 咱都能用锅碗瓢盆去创造交响乐了，还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呢？只要能找到的材料，咱都要拿来试一试。
0: 就这样，张真甫和鲁艺的艺术家们开始了一次次艰苦的实验，一切可以尝试的材料都不放过，失败了就重新再来。常年患有肺病的张真甫教授将所有的休息时间，一分一秒，一丝一毫都花在了我身上。终于，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了。我的面板是美军观察组物品包装箱材料做成的。我的 G、A、D 三根弦是学员们用羊肠拧成的。我的 E 弦是用废旧电话线改制的。我的琴头上，延安鲁艺自制的字样是版画家古元精心刻上的。我的精美外形是张真甫一丁一卯细心打磨出来的。拿起我的琴弓，大家手里都捏了一把汗。像我这样独一无二的小提琴，真的可以奏出美妙的乐曲吗？当我成功奏响了优美的音符，一切疑问都烟消云散，一切努力和汗水也都变得值得，我自然也成为了鲁艺艺术家们最最最宝贵的孩子。我的演奏者鲁艺学员王卓带着我参加了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让我奏出的音乐被更多的中华儿女们听到。直到2012年，84岁的王卓老人特将我送回延安鲁艺，我又回到了诞生的地方。虽然我的制作者张真甫先生已在1948年因病去世，但他与鲁艺学员们对祖国和艺术的无限热爱，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的创新、创造和工匠精神，我会讲给每个人听。相信你在博物馆见到我时，耳边也会响起由他们谱写出的美妙乐章。这就是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3: 这是一本在1926年戛然而止的日记，它的主人牺牲时只有29岁。这本记录时间只有2年的日记，却被尘封了58年。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阿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杨岸公日记的故事。见字如晤。
4: 谁呀？
5: 是杨尚树先生的家人吗？
4: 是，我是他爱人。
5: 这个，我想应该给你。对不起，我没能救下他，但至少要把他的遗物给带回来。
6: 暗宫，暗宫，
7: 妈妈，是爸爸回来了吗？
5: 我先告辞了。
8: 出来看了吗？爸爸的字真是好看，比我的歌好看多了。嗯，起风了。这里是什么地方？
3: 你好。
8: 谁在说话？这声音，爸，是你吗？爸，
3: 我不是你的父亲。
8: 你是爸爸的日记？
3: 应该是。
8: 我在日记里。那你能带我再见一面我爸爸吗？
3: 抱歉，我不能，但我可以带你看看当年的他。1919年5月4日，
9: 抗议大林和会决议，抗议帝国主义自动，抗议大林和会决议。
5: 没事吧？快来点人呢，帮忙抬一下伤员。
9: 大林和会决议，
5: 没受伤的人都到我身后来。
9: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10: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9: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8: 那是我爸爸。
3: 是的，那一天5月4日，在日本，你父亲组织了大批的同学，策划了这场游行。
10: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9: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10: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8: 当时的爸爸好年轻啊。
3: 是啊，那一年他才19岁。1926年1月8日。
5: 好了好了，我觉得这样就差不多了。
11: 不行，领带得打上，听我的。
5: 是，夫人。
8: 这是在拍照？
3: 是的，那是在广州，他新年的第一张照片。
8: 爸妈，我能过去一起吗？
3: 那是回忆，你碰不到他的。
8: 我知道。
12: 好，来，笑一个。
3: 这一年他26岁。
8: 后面没有了吧？
3: 你翻看我的次数比你母亲还多。你知道日记会在哪里结束的？
8: 我知道，我知道，我只是……
3: 但有一个地方，你或许还没有看过。
8: 是哪里？
3: 这本日记的扉页。
13: 人生如马张贴，
8: 磨灭方休。
3: 这是你父亲的座右铭。
5: 志华，
8: 爸，爸，爸，妈，
14: 怎么了？做噩梦了吗？
8: 没，
6: 没有。我做了一场好梦。
14: 这是一段留给年轻人一代的题字，激励着无数年轻人的心脏加入了民族抗日。在日军扫荡时，他被藏在了石壁之后，辛苦不灭，希望也在。四十年后，他带着那时代的热血与期望重回我们的眼前。
15: 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14: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方景龙，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陈毅元帅致汤通庆题字的故事。好久不见。
2: 我是一段题字，长12厘米，宽9厘米，诞生于黄色纸张。字被写下，我第一眼见到的却不是我的创造者，而是一支陈旧的钢笔。你能告诉我，我的创造者是怎么将我写下来的吗？
16: 那时陈毅元帅是第一次造访汤家，我是在汤老的胸前口袋里见到他的。
17: 感谢诸位方先生的商会成员愿意前来与我会面，尤其是汤明星会长，多谢你提供住宅为我们新四军的联络点。
16: 那时他询问了商会老板们的营业情况，十分感慨。
17: 民族战争与国内战争不同，民族敌人打过来不能平复，人人都要走王归路。
16: 他为当时对抗日战争观望动摇的商会成员们分析局势，与汤老商量今后如何发动群众支援丹北新四军。在场人员对新四军领导人的远见卓识都非常钦佩。
18: 元帅，
19: 陈元说的对，
18: 商会
19: 没国家做什么生意啊？陈元说的对，
20: 商会一定支持我，没有什么可
18: 能。山上渡过难关，
21: 咱们一定要全力支持。
2: 我就是在那个时候被创造出来的吗？
16: 当然不是，你作为陈毅元帅留下的题字，是在他第三次拜访汤家时写下的。那时候我已经被汤老传给了他的孙子汤通庆。陈毅元帅是在宴会后用我将你写在纪念册上。
22: 陈先生，这是我的孙子通庆，他对你很是仰慕啊。
17: 通庆对抗战事业如此上心呢、啊。年少有为哦。这一位是邱东平同志，我们新四军的骨干。
23: 您好，我对二位的事迹钦佩已久，不知可否请两位为我在纪念册上签名留念，就用爷爷送我的这支钢笔。
17: 如果只是我的名字并不值得留念。通庆，我给你写个更重要的东西嘛。
2: 我由笔下诞生，在纪念册上成型。
17: 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2: 他一笔一画描出我的筋骨。
17: 先锋责任的完成，
2: 填充以血肉，
17: 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2: 最后付之皮肤。
16: 我对那个日期记得非常清楚，因为陈毅元帅便是用我落款写下通庆汤军留念陈毅题，5月27日盖上印章，你由此而生。
2: 纪念册的主人汤通庆经常读我，如果不是知道自己的模样，我会以为我是一本读不完的书。他用指腹描摹我的样子，眼神坚毅。
23: 爷爷，我们应该帮助他们，帮助新四军护送抗日志士。
22: 你想好了，哪怕是冒着

0: 这生命危险，你也愿意？
1: 愿意。我不懂，明明我只是短短三句话，他为什么愿意做到这个地步？我怀揣着这样的疑问，在汤家书房中日夜见证，看着钢笔在汤通庆手下书写出一封封与战争相关的书信，我本以为这会是尽头。
2: 老爷，哼，你们要干什么？你们怎么敢抢汤家的东西？
3: 爷爷，
1: 怎么了？外面发生了什么？他这么着急带我去哪儿？
4: 你不要慌，主人好像是在取老宅的石壁。
1: 什么？
4: 只能藏在这里面了。
1: 他要干什么？
4: 你别急，听着，主人是为了保护你，你就待在石壁后，没事的。
1: 等等，等一下。
5: 然后我眼前一片漆黑，什么都看不见了。在漫长的黑暗中，我在石壁后听见枪响，听见炮声，听见人来人往，听见留声机中的音乐更新换代。我开始想念钢笔在汤通庆手下写字的样子，想念我的创造者写下我的第一笔。有光，
6: 哦，还在这儿。
5: 是唐通庆，
6: 他还在。
5: 他老了，他再一次用苍老的指腹描摹我的样子。我注意到他胸前已经没有钢笔的身影。
6: 我会把你捐献给镇江博物馆，让后人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7: 先锋责任没完成，
5: 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6: 太久了。
5: 是啊，好久不见。
8: 这是一张具有特殊意义的沙发，它是毛泽东在最后六年的生命里一位可靠的老伙伴，也是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上风起云涌的见证者。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赵玲，请和我一起来聆听来自这张沙发的故事。老伙伴，
9: 你也是从中南海来的？
8: 嗯，中南海的会客室。
9: 中南海？那你应该见过主席吧？
8: 我确实陪伴了主席一段时间，不过
9: 什么呀？
8: 不过我还想再多陪他几年。那是1972年的二月，中南海的会客厅内，主席正在会见美国总统尼克松。我轻柔地托住主席的脊梁，希望能让他坐得舒服一些。
10: 昨天你在飞机上给我们出了一个难题呀，说是我们几个要谈的问题仅限于哲学方面。啊，
11: 我读过主席的诗词和讲话，知道主席是一位思想深刻的哲学家。基辛格博士在哈佛教学时也指定学生们要阅读主席的全集。
10: 我的那些东西啊，没有什么。
11: 主席的著作推动了一个国家，改变了这个世界。
10: 哦，我没有能力改变世界，我顶多啊

0: 改变背景附近的几个地方啊。
1: 杯中的茶水滴到我身上了，有些烫。如今的主席已近耄耋之年，但他的谈吐仍旧意气风发，那股锐气似乎从没有因为年龄而减弱。
2: 你作为主席的沙发一定有很特别的地方吧？
1: 说不上特别，不过我确实有些地方跟你们不一样。
2: 你的身体，
1: 你看我坐垫上的洞是为主席特制的，这样主席坐着不容易往下滑，会更加舒服一些。哦，还有这些小洞原本是为了散热加装的水管。
2: 疼吗？
1: 不疼。我所经历的疼痛比起主席来说实在是微不足道的。
3: 25日，日本总理大臣田中角荣受邀访问我国。
4: 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一位日本首相来到我国进行访问。
5: 当晚，周恩来总理设宴欢迎田中角荣总理大臣的到来。
6: 晚宴上，田中角荣总理大臣就日中关系发表了致辞。
1: 那天的气氛不太一样，主席虽然笑着，但我能感觉到气氛的紧张。
0: 你们吵架吵完了？
7: 吵是吵了一些，不过问题已经解决了。
0: 不打不成交嘛。来坐吧。你们那个添麻烦的问题打算怎么解决呀？
7: 我们准备按照中国的语言习惯进行修改。
1: 主席的手在有意无意地敲打着我的扶手。
0: 半个世纪的事喽，你们只说句添麻烦了，年轻人不会满意的。啊，你知道吗？这是把水溅到女孩子的裙子上后所讲的话哟。
7: 好的好的，我们会尽快把措辞改回来的。
0: 我相信日方的诚意。啊，这本出此几注送给田中先生，这是我们这儿最好的版本
7: 啊。谢谢主席的这份礼物。
0: 那么关于接下来之后日方与中方之
1: 主席陪着新中国，而我
2: 真好。哎，你看你看，天亮了。
1: 是啊，天亮了，黑夜慢慢沉下去，黎明的光芒迎着这趟列车，而我们也终将奔向远方。
8: 一根不足一米长的竹竿，88个城镇和村庄地名，它是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收藏的国家一级革命文物，一根刻满地名的小小竹竿。它随着主人跋涉万里，它见证543万之前民工，英雄的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淮海战役的胜利。百年风雨征程，凝聚中华力量，百件革命文物铭刻中国故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曲靖国，请和我一起聆听一根竹竿的故事。
9: 爸爸，你的门牙怎么少了一颗呀？
8: 这可说来话长了。来，陈明，我给你看个东西。

0: 你猜猜，有多少个？一、二、三。没错，我记得，我就是那段历史的见证者。一根不足一米长的小竹竿，那是1948年的11月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 在以徐州为中心的广大地区发起淮海战役，我的主人，一个普通的山东农民唐和恩，正在他刚分到的土地里劳作。听说村里要组织民工队伍运送军粮，立刻撂下镰刀，直奔村部去报名。
1: 哎哎哎，我也去，我也去！没有共产党。
0: 没有解放军，咱哪能分到土地支援前线？那必须得去啊！出发时，唐和恩带上了我，累了用我当拐杖，过河用我来探路。他用针刻下的第一个地名是他的家乡，山东省胶东地区莱东县陶张区。 水沟头、平度、临淄、蒙阴、临沂、徐州、萧县、宿县、睢溪口，之前的道路艰辛又漫长，披星戴月、顶风冒雪，还要随时躲避着空中的敌机侦察。
1: 一次送粮途中，一条20几米的河道挡住了去路。如果绕路，就要多走十几公里。怎么办呢？这前线还等着用粮。哎，老唐，你干嘛？这大冬天的，你咋还把棉衣脱了呢？走，咱们把粮车抬过去。
2: 哎，走，
1: 走，
2: 走，
1: 跟上，快，跟上。
0: 大家都跟着下了水。隆冬时节，西北风卷着小雪，河上还漂浮着薄冰块。一上岸，还来不及穿衣服，敌人的飞机就过来了。运输队跑步行军将近1公里，直到离开了危险地带，才顾上穿衣服。
2: 一个寒冬的夜里，敌机把道路炸得面目全非，积雪慢慢融化后，之前队伍的推车纷纷陷入到淤泥里，怎么推拉都不动。身为队长的唐和恩非常着急，他带头在前面拉拽粮车，绳子突然崩断了。
0: 唐和恩一头栽倒，磕掉了一颗门牙，鲜血直流。
1: 哎，坐一会儿，坐一会儿。
0: 老唐啊，休息休息啊！别说掉颗牙，就是豁出命，咱要把粮食运上前线。说着，唐和恩从身上穿的棉袄里拽了块棉花塞到牙床上，带着队友们继续前进。
2: 从沂蒙大山到淮海平原，从滔滔淮河到滚滚长江，唐和恩跟之前运输队伴随着人民解放军将胜利的旗帜插到了南京总统府。淮海战役后，他立了特等功，被授予华东之前英雄称号。
0: 他带领的运输队被评为华东之前模范队。军
3: 械要地，徐州解放。
0: 哎呀，徐州解放来了！淮海战役，六十六天作战，武器装备处于劣势的60万人民解放军，面对装备先进、武器精良的80万国民党军，最终以少胜多，以弱胜强，歼敌55万。

0: 成为世界军事史上的奇迹。这奇迹的背后，是543万个像唐和恩一样的之前民工对前线的全力支援。作为这段历史的见证者，我为我身上刻下的每一个地名而自豪。那是英雄的足迹，是人民的胜利。
1: 88个，爸爸，我数清楚了，一共是88个地名，你可真了不起。
0: 对喽，来，振明，拿着这根竹竿，记住，孩子，咱们是一个革命的家庭，要永远跟着党走。

0: 这是因为在人体内停留了66个春秋的子弹，直至那人被火化才被分离。斯人已逝，如今他被保存在博物馆中，讲述着无产阶级革命家九死一生的革命往事，以及对生命和革命理想的崇高态度。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左小青，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叶飞的子弹头的故事。
1: 我可能是福建省革命历史博物馆里体积最小的展品了。我是一枚子弹头，是从开国上将叶飞将军身体里掉出来的。我陪伴他走过了66个春秋，直到叶将军去世火化，我才被分离出来。我出生于欧洲一个小国家的兵工厂，与兄弟们一起被装船送往了中国。1933年，我们在中国福建上岸，被运到了福安县，锁在国民党特务队的枪柜里，关了好几个月。一个深秋的早晨，一个男人打开了包装子弹的纸盒，把我们装进了手枪弹夹。
2: 大哥，今天什么任务呀？
3: 刚接到线报，待会儿狮子头客店有个共党要去接头，要咱们把他做了。到时候你冲上去把他摁住，我来动手。记住，下手要快，对方可能有枪。
2: 没问题，包在我身上。
1: 他们说的就是叶飞。当年他才19岁，是中共福州中心市委特派员，正在闽东巡视工作。彼时他还不知道他已经被人出卖了。
4: 接头的同志怎么还没到啊？糟了！
1: 我感觉身体一阵晃动，原来是小头目抄枪上膛了。小头目的同伙急忙上前，按住了惊慌失措的叶飞。叶飞慢了一步，枪还没掏出来。
3: 看不出来，你小子身手还挺利索的。
2: 那也多亏了你布置得当，好枪法。
3: 他的枪归你了，老三，把这本子带上，回头看看里面有啥情报。
2: 谢谢大哥，那我们先走了。
1: 两个小特务得了枪和笔记本，兴冲冲地跑下了楼。小头目点了根烟，正当他也要转身下楼时，血泊里的叶飞好巧不巧地把头抬了起来，正好跟他看了个对眼。
3: 这居然都没死，真邪门，这回总该死透了。这小子命可真他妈硬啊！
1: 就在我以为这个年轻小伙子这回肯定要完的时候，奇迹发生了，他居然又动了起来，艰难地爬到了楼梯口，一点一点蠕动到楼下，又爬到外面一座小磨坊旁边的小水沟处，才体力不支地昏了过去。
5: 叶飞，叶飞，你要坚持住啊！叶飞，
6: 叶飞，叶飞，
5: 大夫在这里，你一定要救救叶飞啊！
6: 是啊，大夫，你一定要救他。
7: 哎呀，我尽力，我尽力，你们不要急。
5: 大夫，怎么样？
7: 子弹基本都取出来了，除了胸口这颗卡在了骨头上，位置太凶险，我没有把握。不过目前看来，病人生命力很顽强，应该可以挺过来。
1: 我就这样在叶飞的身体里安了家。叶飞将军在山上治疗了一个多月，以惊人的毅力养好了伤。他说他还要去为党工作。我这样一颗冷冰冰的弹头，也开始佩服他坚定的信念。1933年的12月，叶飞与闽东地区党的其他领导人一起发动了全区性的武装暴动。第二年成立了闽东苏维埃政府，创建了闽东红色根据地。再后来啊，我陪着他在闽东干革命，在江南抗日，进而解放了全中国，见证了他整个的戎马生涯。1980年代， 叶飞同志为教育年轻人树立正确的生死观，回忆起了当年狮子头客店遇刺事件。
8: 中弹以后，我脑子里其实很平静，想的也很简单，只是想到现在要流尽最后一滴血了，实现了入党时的誓言，还有就是可惜自己死得早了点儿，才19岁，不能为党再做贡献了。可躺了一会儿，突然一个念头闪过来，也许不会死，我不能在这里等死，我要争取活下去。人总是要死的，不要把死看得有什么了不起。当然我们要珍惜自己的生命，不要随随便便去死，但是为了革命，死了就死了，不死就要继续为革命工作。我只相信这句话，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我希望我们这个时代的青年，80年代的青年，你们跟我们那个时候不同了，比我们那个时候幸福的多了，但我们活着不是为生命，不是为个人的什么，一个人总要有一个理想，活着才有意义，生命对我们才有意义。我们要为建设有高度物质文明和高度精神文明的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中国尽到一个人的责任。
9: 2019年10月1日，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的阅兵式上，一面战旗作为我军战旗方队100面荣誉旗帜之一，光荣地通过天安门广场，接受了党和人民的检阅。如今这面战旗正矗立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而战旗上白云山团四个大字却并未因岁月的流逝黯淡分毫。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清雪，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白云山团战旗的故事。当听到歌唱《白云山》这首歌的时候，不知道你是否和我一样，不知不觉中早已热泪盈眶。每天晚上点名的时候，西藏军区毛旅官兵都要高唱这首歌唱《白云山》。多年来，这首歌一直激励着高原官兵奋勇当先，谱写忠诚。因为该旅的前身部队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149师447团曾在白云山战斗中顽强作战，坚守阵地。珍藏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的这面白云山团战旗，将我们的思绪带回到了硝烟弥漫的战场。
10: 这回美军为了夺取白云山派出了2个团，估摸着有100门以上的火炮，还有飞机坦克，我们
11: 那怕啥呀，咱们有步枪。
10: 你小子，咱们这汉阳造让你说的跟冲锋枪似的。
12: 团长，我们还有手榴弹。
11: 对啊，要是他们能用飞机坦克把咱们打退了，老子跟洋鬼子姓。
9: 1951年1月下旬，敌人为了挽回败局，向志愿军阵地发动了大规模进攻。为了粉碎进攻，志愿军进行了第4次战役，白云山正是志愿军在汉江南岸的主要防御阵地之一。1月25日，战斗打响了。当时美军第25师的先头部队进占水源，与我军对峙。为了夺取白云山，美军派出了2个团，动用100多门火炮、几10架飞机和数辆坦克，一齐对准了志愿军的阵地。而坚守在白云山地区的志愿军战士们却丝毫没有退缩，顽强地抗击着美军的疯狂进攻。据白云山团团长张振山的老战友、时任团副政委的吕品回忆，在战斗期间，张振山白天指挥战斗，夜间调整部署准备再战，几乎没有合眼的
0: 时间。
10: 敌人不是比我们装备好吗？他们的大炮不是一炸一个坑吗？好，我们就拿弹坑当堡垒。
12: 对，我们可以拿弹坑当掩体。
10: 他们不是晚上要休息吗？他们不是没我们顽强吗？那我们就搞夜袭。兄弟峰必须夺回来，
13: 必须夺回来。
9: 有一种胜利叫撤退，有一种失败叫占领。尽管敌人异常凶恶，武器装备也远在我军之上，并多次夺得了阵地，但是在白云山阻击战中，敌人的每一次占领都代表着自己的有生力量被歼灭，而我军的每一次撤退都预示着接下来雷霆万钧的反击。在双方反复拉锯的鏖战中，整整11个昼夜，侵略军无法越白云山一步。这就是白云山团的顽强，白云山团的精神。白云山战役胜利后，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447团被授予白云山团荣誉称号，并获颁白云山团战旗。这是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唯一被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授予荣誉称号的成建制步兵团。红色铺底，外围镶黄色流穗，巍峨的雪山上铭刻着白云山团几个大字，最上方是一颗永不磨灭的红色五角星，这就是现为国家一级文物的白云山团战旗最初的模样。如今白云山团战旗带着英勇、顽强、鏖战、坚守这8个字，成为了白云山团永远的军魂。这8个字也将永远铭刻在每一名中国共产党员的心中。

0: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1: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2: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3: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4: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0: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4: 妈。
0: 哎，好孩子。
5: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晓飞。

0: 春花姐，
1: 嗯，
0: 这阵儿咱饭店买卖不赖啊，
1: 是，
0: 照这样明年咱可以再开一家分店了。
1: 可不咋的，这两天啊客人乌泱乌泱的，累是累点，但心里头啊美气。
0: 那可不，现在啊整个怀来县谁不知道咱春花饭店呀。哎，当年我没工作是您拉了我一把，我跟您啊算是跟对了。
1: 月琴啊，你就别跟我客气了，你书读的比我多，咱饭店的日常管理这里里外外的不全靠你了。
0: 春花姐，瞧您说的，您是老板，这饭店生意好啊还是您这个掌舵人长得好。
1: 嗨，咱俩就别互相吹捧了。哎哎哎，你看那边那几个孩子咋回事？
2: 小子跑不了了，赶紧把钱掏出来啊，要不然今儿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3: 俺没钱，你们别欺负人。
4: 扯淡，俺今天瞧见你爷刚给你的生活费，书包拿来。
3: 你干啥？俺的书包。
2: 咋了？抢的就是你，拿来吧你。
3: 你们干啥？书包都坏了，俺就这一个书包。
2: 哼，俺翻翻肯定有钱。
1: 哎，这帮熊孩子干啥呢？欺负一个小孩，咱看看去。
0: 春花姐，快别管了，半大小子打架那不是常有的事儿吗？
1: 不行，你看那孩子可怜的，我可见不得这个。
4: 起开！
3: 你们干嘛？那是我的书本费，你们不能抢。
1: 嘿，你们几个小兔崽子干啥呢？
5: 哎呀，快跑快跑，
1: 把钱还给人家，要不我就报警了啊。
5: 多管闲事，谁稀罕？
1: 娃儿，给，钱拿好啊。
6: 嗯。
1: 你是谁家的娃儿啊？呀，哎，这膝盖流血了。来来来，让姨看看。
3: 用不着你管。
1: 哎，这孩子，你别跑啊！哎，你叫啥名儿？这是他掉的作业本儿。张小阳，
0: 瞅见没？热脸贴冷屁股了吧？
1: 这谁家的孩子？咋这么倔呢？不行，回头我得打听打听去。
0: 哎呦姐，这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可怜的孩子多了，咱哪顾得过来呀？
1: 不行，谁让俺碰上了呢？妹子，姐跟你说过吧，我小时候家里头穷，爹娘去世的也早，也是吃百家饭长大的，也有被人欺负的时候，所以啊现在就见不得这样的事儿。我现在有条件了，就想能帮一个是一个呗。
0: 也是姐，对不起啊，勾起你伤心事儿了。我明白了，回头啊我也帮着打听打听。
1: 嗯，没事儿，走，在家里去。
7: 这是王春花和张小阳的第一次见面，小阳的瘦小身影就像一根刺，悄无声息地扎进了他的心里。几经辗转，他终于打听到张小阳的家。一个晚霞满天的傍晚，王春花买了些学习用具和好吃的，沿着蜿蜒的村路来到小阳家门口。
1: 有人在家吗？
8: 谁呀？
1: 大爷您好，我叫王春花。您知道县城那个春花饭店不？那是我开的。
8: 春花饭店？不知道。你开你的饭店来俺家干啥呀？
1: 大爷，是这样，那天啊我在街上看见小杨被别的孩子欺负，挺心疼这娃儿的，我就打听来了，想看看孩子。
8: 哦，那进来吧。
1: 大爷，这是我给娃儿买的一些吃的还有文具，您收下。对了，还有这个。 是小杨在街上掉的作业本。
6: 你看，来就来吧，还带东西干啥呀？我们这日子还凑合过得去，我有低保，过年过节村里还给发东西。
9: 小杨，出来一下，来客人了。
3: 谁呀？你来干嘛？
6: 嗨，你看这孩子，别在意啊，他就是有点害羞，见人就这样，别往心里去啊。
1: 没事儿，没事儿。大爷，您给我讲讲，小杨到底是咋回事儿？他爹妈呢？
6: 哎，这孩子可怜呐，刚一岁多，他爹就生病去世了，他娘就改嫁了，把孩子扔给我这个老头子的。哎呀，好不容易啊，拉扯到这么大，这孩子心里苦啊，所以打小就不爱说话，闷葫芦一个。
1: 那他妈妈后来有联系吗？
6: 哎，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啊，这孩子也不知道从哪儿打听到他妈改嫁的村子，就偷偷跑去找过一趟。

0: 快到了，就在前面那个红砖房。妈妈真的在那儿吗？就是这儿。见了妈妈，我该怎么叫啊？妈，我是小羊。妈妈，我是小羊。
1: 哎，你是谁家孩子啊？在俺家门口干啥？
0: 俺叫张小羊，你是我妈妈吗？
1: 小羊，
0: 妈，我可找到你了。
1: 小羊，你都长这么大了，你咋找这儿来了？
0: 我听二婶说您现在住在这儿，就跑来了。妈，你为啥不要我了？跟我回家好不好？
1: 小羊，你不该来呀。
2: 别他妈在外边瞎溜来了啊！跟谁呀你？

0: 啊，赶紧回来看孩子了。
1: 没事儿。一个走错路的孩子。
2: 妈妈快来。
3: 妈，他是
1: 小羊。小羊你快回去，跟你爷爷好好过，妈现在有自己的家了，你以后别再来找我了。
3: 妈，你不要我了吗？妈，你看看我，我是小羊，我长大了，我可以帮你干活，我什么都愿意做，你别赶我走。
1: 别说了，小羊，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3: 妈，
2: 妈，快来，
1: 妞妞乖，快下雨了，咱们回屋啊。
3: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4: 小羊啊，快打着伞，你看看有湿透了。孩子，你说你跑这儿来干啥呀？别哭啊。
3: 爷，你不是说我是妈妈身上掉下来的肉，我的名字就是妈妈起的，可她为啥不认我？我明明有妈，却成了孤儿。
4: 不哭啊，孩子，不哭。你妈呀，她也有她的难处。你长大了就知道，你不是孤儿，你还有爷爷呢。好孩子，走，跟爷爷回家。

0: 小杨，这孩子真是太让人心疼了。哎，没爹没妈的孩子，可怜呐！
1: 爷，你跟一个外人说这干啥？
2: 小杨，我是你称花姨，
1: 我不需要你可怜，出去！
0: 小杨，你咋这样跟你姨说话？
1: 少来这充好人，我才不信，谁都一样。
0: 假装对我好，做做样子，最后还不是都会走。哎，
1: 大爷，没事儿，孩子心里有怨气呀，我能理解。那我下周再来。
0: 春花，算了吧。你的好意呀，我老头子心领了。可这娃太倔，让你为难了。哎，
1: 大爷，没啥。
3: 没啥，人心啊都是肉长的，我感觉，总有一天孩子会明白，这个世上有人对他真心好。暮色渐沉，王春花回头望了望那扇紧闭的院门，她知道，融化冰雪的从来不是烈日，而是春风化雨般的润泽。

0: 春花姐，你说说你，做好事儿还非得拽上我。
1: 嘿，这不是东西多让你搭把手吗？
0: 是是是，我就是免费劳动力。
1: 那当然了。哎，月琴，咱们那个新店装修的事儿你可盯紧了。那个秦老板跟我认识有十多年了，他说公司急需用钱，我就先把装修款都给他了。可是这活儿咱可千万不能含糊啊。
0: 放心吧，他和咱合作这么多年了，就看您的面子他也不敢不好好干。
1: 嗯，老秦倒是一直是个靠谱的人。
0: 哎呦，这羽绒服可真够厚实的，花了不少钱吧？
1: 没多少，小杨那孩子瘦，冬天穿少了咋行。上回去他家那会儿，我看那被子呀薄得跟个纸儿似的，羽绒服还破了，看着就心疼。哎呀，真的就像歌里面唱的那句啊，没妈的孩子像根草啊。
0: 哎，你呀对小杨比对亲生的还上心。你家珊珊明年就高考了吧，你多上点心吧。
1: 放心吧，我家闺女啊那成绩好着呢，考个985应该没问题，根本不用我操心。再说了，还有我们家老刘呢，脾气又好，他照顾孩子可比我细心。
0: 春花姐，你可真有福气，老公顾家，孩子学霸，我都嫉妒你啦。不过话说回来啊，我上回看那孩子张小杨是吧，我看那孩子冷冰冰的不懂事儿，我怕他不念你好，到时候你别白费苦心。
1: 哎，月琴，我看那孩子眼神挺透亮的，就是心里藏的事儿，我呀就是想让他把心结打开，这样才能健康成长，以后才能融入社会呀。
0: 行行行，你说啥是啥，不过咱这大老远的跑来，人家要是不领情你可别难受。
1: 我难受啥，他现在也算是青春期，刚好叛逆的时候，我慢慢来呗。

0: 谁呀？
1: 大爷，是我。
0: 哎呦，春花又来了。
1: 是啊，大爷。哎，这是我好姐妹月琴，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看您和小杨。
0: 哎呦，还拿这么多东西。小杨，快来搭把手。来来来，快进来，外头冷，咱屋里坐。
1: 大爷，我们今天带了两床新被褥，这就给您换上。
0: 咋好意思啊？
2: 客气啥？您坐着，我俩一会儿就弄好了。
1: 哎，这边这边，那个脚，那脚拽一下。
2: 哎，好嘞。还有那边。
1: 好嘞，大爷，铺好了，您看看，暖和不？中意不？
0: 哎呦，太谢谢你们了，这铺盖真舒坦呀，我们爷儿俩能睡个好觉喽。
1: 啊，您就别客气了。
2: 哎，这两杯水是啥时候倒的？
1: 是小杨。我就说嘛，这孩子心里呀有热乎气儿。
2: 嗯，倒是会来事儿。
1: 嗨，别瞎说啊。哎，小杨，来来来来来来，过来试试这新羽绒服。
3: 不用了吧。
0: 傻孩子，你春花姨专门给你买的，快试试。
2: 嘿，正合适，精神。
1: 哎呀，大小刚刚好。哎，真俊呐。我就说我们小杨是个帅小子。哎，怎么样孩子，暖和不？
3: 嗯。
1: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别的不敢说，姨至少供你念书，考上个好大学，好不好？
3: 嗯。
4: 两杯温开水让春花看到了小杨那颗被冰封的心灵里埋藏着的爱的种子，那层冰已经悄然融化，种子开始萌芽。经过几次的接触，小杨已经变得彬彬有礼，逐渐接受了春花的善意。但是这一天，一个电话打破了生活的平静。
1: 珊珊，好点了没？来妈看还烧不烧？体温计加上啊。
5: 嗯，妈，我感觉好多了。刚才爸给我熬点姜汤，发了汗，挺管用。
6: 闺女啊，爸爸熬的汤那可是祖传秘方，管用吧？来，春花啊，你也喝上一碗。天这么冷，你老往外跑，可别着了寒气。
1: 哎呦，老刘啊，有你这句话呀，我就浑身暖和和的，哪着得了什么寒气呢？
6: 哎呦，你看你妈多大岁数了，还没个正形。
5: 这多好，说明我妈心态永远年轻。
1: 就是，哎，你看我闺女都会说话啊。珊珊，快点好起来啊，都高三了，一天都不能耽误啊。
5: 妈，你又来了，我好不容易生病才能歇一天。
6: 哎呀，就是。病了就好好休息，咱不提学习。
1: 行，躺着吧。啊，要不我把英语书给你拿来，你躺着看。
5: 妈，你看你。
6: 哎，春花啊，你电话响了，给。
1: 喂，啊，张大爷，咋了？
7: 春花，不好了，小杨在学校闯祸了。
1: 啊，大爷，咋回事啊？您别着急，慢慢说啊。
7: 嗨，我也不知道啊。反正老师说，他把别人给打了，得赔钱，让家长去一趟。你说，我这一大把年纪，腿脚也不好，春花，你能替我去一趟吗？
1: 行，没问题，我现在就去。您在家等信儿啊。
7: 好，好，好，好。
6: 谁呀？这么火急火燎的？
1: 一句话说不清，我有急事，赶紧出去一趟，你照顾好闺女啊，回来再细说。我走了啊。
8: 妈，你看我这儿都肿了都。 老师，我是小杨的。
9: 小杨妈妈，你可来了。张小杨把同学打伤了，这次打架事件性质非常恶劣，按照校规必须记过处分。
10: 什么记过？这样的就该开除。你看把你家孩子打的都破相了都。
11: 就是啊，你看我们家吧，啊，胳膊都抬不起来了，这赔我们医药费啊。
10: 对，
11: 这以后影响我们家考试，还得影响我们前程呢。
10: 跟你们没完。
11: 那肯定完不了啊，这事。
9: 你们两位家长先安静，先听我说。
8: 老师，先让我了解一下具体什么情况啊。
9: 小杨妈妈，我已经问了，那两个孩子先骂了小杨，小杨就把他们打了。
3: 他们活该。
9: 你看看这态度，你打架还有理了，你现在还敢顶撞老师。
8: 小杨，跟姨说到底咋回事啊。
3: 他们以前就经常嘲笑我，欺负我，还往我书桌里倒垃圾，我都忍了。今天学校食堂有红烧肉，我没舍得吃，想留几块给爷爷带回去，可是他俩故意给我打翻了，而且是他们先推的我才动手的。
8: 好，你明白了。老师，我觉得我们家小杨没有错，上回就是他们在学校附近的胡同里面打我们家小杨，还抢钱，让我碰见把他们赶跑了。
11: 胡说八道啊，你知道吗？
10: 就是没有的事。
8: 他们经常欺负小杨，我们小杨今天是忍无可忍才反击的，有什么错？这叫正当防卫。学校如果不秉公处理，那我就上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10: 嘿，把我们家孩子打成这样还有理了？你反应，我还反应呢。
11: 就是啊，还上纲上线。我看你就是不想赔钱。
10: 谁怕谁呀？
8: 你们听好了啊，学校有监控，我要的是真相。你们要不服气就报警处理。如果我们有责任，医药费我该出一分不少，但是你们该道歉的该处分的一个都不能少。
9: 这样啊，小杨妈妈，你先消消气儿。以前呢，小杨被欺负的情况我确实不大知情，这样吧，我也再去了解了解情况，你先带孩子回家吧。
8: 行，我等着学校的处理意见。小杨，咱们走。

0: 气急了才动手的。春花姨，刚才你为什么不解释你不是我妈？
1: 说那有啥用啊？反正啊，姨就是不能让你受着委屈。今天我就当一回妈，就得护犊子。
0: 春花姨，你为啥这么帮我？
1: 姨小的时候啊，家里也穷，也是很早的时候就没有爸爸妈妈了。多亏街坊四邻和社会上好心人的帮衬。
2: 春花呀，饿了吧？给，这是二婶刚蒸的玉米饼子，还热乎着呢，快吃快吃。
3: 春花啊，这是你淘淘姐穿过的棉袄，天冷了，来，快穿上。
4: 你们几个臭小子，不许欺负春花，要不然呢，打断你们的腿。
0: 春花姨，原来你小时候也是这么苦啊。
1: 哎，孩子，苦日子都过去了，你看姨现在多好。所以呀，你也要有信心，好好学习，考个好大学，将来呀，比姨有出息多了。
0: 我知道了。

那一夜，少年书桌前的台灯久久没有熄灭。小杨在日记本上写下几个字：原来有人撑腰的感觉这么暖。窗外寒风凛冽，小杨内心却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春天般的温暖。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阳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1: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2: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3: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4: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0: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0: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小飞。
1: 快期末考试了，为了让小杨更好的复习，春花把小杨接到了自己家里住，离学校也更近一些。
2: 小杨，别写作业了，快快快，洗手吃饭了。
3: 姨，俺把这道题做完，马上来。
2: 哎，还真挺用功的。
4: 这孩子呀，以后错不了。
5: 爸妈，你们就会夸他，我都吃醋了。
2: 珊珊，你吃啥醋啊？以后啊，你就把小杨当成你亲弟弟。再说，妈不是天天夸你吗？咱闺女学习这么好，明年考个好大学呀，肯定没问题。那是。
3: 春花姨、刘叔、珊珊姐。
4: 小杨啊，快坐下吃饭了。
3: 好。
2: 来，动筷子，就像在自己家一样，不许跟姨客气。
3: 嗯。
4: 小杨啊，搬过来这几天还习惯吗？
3: 嗯，挺好的。您家里比我家里条件好太多了，而且离学校近了，学习时间也多了。
2: 对了，那两个欺负你的孩子有没有再欺负你啊？
3: 他们哪敢啊，您上次把他们都镇住了。
2: 那就好，谁也不能欺负咱们小杨。哎，珊珊，你抽空辅导辅导小杨，他那数学啊有点弱，估计是以前基础没打好。
5: 行，没问题。
2: 喂，叶琴。
6: 春花姐，不好了，秦老板他跑了。
2: 什么？秦老板跑了？那咱那笔装修款。
6: 是啊，才那100万他给卷跑了，咋办呀？
2: 老秦这个混蛋，我跟他这么熟，还这么着坑我呀？当初是他说他们公司经营困难，求着我把项目给他的，没想到恩将仇报，真是太不是人了。
6: 是呀，真不是东西。那咱现在咋办？
2: 哎呀，没事没事，月琴，咱们冷静，没有过不去的坎儿。你赶紧联系一下赵律师，明天咱们就去告他。
6: 好的，姐。可是咱店里账上没钱了，你可得赶紧想法啊。
2: 好，我来想办法。
3: 刘叔，你快醒醒！
2: 老刘，老刘，

0: 春花姐，姐夫咋样了？
1: 还在抢救。
0: 姐，你别着急，姐夫肯定没事儿。嗯嗯。
2: 妈，我爸进去已经一个小时了，还没出来，怎么办啊？
3: 珊珊姐，没事儿，没事儿，你别着急了。
1: 大夫，情况咋样了？
4: 别着急，患者应该是一时着急，血压突然上升导致的脑溢血，这必须得马上手术。
1: 啊？
4: 你们赶紧准备钱去交费吧。
1: 哦，好，好，好，好，钱，钱不是问题。
0: 姐，我这儿还有一笔刚追回来的货款。
1: 哦，那太好了，救人要紧，我先用用。
0: 行。
1: 情况总算是稳定了。
0: 放心吧，没事的。哎，珊珊和小杨呢？
1: 刚才我让他们回去学习了。
0: 哦，春花姐，你太累了，咱也得注意身体。
1: 放心吧，我身体壮实着呢。
0: 哎，有件事儿，我也不知道该不该说。
1: 说吧，跟我还见啥外呀？
0: 春花姐，我知道您是个心地善良的大好人，帮助小杨都这么长时间了，付出了也不少。可是现在呀，咱这生意出问题了，你看刘哥又住院了，要不小杨这事儿咱就先放放。
1: 月琴，我知道家里店里呀现在都遇到坎儿了，可是我答应过小杨要供他上大学呀，我得说话算数啊。再说相处这么长时间呢，我早就把小杨当成自己的亲孩子一样了。
3: 春花姨。
1: 哎，小杨，你咋又回来了？
3: 给，这是给您和月琴买的水。
0: 好，谢谢小杨啊。
1: 好，小杨真细心呢。刚才你都听到了？
3: 春花姨，俺要不还是回自己家吧，我也帮不上忙，净给您添乱。
1: 小杨，放心住姨家啊，再困难也不差你这一双筷子。你春花姨什么大风大浪没经过，没那么容易倒下。咱们张家口人有句老话，雪再厚也压不塌油麦杆儿。
5: 这场风波没能击垮王春花，接下来的几年，王春花的生意越做越红火。随着时代的发展，有着敏锐商业嗅觉的春花开始涉足物流、电商行业，做得风生水起。这一年，王春花成功当选张家口怀来县女企业家商会会长。在春花的帮助下，小杨也长成了阳光、帅气、自信的青年，迎来了他人生中的那场大考。
0: 会长早啊！
1: 得了得了，月琴，还跟我闹呢？什么会长？都是虚名，叫姐。
0: 是，春花姐。哎，对，小杨考得咋样？
1: 哎，你别说啊，小杨可是块学习的料。你猜他考了多少分？
0: 多少？
1: 688。上名校是真没问题。这不，我们正等录取通知书呢。
0: 哎呦，真优秀，比你家珊珊考的还好呢。
1: 可不是嘛，你说当初要是不管他，不就白瞎了这孩子的前程了？
0: 真是，你可真是这孩子的贵人。
1: 算是有缘人吧。小杨啊，是个好孩子。这不，一放假就到公司来帮忙，帮我又是整库房又是直播带货。哎，你说这生意能这么快好起来，多亏了这孩子呀。好多新主意好点子，那可都是小杨想的。
0: 是呀，哎呀，真聪明又懂事儿。你说这抖音、快手、小红书这些新鲜玩意儿，咱哪儿懂呀，还是人家年轻人脑子活泛。
1: 可不咋的。
6: 春花姨，春花姨，
1: 哎，
6: 月琴姨，
1: 小杨，咋 跑这么急呢？你看看你满头大汗的。
4: 姨，我考上了
1: 啊！
4: 你看，
1: 哎，
4: 录取通知书
1: 啊！快快快，快让我们看看！
6: 我也看看，我也看看。
1: 你看，张小阳同学，你已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飞行器设计与工程专业录取。
6: 哎呀，真棒！
1: 小阳，你太厉害了。
4: 姨，要是没有您，我可能连初中都读不完呢。
1: 傻孩子，是你自己争气，以后啊，你就是国家的航天人才了。春花姨，把你上交给国家了。
4: 春花姨，没有您，就没有我的今天。
6: 哎呀，瞅你们娘儿俩，这大好事儿，咱不哭啊！
1: 好了好了好了，你看都这么大小伙子了，还掉进洞呢！哎，赶快赶快，给爷爷报喜去！
4: 嗯，我马上就去。
5: 金秋九月，

0: 也挺好。
1: 月琴，别人不知道你还不知道啊，咱不就是照顾小杨的生活，交交学费吗？主要是孩子自己争气呀。
0: 嗯，小杨这孩子真不错。你想当时咱俩在街上碰见他被别的小孩欺负得那么惨，
1: 嗯，
0: 现在已经是名牌大学的大学生了。
1: 是啊，要不说知识改变命运，这孩子以后啊，那可就是国家的栋梁之才，比咱俩强多喽。
0: 哎，小杨最近在学校咋样啊？
1: 挺好的，昨天晚上还跟我视频了呢，说是当了学生会主席，还得了奖学金。
0: 是啊，真优秀。
2: 王会长，月琴，你们好。
0: 春花姐，这就是县妇联的林杰。
1: 哦，您好，请坐，请坐。
2: 王会长，我听说了您和小杨的故事，特别感动，也向我们领导汇报了。今天啊，是特意来拜访您。
1: 哎呀，哎呀，那有啥呀？我就是力所能及的拉把孩子一把，要不然呢，这小树苗不就长歪了？
2: 您太谦虚了，您的这个事迹啊，很有意义。今天来呢，就是想和您沟通一下。是这样，省妇联计划成立一个河北省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结对帮扶这些社会散居孤儿或者是留守儿童，就比如像小杨这样的孩子。我们了解了您的事迹，想请您来做我们怀来县里的爱心爸妈带头人，典型代表，您看咋样？
1: 这不行不行不行，我就是个普通人，帮助小杨是应该的。
2: 王会长，您的经验和爱心是无价的，我们妇联会全力支持，您带头就有更多的好心人加入进来，大家一起去出力，帮助更多的孩子。
1: 唉，只要能帮助到更多的孩子，行，我愿意。哎，对了啊，我有个想法，能不能动员我们女企业家商会的人也加入到爱心妈妈的行列？他们都很优秀，也很想做公益回报社会。
2: 太好了，我回去赶紧和我们妇联的邱主席汇报一下，咱开始走流程，把这个好事儿啊做起来。
0: 春花姐，这太好了，这就是爱心的接力呀。
1: 是啊，我刚才也琢磨着，小杨是上了大学了，但是和小杨一样遭遇的孩子还有很多，咱们大家啊一起做好事儿，帮助有困难的孩子，扶他们走一程。
0: 春花姐，我忽然想起来，上个月我回娘家，我妈隔壁有个孩子小学五年级，爸妈因为犯罪在服刑，孩子跟着奶奶过，成绩可好了，虽说靠奶奶的低保温饱没啥问题，可是没有爸妈在身边，孩子呀性格孤僻自闭，跟小杨当年啊一个样
1: 啊，
0: 也怪可怜的。
1: 是啊，那抽空咱俩去看看孩子吧。哎，月琴，要不然你也当个爱心妈妈，咱们一起想办法。
0: 嗯，好是好，可是我哪有你那么大本事啊。
1: 哎，月琴，爱心不分大小，力所能及的帮那就行。
0: 好，我加入，
2: 也算我一个。
3: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各位乡亲们，今天我们怀来县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正式成立了，王春花大姐是我们的会长，让我们用掌声欢迎她给大家讲几句。
4: 谢谢谢谢谢谢大家。其实啊，我没做什么了不起的事儿，就是觉得孩子是咱们的希望，能帮一个，他们的未来就多一份光明。
5: 春花姐，我们支持你。
6: 哎，真棒！
4: 谢谢谢谢。从今天起，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就正式成立了，咱们一起努力，让每一个爸妈不在身边的孩子都能感受到母爱、父爱，让他们都能健康快乐地长大。
3: 我是妇联的林杰，我也加入了爱心爸妈的行列，以后咱们一起加油。还有谁要报名加入，可以扫一扫旁边这个二维码， 我在

0: 我要报名，扫那个码就行是吧？也算我一个。
1: 转眼间春节就要到了，县城大街小巷张灯结彩，洋溢着浓浓的年味儿。王春花和李月琴正忙着张罗一场特别的团圆宴，他们把这些年帮助过的孩子们都请到了县城最好的饭店。在北京求学的小杨也随着春运的人潮赶了回来。
2: 月琴，月琴，准备的咋样了？
3: 姐，都差不多了，你看看咋样？
2: 嗯，嘿，真不错，布置的真喜庆。哎，这窗花挺漂亮啊。
3: 这是我帮助的那个小姑娘瑶瑶剪的。
2: 哎，是吗？那小姑娘平常都不说话，跟个闷葫芦似的，这手还真挺巧啊。哎，菜单我看看。哎呦，太丰盛了，挺好挺好的。对了，有的孩子年龄小，别太辣了。
3: 好嘞，姐，你可真细心。
2: 哎，孩子们的新年礼物呢？
3: 这儿呢，在这个柜子里，先藏着，给大家一个惊喜。每人一件红色中式卫衣，特别喜庆。对，还有红包。
2: 哎呀，真是挺周到的。哎，对了啊，小杨刚才来电话了，一会儿就到。
3: 好嘞，姐，你给小杨准备的特殊礼物我都备好了。
2: 嗯嗯，你办事我放心。
3: 姐，你发现没有，咱们帮助的孩子好多都特别努力好学。
2: 嗯，
3: 你看那个小航，还有明华，还有我帮助的那个瑶瑶，哎呀，都是班里的学霸，以后啊也错不了。
2: 是啊，小杨啊给他们打了个样，我每次都用小杨的经历啊鼓励他们。
4: 春花姨，月琴姨。
2: 哎，小杨啊，你回来了。哎呀，太好了，快让姨看看。哎呀，小杨越来越精神了啊。
4: 姨，您身体还好吧？
2: 挺好的，放心吧。我呀整天风风火火的，你又不是不知道，身体啊硬朗着呢。
3: 哎呀，真好。你们娘俩先唠着啊，我去迎迎别的孩子。
2: 嗯，好。
5: 姨，我跟你说个事儿。
2: 咋了？
5: 我谈女朋友了。
2: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啥时候领回来让姨包包眼儿？
5: 那肯定的。
2: 嗯，好孩子，姨替你高兴，你快坐。正好啊，姨专门给你准备了礼物，你等一下啊，我给你拿去。
5: 春花姨，您就别破费了，我现在勤工俭学也能照顾自己。
2: 哎，你正是你自己的，这是春花姨的心意。哎，你看你看啊，
5: 这是手镯。春花姨，这太贵重了。
2: 不贵重，拿着。其实啊，打你上大学那天起，春花姨就琢磨着该准备你的人生大事了。这不正好你也有女朋友了，等关系稳定了，就把这个给人家也算个信物，毕业了咱就把婚结了，小日子这不就红红火火的过起来了。
5: 春花姨，我
2: 哎呀，别磨叽了，咱吃饭去。
5: 妈。
2: 小杨，你叫我啥？
5: 妈。
2: 哎，好孩子。
5: 妈。其实初中那次我受欺负，您为我撑腰的时候，在我心里您就是我亲妈了。
2: 嗯嗯，好孩子，春花姨，不，妈疼你。
5: 将来我结婚的时候，希望您坐在台上接受儿媳妇敬的茶，好吗？
2: 好好。不过你亲妈还健在，是不是不大合适啊？要不你问问她。

0: 去。
1: 在我心里，您就是我妈，婚礼上婆婆那个位置只能属于您。
0: 嗯嗯，好孩子，不过这事儿啊还要征求爷爷的意见。
2: 我同意，同意。
1: 爷爷，
0: 哎呦，张大爷来了啊，孩子们也都来了。
3: 朱阿姨，新年快乐。
4: 朱阿姨，过年好。
3: 给您拜年了。
1: 刘叔叔好。
5: 哎哎，
1: 珊珊姐，新年快乐。
6: 哎，爷，我早就安排好了，咱都坐下，边吃边聊吧。
0: 好嘞，哎，走走走，大家快坐快坐，我们一起举杯，来，大家。
7: 欢欢喜喜。

在中共河北省委、河北省人民政府的高度重视下，省妇联联合14部门建立爱心爸妈结对关爱志愿服务工作机制，招募全省3.79万名爱心爸妈开展结对帮扶。他们来自各行各业，有各级妇联干部、机关干部，也有社会爱心人士。没有血缘，却有亲情，不是家人胜似家人。爱心爸妈为留守与困境儿童筑起了一道坚实的温暖屏障，让他们在爱的陪伴中健康成长。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杨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夜深人静，想要珍藏的不是那颗闪耀的心，而是音乐触碰过心底的每个曾经。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月亮星空，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

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5: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首老歌，让记忆遍寻旅途中珍贵的雪泥红枣。
2: 一段经典，让心灵重温人生中挚爱的情感片段。
1: 我认
2: 走过，
1: 我珍惜，我回味。
3: 是谁在敲打我窗？
1: 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刘德华，谢谢你的爱。这首歌呢，可能比正在收听节目的有些朋友的年龄都大。1992年的作品，到现在都已经34岁了。听老歌呢，总是容易让我们感叹过往，感叹人生。要说这一生啊，也许很短，也就是浩然天地间的匆匆一瞥。一生呢很长，柴米油盐当中呢，我们要度过人生当中的喜怒哀乐。一生很简单，春夏秋冬交替轮转。一生呢，有的时候也会遇到一些奔波，遇到一些困难啊，可能呢在这一生当中有太多的滋味，而老歌却保存住了太多人生活当中的那些况味。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1024雕刻时光，我是莎莎。蔡琴，张三的歌。

0: 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618年中大促上线了，
1: 超多好物集结，大牌限时折上折。
0: SK2 神仙水五件套礼盒只要229元，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618专属价只要165元。
1: 现在进入商城下单还能抽免单大奖，超值好物零元到。
0: 不止呢，全场满218元赠手抓饼加烤肠组合，满618元赠黑芝麻阿胶糕。
1: 一年只此一次，618狂欢邀您来。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买买买啦。
2: 重逢的心动温暖了故事中的沧海山路，繁星玉盘描浓了朝阳与旧书，早莺与暖树，灿烂了风中的尘埃，掌心的景色。
3: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人生何处不相逢。

你走你的路，李宗盛、陈淑桦。尽管呢，陈淑桦现在已经不再公开唱歌，但是他就是他，他对于八九十年代的意义真的是无法替代的。很多公司的大牌歌手都是他的迷弟，比如说像周华健呐、张信哲呀。张信哲当年还是新人的时候去滚石见李宗盛，然后在滚石楼下他就偶遇到了陈淑桦。张信哲说，陈淑桦真的太美了，特别有气质，自己就这么呆呆的看着陈淑桦，直到他上车离开。可能对于张信哲来说，特别遗憾的是，就是直到他离开滚石，也都没有机会能和陈淑桦一起录一首歌，也确实是觉得非常可惜了。今天重温滚石的这首《难以抗拒你容颜》。

当年呢，张信哲还是迷弟，然后呢，进了滚石的子公司，成为了其中的一员。有了和重庆的前辈见面和合作的机会，那是一件非常神奇的事吧？就像是昨天您可能还在使用着某公司的产品，今天就成了他们当中的一员，还见到了开发自己钟爱产品的前辈，将来还能和他们一起工作，哎，想想都会觉得很帅。但是使用他们的产品和他们一起工作是两回事儿哈，他们的产品有多好，和他们一起工作可能就会有多辛苦。今天我们再次重温莫文蔚《电台情歌》。哎，前两天呢，这首歌还被窦靖童带上了歌手2026的舞台，同样来自滚石。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1024雕刻时光，我是莎莎，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霍文蔚和窦靖童他们两个人之前啊，其实在综艺当中就一起合作过歌曲。那么这一次呢，窦靖童选到了莫文蔚的电台情歌歌曲的那个尾部哈，他加入了口哨，特别感人。这也是两个人的一种默契吧。莫文蔚也喜欢在歌曲里加上口哨来进行点缀，像之前莫文蔚和齐秦合作外面的世界的时候，口哨也是特别动人的。窦靖童太有底气了，在歌手2026的第一场比赛当中，他真的是带着爸爸的歌、妈妈的嗓子、姑姑的和声，尤其呢是姑姑窦颖给侄女做和声，哎呀，真的是看到人特别感动。父母离开就是离婚之后啊，这个窦颖呢就接送侄女上下学，然后呢车里面播放的 CD 从窦唯的黑豹摇滚，然后再到实验性的音乐，这些都成了窦靖童的音乐课堂。窦靖童呢当年也说我的音乐品味是来自姑姑而非父母。 Don't break my heart

0: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 又到一年摘杏季，十五载淮安桥爱尔眼科万人摘杏正式开启，专家亲临淮安桥爱尔眼科全光速两眼定制近视手术，高考生摘杏专属补贴，领取电话6769-9666，6769-9666。
0: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向大地遇见春雨，向博雅遇见子期，总有一些遇见酝酿了经典，繁华了人生。1024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幸好遇见你。
2: 1998年的哈尔滨，-30度的凌晨，17岁的高进蜷缩在火车站的候车室，手里攥着300块钱。那一夜，恶与不甘同时在他的心里生火，火苗的名字叫写歌。到了北京的高进呢，一边做音乐，一边打工维持生活。2008年、2006年，朋友呢把高进录的歌曲小样发到网上，2天内播放量就破100万。2008年，经人介绍，高进和小沈阳认识了。3天之后呢，高进就把《我叫小沈阳》的歌曲小样发了过去，这就是那首小沈阳梦寐以求的能够唱一辈子的歌。尽管呢，高进写出了李玉刚的《刚好遇见你》，大壮的《我们不一样》，黄渤的《这就是命》，这些脍炙人口的作品，但是更多的作品呢，还是写给小沈阳的。后来呢，他们这对好兄弟也一起演唱了一首表达兄弟情的作品，就是很多朋友非常熟悉的《我的好兄弟》。

张惠妹爱有什么稀罕啊？没那个有啊，爱什么稀罕？无论什么时候，如果女孩子被分手，记得给自己留最后的骄傲。就像是当她说让我们冷静一段时间好吗？你要记得，你也冷静地说好，然后呢挂掉电话，不要哀求，因为她不是来征求你意见的。你越是不纠缠，你在她的记忆当中就显得越珍贵。当然了，男人女人其实都一样，都是一个道理。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 一零二四雕刻时光，我是莎莎，薛之谦，演员。

0: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1: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2: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2: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3: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1: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4: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5: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4: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5: 没有，我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老板清仓，才1299元，
4: 太划算了。快，我要发给闺蜜，她也一直想买。
5: 现在下单还加送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真的只要1299。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下单。
6: Buzzword of the day， 双语版每日热词。今日热词：摇滚乐。说起乐坛当中知名的摇滚歌手和乐队，你都能说出哪些呢？披头士、涅槃，还是皇后乐队？摇滚乐这种音乐类型起源于20世纪40年代末期的美国，20世纪50年代早期开始流行，并且迅速风靡全球。摇滚乐以灵活大胆的表现形式和富有激情的音乐节奏表达情感，受到了全世界大多数人的喜爱，并且在上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形成了一股热潮。摇滚乐的英文叫做 rock and roll， 也被简称为 rock。这个名字怎么来的呢？时间推回到1951年，美国克利夫兰电台首次播放这类音乐的时候，为了让听众感觉到新鲜，一位播音员在播放前介绍时给这种音乐命名为 Rock and Roll。

0: Roll, rock, R O C K， 摇晃的意思。Roll, R O L L， 滚动。把它们连在一起就变成了 rock and roll， 摇滚。随着近两年乐队文化的兴起，摇滚乐的群众基础也越来越庞大，所以摇滚现场的包容性也越来越高。而在摇滚演出现场，最常见的手势就是金属礼手势。这个手势需要大拇指、中指和无名指内扣，食指和小拇指指向上方。想要快速融入摇滚乐现场的氛围吗？不妨直接尝试一下这个金属礼的手势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热词，学习更多英语知识。
1: 假如生命是一趟疾驰而过的火车，快乐和悲伤就是那两条铁轨，在身后紧紧追随。所有的时刻都是很仓皇而又模糊，除非你能停下来远远的回顾。只有在回首的刹那，才能得到一种无悔的美丽心情，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刘若英和杨坤带来的《二十四楼》。今天的雕刻时光就是这样了，也在这里感谢您的陪伴、守候和参与。人生路上呢，有些东西失去了，有些东西得到了，人把这些失去和得到装进记忆里，它们就像是一个又一个的碎片，然后又拼成了另外一个图形，另外一个风景。林志炫，如果不是因为你。

0: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1: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0: 想要效果一加一大于二，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1: 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0: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又到一年摘杏季，十五载淮安桥爱尔眼科万人摘杏正式开启，专家亲临淮安桥爱尔眼科全光速两眼定制近视手术，高考生摘杏专属补贴，领取电话6769-9666，6769-9666。
0: 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618年中大促上线了，
3: 超多好物之间大牌限时折上折。
0: SK2 神仙水五件套礼盒只要229元，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618专属价只要165元。
3: 现在进入商城下单还能抽免单大奖，超值好物零元购。
0: 不止呢，全场满218元赠手抓饼加烤肠组合，满618元赠黑芝麻阿胶糕。
3: 一年只此一次，618狂欢邀您来。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买买买啦。
4: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5: 现在是北京时间6: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每个早晨是什么将你唤醒？
2: 是闹铃与梦想。早安打卡，娃去上学，我去上班。
1: 是一顿早餐带来热气腾腾，能量满满。
2: 是路上听见城市的活力与心跳。
1: 是窗外一抹晨曦，用阳光记录一次次旅程。
3: Go, go, go！
2: 新鲜资讯，热点话题，
1: 品质生活，快乐相伴。
2: 欢迎收听 FM 102.4 河北音乐广播，
1: 快乐出发。

0: 阳光清晨快乐出发，
1: 大家早上好，我是思达。
0: 各位早，我是麦迪。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在每个清晨的7点到9点陪伴大家。
0: 欢迎各位呢，可以继续来通过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您来回复四个字早安奶茶，回复早安奶茶进入到专属留言帖来猜题，一起互动赢黄金小马，回复早安奶茶就可以参与了。
1: 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啊。今天白天承德北部和石家庄邢台邯郸三个地区的西部是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天气，其他地区是晴见多云的。
0: 一早上很多朋友都已经开始刷屏早安奶茶啊，来到我们的留言帖里面。今天我们早安奶茶依旧是来看图片猜物，猜什么东西呢？我昨天也想了半天，后来我一想，看这两天的天啊很多片，尤其是白天特别热，夏天的感觉非常的明显。今天又是芒种节气，芒种之后呢，夏天的这种感觉热浪会越来越热啊，所以说让我一下联想到了小时候那个夏天经常吃的一些东西，吃的一些家常的美味，就是它可能也没有那么的豪华，甚至就是普通老百姓家庭里面吃的再普通不过的食物，但是它代表了咱们小的时候那个年代啊，当时人们爱吃的餐桌上的东西，而且都是咱河北人餐桌上在夏天经常会吃的东西。有三样东西夏天必吃。
1: 我还没看啊，
0: 盲猜。
1: 那我盲猜一个吧。
0: 好啊，
1: 盲压一个，看能不能压。

0: 压轴啊？
1: 你肯定能压轴。
0: 爬沟。这有吧，肯定有吧，咱河北夏天必吃的。
1: 有的啊、哎、这个东西是有的。
0: 行、
1: 另外呢，除了这个之外，您猜猜，大家可以去看看这个图片
0: 啊，
1: 就是哪个是刚刚思达说的这样东西、
0: 啊、
1: 另外呢是其他三样东西，您看您能不能猜得出来是什么。
0: 嗯、
1: 哎，然后你看这个里面吧，我觉得是有热着吃的，有凉着吃的、
0: 哦、
1: 有切着吃的，有整个吃的，有浇蒜末的，有不浇蒜末的、哦、
0: 还有热做凉吃的
1: 总之都很好吃的东西啊、哎、然后呢您可以来看一看这四张图片对应的四个夏天的家常美食分别是什么，在留言帖里面留言就行了。然后呢甭管您答对几个，您都有机会获得我们的奖品，是黄金小马一匹。
0: 嗯，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早安奶茶，我们一起来等待大家的互动和猜题。那么7:03了，我们也陪您进入到这个时段的资讯来了，
0: 请接收。

0: 首先来关注到的是即将到来的高考。高考前夕，教育部强调推动高校录取通知书回归一页纸，坚决纠治奢华录取通知书、新生礼盒等不良风气。
1: 根据教育部此前发布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2026年，今年普通高等的高校本科专业共新增有38种，将于今年起招生。
0: 消费方面的消息，我们来关注一下近期的国内鸡蛋的价格累计上涨超过了1块钱，突破了5元关口。叠加端午备货热潮和夏季高温的减产影响，业内普遍认为短期鸡蛋涨价态势仍将延续。
1: 5月21号，国内成品油价格调整以来，国际市场原油价格震荡下行之后，近日有所回升。本次调价的前10个工作日平均价格低于上次调价前10个工作日平均价格。那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的一个情况，从6月4号的24时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分别下调525元和505元。
0: 说到了汽车，我们来关注一下乘联会发布的最新数据。经初步统计，5月份全国新能源乘用车零售销量约为97.4万辆，同比下降了5%，零售渗透率达到63%，创下了历史的新高。
1: 近些年来呢，市面上的乘用车正在悄悄的集体变胖增重。数据显示，2024年我国乘用车的新车平均整备质量是达到1704公斤，较2012年的1312公斤增长近400公斤，而且增重的节奏仍在加快。
0: 吉普品牌计划借东风汽车重返中国市场，六方签署协议，投资超过80亿元。2027年起呢，将在武汉投产2款吉普的新能源越野车型。
1: 我们再来看到跟企业相关的一组消息。最新消息称呢， DeepSeek 在首轮融资当中预计筹资约500亿元，估值最高可达4000亿元。腾讯和宁德时代呢，将成为 DeepSeek 最大的外部投资者，网易和京东也计划参与投资。
0: 豆包日前回应了豆包即将要付费的传闻，针对专业人群的生产力需求呢，豆包表示计划推出豆包专业版，目前呢还在测试阶段，这个呢是需要这个付费的。那对于广大用户日常使用的豆包功能呢，包含了搜索问答、写作生图，包括语音还有视频对话等等，将保持目前的免费服务。
1: 比亚迪集团执行副总裁李科在一档访谈节目当中明确表示，比亚迪在开发人形机器人。那比亚迪呢，可以做一个开放的平台，既可以是比亚迪自己做机器人，也可以是跟其他企业合作的机器人。
0: 消息称呢，微信正在与华为、荣耀、小米、OPPO、VIVO 的手机厂商合作推出一个 Agent to Agent 入手能力，可以通过这个手机语音助理啊，发起微信的音视频对话，或者向好友发送消息。
1: 苹果2026秋季新品规划近日是浮出水面，说 iPhone 18 Pro 系列还有首款的折叠 iPhone 敲定在9月份亮相， iPhone 18标准版和 Air 机型延期到来年的春季上市。
0: 出游方面的消息，来关注一下把京东洗衣当旅行外挂的话题登上了热搜，引发关注。有网友呢分享了京东洗衣异地取送的服务，将旅途当中穿脏的衣服呢，你可以直接从酒店寄回家，或者下一站，彻底的解放行李箱与双手。
1: 再来把目光转向国际方面，当地时间的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与伊朗的谈判进展非常顺利，新一轮的谈判可能会在本周末举行。
0: 日本厚生劳动省3号公布的人口动态统计数据显示，2025年日本国内的本国新生儿数量为67.1236万人，总和生育率为1.14，两项数据呢均创有统计以来的最低纪录。
1: 近日，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的薪酬博弈引发关注，员工们纷纷质问，为什么我们的待遇比竞争对手要差？各大的企业工会日益强烈要求，将营业的利润的%N 作为计算依据来发放绩效奖金。截止到目前，这种诉求已经从韩国半导体行业向造船、汽车、生物科技、信息技术、电信等多个行业全面扩散。
0: 世界半导体贸易统计组织近日发布了预测报告称，受人工智能需求的急速扩大，2026年全球半导体市场规模预计同比增加近90%，市场规模将突破1.5万亿美元。
1: 联合国大会6月3号选举奥地利、吉尔吉斯斯坦、葡萄牙、特里尼达和多巴哥、津巴布韦为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
0: 最后来关注一组文娱方面的消息。在当地时间的6月2号晚上播出的美国达人秀节目当中，26岁的四川小伙吴雨霏带着8台语数机器人登上了这个节目的舞台。他和机器人是共同起舞啊，惊艳了评委和在场的观众们。
1: 近日演员王祖蓝在广西玉林探店吃粉儿被传清场引发热议，广西玉州区文旅局随后呢发文致歉澄清，说不存在清场行为，矛盾呢是源于工作人员沟通粗鲁，导致这个疏导话术不妥，相关人员已经受到批评。
0: 近期的电视剧主角热播当中，也带动了原著小说再度走红，各大网络平台涌现出了大量的主角原著朗读直播间，但律师称这些行为可能涉嫌多项侵权。
1: 伴随着最后一幕的落定，热播剧主角呢正式也是迎来了大结局，从荧屏热映带动矛盾文学奖原著再度出圈，不少读者听众都涌向各大平台去读这个原作，就连原著的朗读直播也是掀起了一波热潮，足以见得这部作品深入人心的力量啊！
0: 是，这两天也在断断续续的在各大平台上看切片，然后在电视上去看这个主角哈，每一个角色，我觉得这部剧最大特点就是你看到最后，你觉得这部戏没有什么主角，每个人都是主角。何为主角呢？这个全剧其实早已经给出答案，人生舞台没有天生主角，光鲜背后皆是熬出来的坚守。生活起起落落无常，遗憾本就是一种常态，那些在困顿里面不弃热爱，在风雨当中守住本心的普通人，人人都是自己人生里独一无二的主角。来听到王菲演唱同名主题曲。

0: 古人
1: 太酷了。
0: 有句话叫做赢在起跑线上，所以啊，很多人幻想着穿越到古代当一名皇子，但是古代的皇子可真没那么好当。以清朝为例，清朝的皇子们6岁就要入学，15岁才能毕业，但是毕业并不意味着解脱，而是从一个坑跳入到另外一个坑。毕业后的皇子要进入到上书房继续深造，每天凌晨3点要起床赶路，凌晨4点上早读，凌晨5点开始上课。第一节课学习满语跟蒙古语，第二节课呢学习历史和语文，像什么儒家经典呐、各种史书啊、各种祖宗语录什么的都得学。一般情况下下午3点。就能下课了。你以为下课就能回家了吗？ No 下了文化课就该上体育课了。跟咱们上体育课不同，清朝皇子的体育课要学习骑马跟射箭。咱们现在还有寒暑假，但是清朝皇子一年只能休息5天，分别是元旦、端午、中秋、皇帝生日以及自己生日。哦，对了，如果这位皇子很不幸是2月29生日的话，那么他一年只能休息4天。所以古代的皇子可真不是那么好当的。
2: 想要了解更多古代有趣的知识，可以关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古人，快试试吧。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4: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4: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5: 你的青春里是不是也珍藏着一首粤语金曲？那些年我们用蹩脚的发音跟着哼唱，却把每一句歌词都刻进了心里。2026年重磅音乐综艺来了，5月23日至8月8日，众多顶流歌手齐聚国乐无双。当普通话遇见广东话，
6: 多谢大家。
5: 当熟悉的旋律被重新填词和演绎，
7: 后面的人我看到你们，
5: 经典必将绽放磅礴声量。河北音乐广播携手君乐宝简纯，跨平台联动简纯乐播狂欢夜，5小时超长直播互动，更有明星周边签名好礼独家放送。每周六傍晚5点到晚10点，抖音搜索君乐宝官方旗舰店，或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简纯即可观看直播。国乐无双，不见不散。

0: 孩子们快放暑假了，暑假你打算带孩子去哪儿啊？
1: 哎，终于等到放假有时间了，我得赶紧带他去看看眼睛呀。现在近视太严重了，上课运动什么的都受影响。
0: 那我告诉你个好消息，现在河北音乐广播联合富明眼科医院针对暑期专门举办河北摘镜活动，仅需19.9元就能抢购专属摘镜套餐，做23项术前精细筛查。
1: 哎呀，太好了，我听说光这个检查别的医院就好几百呢，太合适了。趁着放假我也带孩子去看看，早就想带他彻底把眼镜给摘了。
0: 对呀，而且富明眼科医院是河北省本土老牌眼科医院，专业放心。
1: 我赶紧告诉孩子他表哥，他正想报名征兵矫正视力呢，趁着活动一块儿去。
0: 河北音乐广播联合富民医院举行河北摘镜活动，只要19.9元就能做23项术前检查与评估。如果您也有摘镜方面的问题，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近视两个字报名吧。
2: 忽而今夏，看日光拉长的时间，万物生长，蝉鸣荡入云间，万籁作响，与夏同歌。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带你遇见夏天。
3: 到了夏天有很多的好吃的好喝的啊，比如说我们作为小朋友的时候，那个时候您还记得那些老式的家常美食吗？
4: 你要不特意的说一下，我们作为小朋友的时候，我就马上就小龙虾都要出来了。
3: 现在的餐桌其实比以前我觉得要丰盛很多，是吧？食材也要去感觉就是大鱼大肉什么的，但是以前好像没有那么多大鱼大肉，有的就是特别特别普通的一些家常美食。
4: 对，
3: 一到了夏天的时候呢，这个就端上了河北人的餐桌。
4: 是，
3: 所以今天呢，跟大家一起来互动的，一起来在早安奶茶里面，我们一起来猜的就是这些夏日的美食。这些东西其实现在我们还在吃，但是小的时候这些东西你会觉得是那么的美味。然后现在你知道我有一个习惯，我觉得胃又找回去了，你就特别想去尝试找到小时候的那个味道。然后你就想找这个东西吃，但其实这几样东西都属于是老物件了。
4: 所以有没有一种可能是你老了？
3: 刚还有朋友在说、怎么感觉这个89年的我是一个都不认识这些东西啊？我到底是太老了还是因为太年轻了？我怎么一个都不看不懂这些啊？还有刚刚有朋友说啊，说这几个东西应该是北方吃的吧，北方的朋友吃的，我一个南方人，这个我一个都不认识。
4: 所以它确实是地域性还是很明显的，
3: 对吧？你刚刚我们苏达老师别说了，我们盲猜都能猜对一个。
4: 爬高，因为昨天晚上晚高峰的时候我们也说过这个话题，就是很多朋友就提到了说夏日的自己家里边的餐桌上的美食，尤其是咱们河北人必须要吃，就是蒜泥爬高。
3: 其中呢，这个爬高这算是斯达先给大家来去解了一个题，
4: 已经透题了。
3: 但是您可以看看这几个里面哪个是爬高，您看看哪个长得像，
4: 对，
3: 另外那三个是什么？这几个东西呢，我这么跟你说吧，河北各地啊，从北到南都覆盖。
4: 对，
3: 有的地方是南边吃的多，有的是北边吃的多，
4: 是，
3: 有的地方是有的吃的是东边吃的多，
4: 哎，
3: 有的东西是西边吃的多。所以这三样东西您来看一看，我要看看大家的留言。尾号0107这位朋友说，第一个我看着感觉像是一种菜，蒸熟了的菜。第二个呢应该是爬高吧，说第三个看不懂，然后第四个感觉像是炸的油梭，但是油梭其实前两天节目当中我们猜过了，
4: 油梭是啥？
3: 第四个不是油梭，油梭就是过年的时候杀猪菜拌有点油梭，把那个猪油给它炼成油梭，那油梭干了之后，你把它放在比如说煮面的时候啊，或者说是炒菜的时候啊，当这个油来用。
4: 你们叫油梭，
3: 油梭，
4: 我们叫油嘎吱，
3: 油鸽子，对对，都是对对，都是类似那种东西，提味儿的嘛，会觉得更香，
4: 可香了，
3: 尾号0475说都吃过，但是都叫不出名字来。最后一个我们那儿好像叫什么签儿 对，感觉像是插着吃的东西。
4: 2608这位朋友他猜的这种水平啊，跟我一乍眼看这四张图的水平差不多。你别看我是盲猜出来一个爬高，但这四张图吧，这爬高的这一张，我要真看我一下，我可能还想不出来这是爬高。 因为看不太像爬高，
3: 是，
4: 但是跟其他三张图比的话，那它就是爬高啊。你看2608这位朋友说，第一个是野菜，第二个是爬高，第三个饸烙面，第四个炸土豆块儿。
3: 你别说，看着还都有点像
4: 啊、
3: 但是这几个呢，回答的都不是那么的准确，
4: 也就是得爬高答对了
3: 啊。大家可以通过这个看他们的形状，看他们的颜色，同时呢，您要不知道的话，前两天我打这个采访电话，大家说我这答案，我说您答的就挺准的，您这这么年轻，90后，您这些老物件一个都认得，每个都认得。他说，我问问我妈妈，
4: 这是开外挂了，这个、
3: 是、还有家庭助援团啊、您都可以让全家人一起行动起来，然后呢，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呢，您回复早安奶茶，您来看看这四样东西，根据主持人的提示，到底是什么夏天的美食呢？哎，回复早安奶茶来留言互动，就有机会获得奖品黄金小马，或者是我们的邮票一套。
4: 好，您回复着早安奶茶，我们来跟您关注一下咱们身边的一些省内消息。首先来关注到时政方面啊，三夏生产即将在我省全面展开，我省计划投入小麦联合收割机、玉米播种机等各类的农机具200万台，并组建了407支常态化农机应急作业服务队，随时应对突发情况。
3: 2025河北省生态环境状况公报日前发布，全省环境空气质量为有监测记录以来的最好水平，白洋淀水质连续5年巩固保持3类，美丽河北建设成色更足，底色更绿。
4: 大同至怀来至天津南特高压交流工程近日呢完成关键跨越施工，正式进入到全面架线阶段。
3: 近日呢，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彩环和三有保护动物流苏玉现身沧州南大港候鸟栖息地，保护区鸟类的名录呢目前也是增至274种。
4: 再来关注到一组民生消息，石家庄市社保中心深入推进的互联网加政务服务改革，如今呢，石家庄市民只需要打开河北人社 APP， 哎，点击失业保险金申领，系统呢就会同步的弹出失业登记，两项业务一次性的办理，3个工作日内就可以完成审核。失业保险金呢也是实现了当月申请当月发放。
3: 石家庄市新车上牌已经实现了全流程数字化的办理，符合条件的车主呢都可以通过交管12123 APP 在线完成全部的手续，无需提交纸质材料，无需到窗口排队，号牌可以直接邮寄到家。
4: 今年衡水在全省率先推出工程建设项目审批以函代证审批新模式，有效地破解项目落地难、开工慢的堵点问题，项目开工时间平均提前60天。
3: 承德市2026年事业单位公开招聘面试公告日前发布，时间为6月13到16号。
4: 身边活动来看到，河北省体育局日前公布户外在河北6月赛事活动目录，崇礼赛事紧步排布，那么周周也是不落空，2026崇礼100越野赛、2026崇礼云顶跑山赛等一场场的特色户外赛事也是轮番上演。
3: 高考在即，我们来关注一下石家庄2026年中高考志愿服务也正式启动。考前阶段呢，开设了12355青少年服务心理咨询热线。考试期间呢，石家庄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发动各会员单位设立了15处考点志愿服务站点，提供一些便民服务。那么考试结束之后呢，还将会开设高考志愿填报的公益讲座、科普专栏，为考生和家长提供科学专业的填报指导。
4: 2026年高考呢，将在6月7号到9号举行。为了充分保障高考的顺利进行，唐山交警周密安排参考的历年高考通行特点提前进行了规划，对考点的周边路段也实施了临时交通管制。
3: 再来关注一下健康方面的消息，近日呢，一名宝妈呀爱干净，每天用84消毒液拖地，导致肺炎引发了关注。专家提醒，84消毒液呢不需要每天都使用，使用消毒液擦拭之后要静置10到15分钟，再用清水擦净，然后呢通风30分钟，而且注意消毒液不和其他的清洁剂混用。
4: 还有研究证实啊，说总想买东西其实是在补偿我们的情绪，像买杯咖啡了、买件衣服了，看似买一些没什么太大用的小东西啊，这些都是维系我们心理健康的必要开支。说买东西啊会让人心情变好，当大家在购物的时候，大脑当中释放的多巴胺增多，就会让我们处于一种愉悦的状态。
3: 来听到周深小美满，欢迎大家可以继续来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来回复早安奶茶，猜一猜夏季的传统美食，来去回忆当年小时候的那些小美满。

0: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2: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你的青春里是不是也珍藏着一首粤语金曲？那些年我们用蹩脚的发音跟着哼唱，却把每一句歌词都刻进了心里。2026年重磅音乐综艺来了，5月23日至8月8日，众多顶流歌手齐聚国乐无双。当普通话遇见广东话，
4: 多谢多谢大家。
3: 当熟悉的旋律被重新填词和演绎，
5: 后面的人我看到你们，
3: 经典必将绽放，磅礴声量。河北音乐广播携手君乐宝简纯，跨平台联动，简纯乐播狂欢夜，5小时超长直播互动，更有明星周边签名好礼独家放送。每周六傍晚5点到晚10点，抖音搜索君乐宝官方旗舰店，或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简纯即可观看直播。国乐无双，不见不散。
6: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7: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8: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7: 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8: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7: 没有，118元就能。

0: 到手装着三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0: 好了，时间来到了7:33。哎呀，好想吃一口那啥呀！
1: 先吃口爬糕吧。
0: 然后
1: 爬糕这个事儿是大家都知道了。
0: 然后吃完凉的，我还想再吃点带汤的，最好热的。
1: 哎呀，要不然你那吃上糕呢？
0: 今天我们聊的都是吃的东西，尤其是到了夏天哈、夏天那些美味，尤其是这些东西都是咱小时候河北人的餐桌上特别家常、特别普通的东西。
1: 对。
0: 但现在吧，好像这日子越来越好过了。然后这些东西呢，你吃的也少了、咱都喜欢吃大鱼大肉的，各种酸甜，就是咸甜那个，就各种口味的，好像这些东西啊少有了。
1: 但是越这样吧，咱的这个胃啊，咱的这个哎呀口味啊，就越想去找回到曾经的那些味道。
0: 好，是的，我们来看看啊，大伙儿的这个看图能不能猜得出来，我们这几个夏日的美食、传统美食都是什么？
1: 那我真想说一句 就虽然大家都已经在我们的评论区下方已经留言了，说各说各的，第一个张图什么，第二张图什么，但是我真觉得，因为它的这个地域性吧太强了，可能。在您当地儿的那种叫法跟我们当地儿叫法它是不一样的。
0: 我们讨论的就是这个。你看我们这几天啊，其实一直都没有给大家公布最终答案。但是我们就是通过各种方式让大家能够感觉到这样东西，这个玩具也好，这个吃的东西在各地不同的叫法。但是啊，通过形容它的这个味道也好啊，或者形容它的那种场景是有共性的。大家是能够猜的八九不离十的。
1: 是。
0: 你比如说你看这位朋友啊，尾号5865说，第一个我们老家呢叫蒸疙瘩。
1: 蒸疙瘩。第一个叫蒸疙瘩。
0: 你看这非常的就是直接是吧，这看着像什么就是什么。第二个他说那个第二个就是看着像趴糕。第三个忘了啊、我吃过，但是第三个真忘记叫啥了。
1: 叫不上名来。
0: 然后呢第四个炸的东西印象里它很香。具体叫啥呢也叫不准确。
1: 反正也确实是只要是炸的东西就没有不香的我觉得。
0: 我特别希望就今天有没有张家口的朋友，有张家口的朋友可以来答题一下，因为张家口的朋友应该对
1: 第三个图
0: 前三样东西都很熟。
1: 那我能说吗？我姥姥家是张家口的。那第三个我怎么就不认识呢？
0: 回姥姥家少。第三样东西，
1: 那我你要是说得说张家口的朋友，那一定上来就是有面呀、有面鱼儿啊，
0: 张家口
1: 有面窝啊，
0: 邢台的朋友，张家口景行的朋友，
1: 景行
0: 啊，对，包括山西那边的朋友啊，阳泉呀、太原那边朋友，大同还不是大同更往北了，就非常熟悉这样美食啊。
1: 他是跟有面有关系吗？我就问你。
0: 没关系。
1: 你 Q 什么张家口？
0: 还有
1: 给我带跑偏了。
0: 我们来看到啊，就是
1: 丢丢说，他第一个像是茼蒿拌面蒸着吃，第三个是饸饹面吧，第四个是疙瘩签儿。说我们唐山的叫疙瘩曲。我不知道我发音对不对啊。他说每天都在答题的路上，期待今天一定能中奖。
0: 我们再来看到哈，有朋友在说了，说哎呀这几样东西啊一看就特别怀念小的时候，尤其是第二样东西，一定要蒜汁多多的，
1: 对
0: 浇上去，
1: 对浇给
0: 然后呢你就感觉就吃着夏天啊就感觉就街边它会有流动摊儿去卖这个，
1: 对，
0: 然后你买上之后呢，你就直接他说小时候我们是拿那个塑料袋套着，
1: 对，
0: 人家给你弄好了之后浇上那个汁儿，你就直接就站在马路边上吃，这就是其实就是小时候的一样美食，
1: 对
0: 吧？
1: 对，
0: 你说现在这个东西基本上就是拿回家吃，放在盘里边，但小的时候真的就是在街边，这就是咱们小时候的零食，对吧？还有第一个是蒸菜吧，对，你要看它那个
1: 图片的话，做法确实是蒸的，
0: 其实是蒸的，
1: 对，是蒸的。
0: 然后第一样东西，我记得我还自己尝试去做过，我说，哎呀，我要这个忆苦思甜，我要吃吃老味的，结果蒸的啥都不是。
1: 就你别看它做法很简单，就是蒸，然后呢，它这个配菜什么的也很简单，它就是这一样菜，但是它不好做，是吧？做出来的那种味道。不好做出来，
0: 它那个水的比例和它蒸的那个火候我觉得是不太好拿捏的。反正我自己试过一次，我就失败告终了。后来我就想，哎，
1: 不再尝试了。
0: 这个东西还得上岁数人做，有点生活经历的人啊，才能真正把它做好吃了。尾号8421说，哎呀，好像后边这个东西我吃过，过水面条吧，这是。说最后一样东西，好像我张家口的同事给我们带过炸的东西。嚼起来呢咯吱咯吱的，特别好吃，不知道叫啥。你看我就说吧，
1: 这是还有馅儿吧，
0: 你可以有馅儿，然后我觉得也可以没有馅儿，主要吃的就是它那个口感， 啊，就碳水的东西炸过之后，你就想想吧，
1: 真想
0: 过年了，哎，能不好吃吗？
1: 哎，就是我看还有朋友说呢，说这个什么回忆儿时的味道，记忆里的美食，这样
0: 回复啥？
1: 没有这么麻烦。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啊，回复“早安奶茶”这四个字，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公众号回复“早安奶茶”，
0: 是
1: 进入到我们这个跳转页的这个链接，就我们把这个步骤都给您写下来了。第一步干嘛？第二步干嘛？第三步干嘛？就是大家其实，在手机上下载好即时新闻客户端，然后在首页里搜索“早安奶茶”就可以了啊。
0: 给大家一些提示吧，就是第一样东西是菜做的，
1: 对，
0: 第二样东西呢是荞麦做的，纯荞麦做的，第三样东西呢可以是荞麦做，也可以是玉米面，也可以是豆面，也可以是红薯面，穿起来可以一起做，而且第三样东西我再来提示一下大家，河北是这样的一个图片的吃法，在你一过了这个太阳山到了山西，山西有一地儿做这个特别有名，那就是阳泉，阳泉人吃这个东西，它是那种细的
1: 啊，
0: 像拉面一样
1: 哦，
0: 它的形制不一样，但是它的食材是一样的。第四样东西就是过年的时候，小时候经常会炸着吃的。您想想，您结合图片看看这到底是啥？欢迎各位继续回复“早安奶茶”来去猜一猜夏天的那些美食。那么接下来呢，也听一听昨天中奖的这位听众他的惊喜来电。哎哈喽哈喽。
2: 喂，哎哎，王先生啊，你好你好。
0: 给您打电话是通知您中奖了。
2: 我这么幸运吗？我今天其实我听咱们这节目好久了，但是今天就是第一次参加我就中了。我就是跃跃欲试了好久，然后今天因为今天这个题目就是那个猜小时候的零食嘛。我就觉得我比较擅长这个，然后我就留言了。
0: 老吃家，童年美食家，所以说有零食有好吃的必须要猜一猜。
2: 对对对，
0: 手拿把掐，我看你基本都猜对了。
2: 尤其是那个什么无花果丝儿，还有那牛羊配，我觉得这个还是挺满满的回忆的。
0: 有什么回忆？
2: 小的时候就感觉，其实那时候也没什么零食嘛，就感觉吃这个还挺有滋有味的，然后跟同学一块分着吃，就那种感觉。
0: 小时候你都会有零花钱吗？
2: 我有，我爸爸比较宠我。
0: 你有孩子了吗？
2: 有了。
0: 多大了？
2: 六岁了，今年九月份就上小学了。
0: 你看马上就要去学校门口买零食了。
2: 现在他们零食可选的太多了，那就甜的他肯定爱吃，各种甜食呗，然后奥利奥啊什么的，他也比较随我吧，他也爱吃零食。
0: 他随你，他也爱吃零食。
2: 对，
0: 你是石家庄人？
2: 其实我是唐山人，但是就是上大学之后就来到石家庄了。
0: 您贵姓啊？
2: 我姓蒙，就是蒙古的蒙。对，我就是我记得咱们这个早安奶茶刚上线那会儿，我就一直在听，但是一般都是上班路上开车嘛，然后就是也没有那个参与，就一直在听大家在参与。然后我今天这个题目我特别感兴趣，然后我决定我一定要参与一下。
0: 吃喝玩乐以后我们都得涉及到，让各个这个感兴趣的朋友都能有这个参与的冲动。
2: 谢谢。
0: 有什么借助广播想说的吗？
2: 我就觉得这个中奖还有点突然。我也觉得挺幸运的。对，反正也算是老听众了吧，就感觉咱们节目办得挺好的。然后我的爸爸妈妈就是，其实我家孩子从出生以后就是我姥姥姥爷其实是主力。我上班的话他们就是能够帮我带孩子，我也挺感谢他们的。
0: 希望父母也不要那么累了，孩子也要上小学了。
2: 对对对，
0: 你作为家长其实也要接过孩子的一棒，然后共同来去带孩子长大。其实我们能够上班啊或者从容工作离不开父母的托举。
2: 对对对对对，都是父母的帮衬才能对实现自己在工作上的一些价值吧。要黄金小马吧，因为我也是属马的。我爸妈也是属马的，今年都是本命年。
0: 哇，那还太巧了。那必须黄金小马，到时候我给您邮寄啊。
2: 行，
0: 那个，
2: 好嘞，谢谢。
3: 1024音乐风暴毕业季特别策划，未完的青春，黄子鸿。

0: 凡充满青春活力的声线，将毕业季到来时的欢乐、热烈、感动尽数唱出。你回头，我就在，不会缺席你的未来，是年轻人即将迎来人生下一阶段的美好誓言。黄子弘凡，有光。
1: 风轻轻地吹动，清晨的飞叶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倍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倍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倍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你的青春里是不是也珍藏着一首粤语金曲？那些年我们用蹩脚的发音跟着哼唱，却把每一句歌词都刻进了心里。2026年重磅音乐综艺来了，5月23日至8月8日，众多顶流歌手齐聚国乐无双。当普通话遇见广东话，
3: 多谢大家。
2: 当熟悉的旋律被重新填词和演绎，
4: 后面的路看到你们，
2: 经典必将绽放，磅礴声量。河北音乐广播携手君乐宝简纯，跨平台联动，简纯乐播狂欢夜，5小时超长直播互动，更有明星周边、签名好礼独家放送。每周六傍晚5点到晚10点，抖音搜索君乐宝官方旗舰店，或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简纯即可观看直播。国乐无双，不见不散。

0: 题，只说热点。
1: 音乐相当带感。
0: 鸡汤喝了一碗，再来一碗。
1: 情绪价值必须拉满。
0: 主持人，请确认。Let's go， 电量充满。河北音乐广播，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
2: 今天早上很多朋友都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了早安奶茶这四个字啊，来去猜这个我们夏天尤其是小的时候曾经会吃到的这些老美食，传统家常美食，很家常，但现在你去想一想，这个东西也是最珍贵的味蕾记忆。
3: 对，
2: 你要再想找到这些东西啊，尤其是正宗的，刚我四大还说，我说这个第一样东西，你就拿第一样东西来说，我在家里面做了得有两三次，永远都做不好，做不出小时候我奶奶做那味儿来。后来我就直接放弃不做了，然后我就上那些饭馆啊饭店去找去。
3: 现在很多饭店有做这种，
2: 也有这个，但是我觉得还是不是那个味儿。所以你看是这个东西变了吗？没变，变的可能就是我们自己。所以这几样东西呢，我们今天通过来回忆他们，想一想当年的故事。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早安奶茶，就可以来去猜一猜这四样东西的名字了，以及他们大概的这个吃法是什么。您可以来想一想，串联起您当年的回忆。
3: 对，然后发现你看我们这个早安奶茶每天早上跟大家出的这个题啊，不止引发大家的回忆，不只是覆盖面咱们河北省，咱还跨省了呢。要不说咱这个影响力那是嘎嘎的啊。
2: 是吗？
3: 1285这朋友说了，我是河南人，现廊坊媳妇儿啊。我知道啊，第四个是炸鸽子，第一个像是我们河南那边的蒸彤彤，就是那个同号那个彤
2: 啊。
3: 他说我要黄金小马。
2: 哎，答的其实差不多，第四个是炸的，这就确定了。第一个东西呢是蒸的一种菜，但是不光有菜，它还有别的东西。海这位朋友了，说我来继续打卡了，早上好啊。说那个这几样东西呢，我每天以前经常会吃啊。然后呢，还有我刚刚看到有一个朋友说，这个第二个是爬高啊，这个我感觉像。然后呢，第三个、第四个不知道啊，看不出来。还有刚才有朋友我看有说到留言，说我依稀记得小的时候啊。爷爷奶奶家里面会自己做这个爬糕，然后呢做完之后去大集上我们去卖。好怀念那个时候啊。
3: 4371这朋友说了，第一个是蒸苦类，第二个爬糕，第三个油面鱼鱼，第四个炸春卷儿。您这答案越来越离了谱了。
2: 海瑞鹏还说，第四个应该是油面鱼儿，然后呢第三个是油面鱼儿，第四个是炸素果吧。你看每个地方叫的东西都不一样啊。第三个刚刚应该是被我这个说是张家口的朋友经常吃的这个信息所
3: 带到油面鱼儿那儿去了。你看吧，我也以为是油面鱼儿，
2: 他呢
3: 不
2: 是油面鱼儿，我觉得他吃起来那个口感要更轻盈一些，我这么形容对吗？而且你知道吗，这个东西配上各种卤那个味道好极了，它有一种豆香气有豆面的香气我觉得最好的搭配是配上点夏天配上点什么呢，酸菜酸菜肉的卤，
3: 我的天哪，
2: 带着汤，
3: 我已经吃了嘴里了，
2: 吃的时候就这么吃，
3: 吸溜着吃。
2: 哎呦，一吃吃好几碗。
3: 7412这朋友说了，第一个在保定婆婆家吃过，好像是叫拌疙瘩。第二个是爬糕拌疙瘩说是来了石家庄之后啊才知道有这个美食的爬糕他说第三个闹不清，看着像是面条。那第四个是我最爱吃的酥酥的香香的搁着盒，小时候我奶奶做的最好吃了，但是自从奶奶去世之后就没吃过了。
2: 所以说这些美味其实都代表了那个时代代表了一段固定的时光。这几样东西这答的到底对不对呢？我觉得有个朋友答的已经靠近那个方向了然后呢它的功能性它的吃法也就说出来了口感大概也表述出来了所以要经过您自己来验证一下，您看看这几样东西您熟不熟悉，有没有一眼就能认出它。回复早安奶茶赶紧来猜一猜吧。

0: 好了，7:53的这个小时最后呢，要跟大家来推荐一个夏日好物。618年中狂欢大促乐商城超值特惠正式开启了。6月2号到21号这一段时间以来，甄选专区好物直降，满218满618都会加送您精美的好礼，还有机会抽取免单大奖和超低折扣卡，多重惊喜等您来拿。回复给力两个字进入乐商城，就可以解锁你的618专属优惠了。
1: 嗯，
0: 今天我们就先来一波618的宠粉福利。
1: 是因为这几天啊，相比太阳多想有多毒辣，大家在出门啊外边，尤其是大中午头的时候，那一定能感受到强对流天气下面的紫外线又晒得特别的强，所以呢我们一定要注意一件事儿，就是这个眼部皮肤啊，尤其它又跟我们全身的那种皮肤它的又不一样，很薄很脆弱，缺少支撑，所以如果要是再有换季啊，或者是气温的变化呀，我们夏天又容易晚上熬夜情况也比较多，所以眼睛周围的皮肤它就容易产生那种松弛和细纹的情况。今天就给大家带来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眼霜，用实力帮我们淡化眼周的细纹，告别我们的黑眼圈。原价呢是565元的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今天1024乐商城618的特惠，限时价格165元。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给力就可以去下单了啊。
0: 太经典的眼霜了，小棕瓶眼霜闭眼都不会错的一个产品，主要它是大牌，你也不用那么瓶瓶罐罐的，用它就够了。今年夏天用它，让你保持你眼周皮肤的细嫩，不断完善的配方又添加了专利成分滤波肽、二裂酵母，这两个灵魂成分能够帮助这个眼霜啊，帮您的眼周围的肌肤促进胶原再生。所以用了它之后呢，你的眼睛看起来呢就没有那些细纹了，也没有什么熊猫眼这种情况了，气质会马上提升起来。刚价格也说了，618的特惠，今天呢这一瓶正装只需要165元，但是数量有限啊，大家需要拼手速来去拿这个库存。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给力就可以下单了。另外呢，这几天这个强对流天气是搞得天气又闷又热，您回复给力呢还可以看到夏季的一个刚需荣仕达的语音电风扇，像我们家开这个电扇就基本一天就不停了，
1: 是吧？
0: 因为空气需要循环起来，它才会不会那么闷热，
1: 而且它挺省电的。
0: 对的，而且是语音控制哦，它你喊一句小荣小荣，能够操控开机、摇头、调风速、关机，老人小孩轻松上手，而且呢它这个 AI 的语音控制系统特别好用，特别敏感，
1: 是
0: 运行噪音也非常的低，然后呢也完全不打扰你休息，机身还配有专属的香薰盒，你看该有的都有了，然后呢你可以滴上一些精油啊，或者说你们家自己用的是吧，你用不完的香水，清风伴随香气满屋飘散，凉凉快快的。现在这一台电扇到手只要129，同样也是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给力就可以来下单，就可以来去参与我们乐商城618的专属优惠了。

0: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2: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2: 没有，我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老板清仓，才1299元，
1: 太划算了。快，我要发给闺蜜，她也一直想买。
2: 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真的只要1299。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下单。
3: 又到一年摘杏季，十五载淮安桥爱尔眼科万人摘杏正式开启，专家亲临淮安桥爱尔眼科全光速两眼定制近视手术，高考生摘杏专属补贴，领取电话6769-9666，6769-9666。
4: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每个早晨是什么将你唤醒？
2: 是闹铃与梦想。早安打卡，娃去上学，我去上班。
1: 是一顿早餐带来热气腾腾，能量满满。
2: 是路上车水马龙，听见城市的活力与心跳。
1: 是窗外一抹晨曦，用阳光记录一次次旅程。
3: Go, go, go！
2: 新鲜资讯，热点话题，
1: 品质生活，快乐相伴。
2: 欢迎收听 FM 102.4 河北音乐广播，
4: 快乐出

0: 阳光新城快乐出发。大家早上好，我是思达。
1: 早各位，我是麦迪。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在每个清晨的7点到9点陪伴大家。
1: 欢迎各位可以继续来通过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您来回复4个字早安奶茶。回复早安奶茶，我们今天一起来去猜猜那些童年美食，那些传统的河北人餐桌上的家常美味。今天有很多朋友都已经回复了早安奶茶，答题的朋友很多很多啊，因为通过我们的这个描述以及通过读大家的一些留言呢，支离破碎的，反正也是结合起来的一些信息点，大概你能猜出来这东西是什么，叫什么，怎么吃，哪儿吃的比较多。
0: 对，而且我特别喜欢看大家的各抒己见。不是你们那个地儿叫那个，不，我们这个地儿叫这个。哎，大家可以这样来说一说，看看谁说的，就找到自己的同乡们啊。然后呢，您看看您跟您一个地儿的说的那个东西是不是那么回事啊？
1: 那有朋友不误尾号5549说了，我都怀疑自己是不是个河北人了，被主持人说的，我怎么猜的都不对呀。我是个河北人呢，
0: 坚定自己，咱就是河北人。但是这到底是啥呢？能不能有些可以看看大家的一些这个建议看法是吧？
1: 尾号9055说了，第一个叫菜挠挠，你看又一个，
0: 你看又一个，这又一个不一样。
1: 菜挠挠啊，
0: 菜挠挠。
1: 第二个
0: 哪俩挠是哪个挠？
1: 挠痒痒的挠。
0: 真的吗？
1: 然后第二个是扒糕，然后呢说第三个、第四个，说第四个应该是炸面菜，我们这儿叫炸面菜。
0: 哦，
1: 你看真是一个地儿
0: 一个叫法啊。
1: 哎呀，第四个图标现在看着我饿了有点，真的。第四个东西越嚼越香，尤其是小时候过年的时候啊，特别好吃啊。有张家口的朋友来了啊，刚我还在问说有没有张家口的朋友来猜一猜今天这四个，尤其是前三个张家口的朋友应该吃比较多。张家口朋友说了，继续来打卡了，第一个是马齿苋啊。
0: 哎，刚才我还看到有朋友说是冰草的呢。
1: 有人说是冰草，别说长得也挺像的。冰草能做这玩意儿吗？